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郝玉来说，主持人好，用手机怎么听你们的节目呢？擎天柱给了回复啊，说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搜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对啊，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在这个吉祥新闻的 APP 上也能够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还有就是云听 APP 啊，也能收听到我们的直播和回听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豁然开朗说，方方没有请三休十三呢？
1: 没有啊，昨天不是跟大家提前请假了吗？我昨天去医院复查了，因为有空，就是每次我一般早上如果节目请假的话，基本上都是早上需要空腹抽血
0: 啊，
1: 所以才没有来。
0: 嗯，
1: 明天就是假期的第一天了，所以今天呢，依然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实用的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
0: 哎，是的，是的啊，明天咱们就放假了，就正式休期了啊。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
1: 是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点啥呢？你看啊，就是我们做饭呢，其实一定少不了一种调料，
0: 嗯，
1: 就是酱油。
0: 那当然。
1: 然后你看，如果十一期间全家团聚啊，或者是有这个家里有手艺好的要露两手的，
0: 嗯，
1: 咱基本上什么红烧了、酱焖了这种菜，在咱东北的餐桌上太常见了。
0: 对。
1: 但是酱油这个东西啊，虽然它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又特别特别的普通，可是大家在买酱油的时候有没有过疑惑？就是你经常能够看到酱油上现在五花八门的标签儿。
0: 嗯，
1: 我去超市买酱油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疑惑，就是那个货架子那么长那么多，我该怎么选到一瓶好的酱油，适合我自己的酱油
0: 啊？
1: 经常看到上面有什么零添加啦、
0: 对、
1: 特级啦等等这些字样，
0: 嗯，
1: 然后他们是不是判断一瓶好酱油的标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
0: 对，有的时候确实整不太明白呀，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啊。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就仔细唠一唠这个事儿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的发放5000份的王牌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呢无条件送大家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让大家早一点改善我们的眼睛不舒服的问题。所以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觉得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的时候啊，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在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那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其实是最怕拖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早期重视去治疗，这样呢就不会到后面控制不住了。
0: 所以建议大家都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功能的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我们看东西什么的都明显清晰亮堂很多了。中秋国庆团圆放假的日子，咱们调理好眼睛，我们自己呢出去旅游啊、看风景啊，也都更加舒心了嘛。
1: 嗯，那也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呢，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都会让大家无条件的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那如果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会再给大家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大家听歌啊、听戏啊、听评书啊，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呢也可以带着它。还有就是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但是限时只有

0: 十分钟，机会很难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齐天柱说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呢就要和媳妇儿自驾到延边自治州了啊，然后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做的这个大闸蟹啊，哎呀这色泽、嗯、
0: 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红烧的是吧，
1: 香辣蟹有点是那感觉
0: 的，
1: 还说剩一只，今天晚上剩一只，
0: 还剩一只呢，
1: 剩一只你说你留它干啥呀，
0: 那就早点就吃了它呗、啊、这玩意儿也不占啥肚子，
1: 当时就应该一起给它做了，
0: 嗯，
1: 那你管它剩一只咋分呢，
0: 它可能是当时做完没吃了，
1: 哦哦，那也有可能，
0: 有可能，不 能肯定不能说这一盒蟹我都做我就留一只
1: 对 对
0: 那应该不太可能啊豁然开朗说明天几点到几点有节目啊，谁主持啊，
1: 啊，
0: 解答一下吧，
1: 明天我们就是特别的这个节目的大时段呢是从7:40就开始了，
0: 嗯，
1: 就是早新闻结束之后就进入到这个国庆的这个特别节目的编排当中了啊，然后直播的节目呢是9:00-10:00，
0: 嗯
1: 啊，9:00-10:00呢周就是明天嘛，明天是我和方宁姐一起主持，
0: 是的
1: 啊，这个大家那个没啥事儿呢就可以来听听咱们节目，反正你要是在路上哎就打开咱们这个收音机调到91.6，你要在家呢我们明天肯定也得准备点什么早那个晚饭什么之类的啊，一般十一咱们也得吃个大餐，
0: 那肯定是、啊、放假第一天，
1: 对、嗯、就让我们陪伴你干点活什么的，
0: 对、嗯、我们陪伴性的啊，大家明天早上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嗯、晴天就说正好我不会买酱油呢，快来出出招吧， 嗯我昨天也是特意看了一下我家的酱油，发现我之前在超市里去选购的标准、
1: 嗯、
0: 完全不是正常的，就是这不是正确的选择标准，
1: 没整对，
0: 对，没整对、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以往我们买东西都是我们建议大家说一定要去看配料表、
1: 嗯、
0: 你要看它就是一定是简单呐、啊，然后里边的这个东西干净啊，这个越好，但是在选酱油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配料表并不是越简单越好，它还需要综合去结合一些执行的标准呢、啊、和关键的指标啊，它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1: 嗯，它的参考因素要稍微多一点啊，酱油嘛就是它是不是合格，我们首先呢看一下那个标签上的执行标准，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现在也可以拿出自己家里边的那个酱油，
0: 嗯，
1: 看一看啊，就是找到那个执行标准那一行，哎，这个首先这个执行标准呢应该是 GB-T18186，这个是咱们国家呢对于酿造酱油的一个国家的标准，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两个特别重要的核心指标，一个是氨基酸的肽氮，这个是衡量酱油的风味啊，划分酱油等级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第二个就是钠的含量啊，就是盐嘛啊，我们日常的饮食需要控盐，这个在酱油当中甚至在其他的什么蚝油啊什么各种调料的当中呢，其实我们真的都应该关注一下里边的钠含量，
0: 是的、
1: 啊、
0: 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注意不到，比如说我之前买番茄酱，
1: 嗯，
0: 我都没有想到，就是番茄酱咱吃起来是它是酸甜的呀、
1: 嗯、
0: 但其实呢你看一下配料表或者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那里面其实也是含钠的，
1: 含，
0: 嗯，
1: 我跟你说就是前一段那个别人给了我两盒速溶的黑咖啡啊，当时我就想说这黑咖啡这个就是肯定是就是什么零糖零脂
0: 纯的咖啡呀、啊，
1: 就是纯的黑咖啡、嗯、就是速溶的那种有点冻干式的那个感觉的、
0: 啊、
1: 然后呢我就觉得哎那小盒也挺好玩的，挺好，我想说那我回家赶快尝一尝，结果我说还是看一下配料表吧，
0: 看一下吧，
1: 里边就是什么蛋白质脂肪然后什么就种种吧都是零，
0: 嗯
1: 啊，到了最后一行钠，
0: 嗯，
1: 钠含量是每百克17毫克，
0: 它为什么会有钠呢？
1: 哎呀，我也很纳闷儿，我就想说这个咖啡里边为什么会有钠呢？
0: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没喝，我想说我这早上空腹来一杯，我直接怎么喝点盐了似的感觉。
0: 对呀、
1: 啊啊，
0: 咖啡以往的我们可能认知当中，或者其以往的选购经验当中，可能是不含有这个钠成分的。
1: 对，我就想说那加它是干嘛呢、啊？所以这等于有点刺客的感觉啊。
0: 所以为啥跟大家说平时咱们吃东西一定是尽量的去限盐
1: 啊？
0: 因为咱们做饭的时候自己添加的这个盐呢是咱们可控的。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氨基酸太淡，这是衡量酱油风味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看一看里边的钠的含量。那么在执行标准氨基酸太淡还有钠含量都达到一个标准的前提之下呢，配料表相对干净的这个酱油就会更加的优质了。
0: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大家此时此刻啊，能够把家里的这个酱油瓶子上的这个标签拍一张照片，一个是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咱可以一起来互动啊。一个呢，就是把它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选择的这个酱油是一个什么等级的。那我们来仔细说一说啊，就是这个氨基酸太淡的数值是不是越高代表它等级越高呢？在这儿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氨基酸太淡它不是原料，而是大豆的蛋白质，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生成的一个小分子氨基酸。那这个指标啊，它是用来衡量酱油当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家的酱油瓶啊，这个数值越高代表着咱们家里的这个酱油呢，它的风味越好，那等级自然也是越高的了。
1: 是的。那么根据国家标准呢，酿造酱油等级和氨基酸太淡的含量对应的关系啊，是特级酱油它是要大于等于每百毫升0.8克的，一级酱油呢是每百毫升0.7克，二级酱油是要大于等于每百毫升0.55克，三级酱油是要大于等于每百毫升0.40克。这些呢，氨基酸是酱油当中的主要的成味物质，谷氨酸、天冬氨酸它都是呈鲜味的啊，像色氨酸、丙氨酸它是有甜味的，所以氨基酸太淡的含量越高，就说明呢咱们这个酱油的鲜甜的风味越突出，那它等级也就越高了。
0: 是的，这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们判断家里这个酱油的一个标准。那咱们之后再到超市去这个选购酱油的时候，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标准来选择更优质更好的酱油。我们看看微信群里这个大家有这个一些互动啊。看一看这个温馨说，早上好啊，感觉放着的鼻子和可静一样感冒了，复查结果怎么样啊？祝你早日康复。复查结果都很好，就是逐渐还在调养当中。
1: 是。
0: 谢谢大家的关心。
1: 家人说，方圆赵飞早上好，我买的酱油呢，它的那个氨基酸太淡是1.3的。1.3的。1.3
0: 就已经属于特级酱油了，
1: 是，对，是很不错的了，
0: 对，是很标准的了。
1: 对，
0: 然后欢欢给我们发了图，这是他买的淡盐有机酱油
1: 啊，
0: 我家里也吃过这一款，
1: 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但是你看它是减盐46%的，我当时就是这点吸引了我。然后你仔细看一下它的氨基酸太淡，这个就是大于0.9，
1: 对，
0: 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的特级酱油的标准的，
1: 就是特级，
0: 而且它的那个执行标准 GBT18186，
1: 非常那个没有毛病啊。
0: 对，非常非常好，这就是很标准的一款
1: 啊，很不错啊，可以。如果喜欢这个酱油呢，那我们可以继续去选择它了。然后豁然开朗说，我是在市场买的散装酱油，味道不错。散装酱油我们并不是特别的建议和推崇。
0: 是的呀，这个散装的酱油呢还我觉得跟咱去打那个散装白酒还不一样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这个酱油因为它在整个酿造啊发酵的过程当中啊，它需要经过的工序太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你去买那种超市里有包装的，有正规出产厂家的，符合市场准入标准的，这个咱吃起来呢是比较踏心，比较这个放心的。
1: 对，因为你也看不到它的各种，就是比如说营养物质，然后那个成分表，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执行标准到底是特级还是1、2、3级啊，咱们都不知道。包括就是整个的保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知道它保存的是不是特别的得当，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万一有一些微生物超标什么的呢？反正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我们尽量选择就是瓶装的吧，有这种就是密封包装的吧。
0: 是的，是的。然后温馨发的这个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吗？
1: 还没有。
0: 他这个也是，你看 GBT18186，大家就记住这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然后它的氨基酸太淡含量呢，也是大于等于这就是每百毫升0.80克。
1: 对。
0: 就很标准了，而且你看它这个当中，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营养成分表， 糖就是零，
1: 嗯，
0: 然后你看脂肪，饱和脂肪酸，包括碳水化合物都是0%，
1: 嗯，
0: 啊，这就是很好、很好、很健康的一种酱油了，
1: 很健康，
0: 嗯，
1: 包括我看看啊，这个是秦连柱发来了自己家的这个酱油，也是那个执行标准呀。然后
0: 氨基酸太淡，
1: 哎，对对对，都是达到了特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嗯，我有一天那个就是在家里啊，就是吃什么东西来着，嗯、就是突然要蘸酱油、
1: 嗯、啊，
0: 然后我不知道家里酱油分好几种
1: 啊啊，
0: 我就拿了一个直接倒到那个盘里一吃，哎呦，我那个酱油把我齁的呀！
1: 那你拿的不会是老抽吧？
0: 我说咱家酱油为啥会这么咸呢？啊

0: 然后那个家里一看说，哦，这个是我们专门买的，就这酱油很便宜，是专门买了腌茶叶蛋用的，
1: 哦，
0: 就不是做菜跟你蘸调料可以吃的那种酱油。哦，然后我就说，我说，哎呦，这酱油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1: 啊，
0: 所以大家平时在选购的时候也根据自己家里的这个比如说烹饪习惯呐，啊
1: 嗯，
0: 然后口味呀，啊，包括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它是不是判断特级酱油的这个执行标准，我们可以去来进行有针对性的选购。
1: 嗯，是的。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和也发来了自己家的这个酱油的后边的这个具体的标注哈，
0: 嗯，
1: 质量等级呢也是特级，没有问题啊，完全达到了这个氨基酸肽氮的含量，
0: 嗯，
1: 包括执行标准呢也都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很好，大家的这个选购的都非常非常准确。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你看到的一些酱油，有的呢大多数其实都是由黄豆酿造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是黑豆酿造的
1: 啊，
0: 然后在这个选购上呢，有的人就说那是不是黑豆的就是相对来说更健康啊，因为如果你去观察一下一般黑豆酱油呢，
1: 嗯，
0: 它的价格要更贵一点。
1: 对
0: 啊，
1: 如果我乍一看就是我肯定会可能说我选一下黑豆的吧，因为我想的可能是黑豆会更健康，因为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黑豆的各种营养嘛。
0: 对呀，
1: 很有营养啊，你看像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黑豆它味甘性平，入脾经肾经，有健脾利水养血明目的功效，那么它的那个皮啊是黑色的，就能够入肾经，但是它和黄豆的补益的方式是不同的啊。从现代的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黑豆的种皮它还有更多的花青素、多酚和抗氧化的物质，抗氧化的活性要更高。哎，但是其实呢，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不用特别的在意说到底是黄豆酿造的呀，还是黑豆酿造的。选酱油的核心需求仍然是风味儿。哎，你如果黑豆酱油和黄豆酱油呢，在发酵工艺啊、氨基酸肽氮的含量、配料表干净的程度上是相近的，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整个不管是黑豆还是黄豆的，它的那个差别并不大。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说为了我们觉得黑豆应该是更有营养，就去可能再多花点钱选黑豆。
0: 嗯，就除非如说我想尝尝这个鲜味儿，
1: 嗯，
0: 我不知道它跟那个黄豆酿造酱油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我感受一下。
1: 嗯，
0: 你也可以买一瓶尝一尝。
1: 对。
0: 嗯，
1: 但反正确实酱油呢现在真的是种类太多了，嗯，你看刚才提到黑豆黄豆不同的酿造，什么那个正常盐的减盐的，什么各种零添加的，包括那个什么生抽啊，这个老抽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吧，反正五花八门吧。
0: 现在蚝油其实有的都可咸了。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我特别怕就是有的做菜你又要放生抽，又要放老抽，又要放蚝油。
1: 哎。
0: 然后你有的还要再放点提鲜的。
1: 对。
0: 哎呦，我觉得这个五花八门你加到一块儿啊，它整个那个味道就肯定会很重。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尽量那个用一到两种调味料去简单的调和一下，这是最好的啊。
0: 嗯。
1: 再来看看谭香艳发来的这个酱油。我看看啊。
0: 一品鲜，它这是
1: 啊，
0: 一看就能看出来
1: 啊，
0: 嗯，
1: 也是这个执行标准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等级也是特级啊，它的氨基酸肽氮呢是不低于每百毫升1.2克，那其实吧已经超出了咱们这个最低标准了。
0: 我去，你眼神真好，我都没找着，
1: 啊，我就一直在这盯着看，一直在这就是瞪着眼睛看。
0: 哦，他第二张那个，就是第三张发来的图上面有一个很清晰的那个标准。
1: 对对对。
0: 哦，
1: 是不错的酱油啊，是可以选择的。
0: 是的。然后这个家人给我们发了一张这个照片的，就是一个酱油的正脸。
1: 嗯。
0: 氨基酸肽氮是1.3克。
1: 哦，
0: 这个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氨基酸肽氮最高的了，
1: 那就完全可以归结到特级酱油了。
0: 哦，是的是的，这个很好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哎呦，谭香艳给我们发了两种呢。
1: 对，两种酱油，
0: 两款是不是？
1: 对，一个是一品鲜，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也叫一品鲜，啊，
0: 也是一品鲜，但是品牌不一样
1: 啊。
0: 嗯，
1: 也行，换着吃也不错。
0: 哎，我跟你说，有很多人家里就是，吃饺子
1: 啊，
0: 要单独准备一种酱油，
1: 饺子酱油，
0: 然后做菜要单独准备一种酱油。
1: 哎，你说这一点，我真的那个仔细想过，就是比如到那个饭店饺子馆什么的，有的那个他也会给你准备饺子酱油，我们在超市里边也会看得到。然后我就想说，哎呀，那我很感兴趣啊，我赶快尝尝这个饺子酱油有啥不同吧。
0: 嗯，
1: 反正我是吃不出来。
0: 哦，是吗？
1: 你能吃出来？
0: 我能吃出来。
1: 就是饺子酱油和咱们普通家里边用到的一些正常的生抽不一样。
0: 能，因为我能特别，就是我对于咸淡是非常敏感的
1: 啊，
0: 就是。专门的那种饺子酱油、它的就是咸感会非常非常淡
1: 啊，啥
0: 就是怎么
1: 咸感
0: 我形容的准确吗？
1: 非常非常形容的我是能评论，但是我觉得这、对
0: 这个形容很有意思，
1: 咸感是非常非常淡，
0: 对然后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就做菜的那个酱油呢，就是你如果你拿它比如说蘸过清蒸的这个肉类什么的、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那个味儿很重
1: 啊、
0: 而且就是像咱们刚才说就都是通过豆类来酿造而成的嘛、就是饺子酱油的那个豆味儿也会淡
1: 啊、
0: 然后平时咱做菜的那种豆味儿相对来说也会重一些
1: 啊、
0: 这是我的感受
1: 啊、那差不多，那我下次再去带着这样的这个感受去再体会一下，我仔细分辨一下、
0: 你仔细分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钠含量嘛、那酱油是不是钠含量越低越好，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酱油当中的钠它主要来源于的就是食盐，然后食盐呢在整个酿造过程中当中呢它是有两个作用的，一个是给这个酱油它能够做到防腐抑菌，一个呢就是帮它提升鲜味儿，
1: 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薄盐、低盐、减盐酱油，每十毫升钠的含量大多是400到500毫克，但是钠含量呢它不是越低越好哈，食盐的抑菌防腐作用是保障酱油品质和安全的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安全口味都可以接受的前提之下呢，钠含量肯定是越低越好的啊。但是像钠含量很低的那种酱油，我们拿回家的整个的保存状态呢，最好是能给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当中。
0: 对，你看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就是自己家里买那个酱油，因为咱确实用到的时候太多了，所以大家买的都是那种
1: 大桶的，对，大个的，一个是现在那个大桶的性价比偏高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确实这个是生活当中做菜的一个必备的调味料吧，咱们吃的比较费一些所以这个大桶吧，其实尤其像前一段天气热的话，就是更应该去好好的我们注重一下它的保存方式啊。
0: 豁然开朗说有一种酱油非常甜是怎么回事啊，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呀，那你就观察吧，你看有的那个酱油当中白砂糖的那个位置有的非常靠前，那它说明就是在这个酱油的酿造过程当中它添入了更多的白砂糖来提它的鲜味儿，所以你这种可能吃起来呢它就是偏甜的，
1: 偏甜，还有那个有的蚝油什么的也很甜，
0: 是的我有的时候去买那个酱油还特意选就是里面没有白砂糖的，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配料表有的酱油是没有的是可以选到没有甜味儿的但是我觉得豁然开朗他一定是喜欢带甜味儿的酱油，
1: 因为那个这个甜味儿吧其实能特别提鲜所以那个他其实说实话我也爱吃，只不过是觉得说我不应该吃所以我不去吃但如果要说真的爱不爱吃，那我也是爱吃一点带有甜味儿的那个食物的，
0: 是吧就是有时候吃点甜的会让我们觉得心情很好，而且确实你在做任何菜品的时候你要是稍微放一点糖
1: 很提鲜，
0: 它都特别特别的提鲜
1: 很提味儿
0: 我觉得甜一点的酱油适合就是蘸那个海鲜就比如说我这个白灼的虾
1: 对呀、
0: 然后蘸点这个带甜味的酱油，你吃起来它整体的口感会更好
1: 太行了，没想到这事儿下次那个可以买一点点那个甜味酱油专门用于蘸海鲜吃
0: 所以就是酱油就是种类非常多但是其实呢它又有一些相应的不同的应用场景，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对它有更精细化的要求的话呢，其实可以在选购酱油的时候呢仔细去看一下，一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它的执行标准一个是就它的那个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是的我们一会儿呢再来和大家继续唠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依诺叶黄素，如果大家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 样，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呢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呢一定是过硬的。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是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啊，还能再送大家中老年专用的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18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2到17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12到6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是6度。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以到达6级，其他的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
9: 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
1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时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麻，还有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大家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来联合会诊。
1: 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那么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

0: 这个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0431-8056-1616。
1: 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啊，玉鑫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呢，一个是我家的有机黑豆酱油，来，我们看到黑豆酱油了啊，我看看他这个执行标准，18186
0: 啊，
1: 但是有点稍微有点模糊。哦，氨基酸肽但是应该是1.0，好像是
0: 啊，
1: 稍微有一点模糊，但是已经是符合我们说的是非常优质的酱油标准了。
0: 对，符合标准。
1: 他说还有一款原产地俄罗斯的酱油，快吃完了
0: 啊
1: 啊，这个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0: 是的，
1: 嗯，
0: 他写的是那个特级，
1: 对，
0: 但是没看啊，看到了。
1: 是的，是的，有18186，然后也是大于1.0的，
0: 对，
1: 都很标准，
0: 对，是符合标准的。
1: 这款吃起来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对呀、
1: 啊，跟我们分享。
0: 对、啊，口感怎么样啊？就挺好奇的，有一种。
1: 嗯
0: 啊，美妈幸福说：“我发对了吗？”发对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酱油的配料表啊，看看执行标准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氨基酸太淡呢有点偏低了。
1: 对，
0: 是每百毫升大于等于0.4克。
1: 嗯
0: 哦，
1: 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是特级酱油的话，它需要大于等于0.8。
0: 对，
1: 然后大于等于0.4的话呢，它属于亚馅儿是3级酱油的这个标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再去超市买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氨基酸太淡含量的这个指标。
0: 对，
1: 如果想选择特级酱油的话，那它一定要大于0.8才行。
0: 嗯
1: 嗯，
0: 然后这个酱油。最后就是配料表的最后一位呢，写着三氯蔗糖，
1: 嗯，
0: 这应该是甜味偏重一点的吧？我觉得是这样啊。
1: 哦，是的，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下次可以选那个就是质量等级再高一点的。
1: 对，因为你看它在产品标准号下面直接就写了质量等级是3级。
0: 对对。
1: 那其实酱油的等级呢，就是我们说它应该是从特级、1级、2级、3级这样的排序。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更高标准的。
0: 嗯，对。平易近人说。张芬芬儿早上好，那饭店里边的菜呀、那么好吃，是不是都搁糖呀？对，
1: 基本上都是吧。你就看，不管是拌凉菜呀、还是什么炒菜呀、炖菜呀，它基本上都会放一点提味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真的很提鲜，提升那个口感。
1: 而且就是我做过一个非常明显的那种，就是对比吧。
0: 啊，
1: 自己在家里吃饭
0: 啊，然后呢？我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这个嗓子是不是？
1: 哦，这个嗓子，
0: 这个嗓
1: 子抑制不住的，
0: 憋住了，憋住了。也提醒大家，大家最近开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嗓子、呼吸道啊，然后这个包括感冒的这个情况啊，变天了啊。
1: 确实，要不然这真的太难受了
0: 啊，
1: 实在是太难以控制了。
0: 玉鑫说，俄罗斯的口味很浓郁，这还是没说具体呢。
1: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酱油吃起来的口感更醇厚。
0: 更厚实那种的厚是吧？
1: 对，我觉得是它又应该是那种，就或者就是说它吃起来可能那个味儿更浓
0: 啊，
1: 应该是
0: 啊。
1: 然后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对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一直在关注自己的血糖吗？
0: 啊，
1: 你在家里吃的时候，你测血糖，它是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啊，然后到饭店吃就不稳，
1: 你哪怕不点特别油的，
0: 是吗？不点特别油的也不行，啊，
1: 就是因为它那个里面基本上都要放一些
0: 调味料太多了，
1: 所以就是你很控制
0: 啊，
1: 但依然发现血糖是高的。
0: 哦、这个真没想到，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走到哪儿我要背着我的血糖仪。
0: 哦，
1: 那
0: 个是那个扎那个手指尖的那个是吧？
1: 对，然后就是。
0: 去测一下，比如说那个空腹啊，或者是那个饭后的多长时间的血糖啊，行，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方的亲身实践就知道了啊，这个咱们出去吃饭呢，有的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尽量还是清淡一点吧，尽量清淡一点吧。
1: 对，尽量清淡一点。
0: 清淡的都那个血糖升的相对快一点，你要说那个重油重盐的那更快了。
1: 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那个血糖问题的
0: 啊。
1: 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吃
0: 啊，是是是啊。那么接着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血糖啊。血糖呢，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特别特别重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大家日常的那个血糖呢波动性比较大，总是忽高忽低，其实这个伤害呢，并不是我们可能大家日常脑子里边想象的，说哎呀，那就是可能有糖尿病的倾向了什么之类的，不仅仅是这个血糖反复的忽高忽低， 比持续性的高血糖对于血管和神经的伤害是更严重的。那么他

0: 他也是诱发糖尿病、肾病、眼底的病变、心肌梗死、脑梗死的一个核心的危险因素。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啊，你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血糖水平。我们为什么说就是血糖波动它比那个高血糖更危险？就是因为你看短期它如果波动的话呢，它会直接带来就是非常明显的状态，就是你会感到头晕
0: 啊，对对对，
1: 心慌，
0: 对对对，
1: 乏力，然后再严重的呢，就是你会觉得视物模糊，然后饥饿感频发
0: 啊，对，
1: 就这个时候你如果一测，你可能觉得说，哎，我这血糖就是你偶尔只测一回，你发现，哎，其实我不高啊，但其实呢，它已经是你血糖波动非常明显的表现了。所以大家出现这样的症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血糖问题。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还没发展到糖尿病的程度，但是我胰岛素抵抗了，所以就是刚才说到的什么头晕、心慌、乏力，这些饥饿感频发，我经常会出现。但如果我那个时候不去做检查，我就不知道是我的血糖在短期内的波动。
0: 是的，
1: 所以它其实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0: 那么长期这样的反复波动呢，会持续刺激咱们的血管内皮，造成血管的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加速全身大小的血管的病变。同时呢，血糖骤升骤降，就会打乱咱们体内的代谢平衡，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形成越控糖糖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还会大幅增加低血糖的风险。而严重的低血糖呢，就会直接诱发心律失常、脑卒中，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管理的核心呢，不是说单纯的降，
0: 对，
1: 而是我们要平稳的控制它。
0: 确实，
1: 这
0: 个如果我们有一点自己的那个就是自体感受和稍微的你留点心观察一下，就是会的。你比如说你吃完那些什么大蛋糕、大面包。高油高盐的那些贼好吃的那个食物，你总这么吃，你真的就是比如说脾气会变差，然后那个吃完了就会发困，然后你如果有条件呢，你困了你再就是能睡一会儿，完了你就会发现你起来了又饿，可能你又去吃什么之类的了。就是你这么长期的忽高忽低，真的对我们整个的人的状态影响非常之大。
1: 而且就是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血糖水平，其实它是要从生活当中的各个角度，就是我们要多方面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
0: 我们来看看清新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啊，说秋收冬藏，买些地产地瓜晾好装箱，冬天呼着吃烤着吃多好啊。
1: 它能一直放到冬天吗？
0: 是啊，
1: 地瓜不会长芽吗？
0: 地瓜倒是不会长芽。地瓜反正那我确实在冰箱里边放过很长时间。
1: 我地瓜还可以放冰箱啊。
0: 啊，
1: 我家买地瓜一般都就是放到那个
0: 阴凉干燥的地
1: 方，对，阴凉通风干燥处。
0: 反正我就是放到冰箱里边了，但是我没有那个把那个就是塑料袋给捂得死死的
1: 啊，就是你要让它透气儿吗？
0: 我透气儿了，然后当时是很就是表皮很干爽的那个地瓜。
1: 但你看清新呢，真是买了很多地瓜，而且这个地瓜我感觉呼起来得老好吃了。
0: 我感觉这能好吃，
1: 它应该是那种就是黄瓤的。哎，我前两天吃到了一种白瓤的地瓜，你吃过吗？
0: 白色的那种，什么类似于什么什么蜜薯之类的吗？
1: 不是，就是普通的地瓜，但它是白瓤的就没有什么蜜薯的这种名字
0: 啊。
1: 但是它好好吃，
0: 它的好吃点是甜。
1: 你喜欢吃板栗地瓜吗？
0: 我没吃过，
1: 就是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很像，就我不是说白瓤，我是说板栗地瓜呢，它吃起来口感就很像那个烀熟的栗子，
0: 粉糯啊。
1: 但是我吃那个地瓜呢，就是我觉得它好吃，但我觉得它有点太干巴了。就你想，有的时候栗子咱吃完是不是你就觉得很糊挺？
0: 对，
1: 就是那个口味有点太醇厚了。
0: 对对对，
1: 板栗地瓜呢，我就觉得它有点太糊挺、太醇厚了。然后有的你像比如说流金蜜薯这类的那个地瓜类型，它烤完之后呢，就是里边是稀汤寡水的。
0: 我吃过那种的。
1: 对，这两种口感我都不喜欢。然后我今天吃到了那个白瓤的地瓜，它就是介于蜜薯，就是稀汤寡水的和那个板栗那种干糯粉糯的那个状态，在于它俩中间。就是它的那个湿润度非常恰好，同时它吃起来又不干吧。
0: 就是一整个恰到好处。
1: 太好吃了，那个我想它叫什么来着？
0: 很甜吗？
1: 它是用一个地名命名的。
0: 你好像说你有点像出那个谜面似的感觉似的。
1: 那天我还就是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地瓜名字。
0: 我给你，因为我们应该这样，是东北的地名吗？
1: 北京一带我记得是。
0: 是河北的吗？ 是天津的吗？
1: 有点记不住了。
0: 苹果
1: 不是，哎，
0: 顺义
1: 就是类似于什么八达岭地瓜这种。
0: 哎呦我的妈！
1: 但不是八达岭啊，就是我想它叫什么名来着，有点不太记得住了。等我回家，
0: 嘉峪关
1: 是不是不是不是，等我回家问一下，不是，等我问到了，我发到群里。那个地瓜真的很好吃，白瓤地瓜，我头一次吃白瓤地瓜
0: 啊，
1: 很好吃。家里那天就是用那个烤箱烤的。
0: 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在费劲巴力的在网上买什么之类的，
1: 是超市
0: 哦，
1: 就那个超市就是去逛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地瓜，然后那个售货员就说哎，你尝尝这个地瓜可好吃了，然后家里人就买回来了，一烤发现真的很好吃。
0: 行，但我不喜欢吃特别甜的地瓜。
1: 哦，我也不喜欢吃。
0: 哦，就是现在好多什么各种什么蜜薯啊，什么
1: 流金蜜薯就那样。
0: 哎妈，我就觉得
1: 齁挺。嗯，我还是喜欢吃，就是它一点点
0: 啊
1: 甜，但它还同时要有地瓜味儿。
0: 哎，对，
1: 有的甜的没有地瓜味儿的那不行。
0: 对，微笑前行说地瓜冬天呢在阳台储存，一冬天也没有事儿，糖化以后烤着吃很好吃。
1: 嗯，
0: 他说我每年呢都会储存地瓜。
1: 哦，因为我没有就是买地瓜存储过那么长时间，因为反正家里吃的量也少，反正就是随吃随买了。
0: 然后他说白瓤的地瓜呢叫白雪公主，烤着也好吃。白雪公主，
1: 我买的不是白雪公主
0: 啊，
1: 但也是白瓤的，有一个别的名字，我一定要回去找到然后发给大家。
0: 行。忽然开朗说我在农村拿了很多的地瓜，自己种的老大了，有空了就拿油煎着吃。
1: 哎，我发现有的时候也很逗，就是自己家里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咱那个外边种的那个地瓜，就是你也不知道它是啥品种
0: 啊，
1: 它也可能没有啥名字，
0: 对，
1: 但它吃起来就是很好吃。
0: 是的，是的。完了，那个你说这么好的东西，非得拿油煎着吃？
1: 他就是喜欢这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啊。
0: 对。
1: 忽然开朗就是那个得重油重盐
0: 啊，
1: 高糖才是他的饮食习惯。
0: 我们来看看海阔天空发来的这个酱油。国家标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氨基酸太淡，没有找到这张图片上面有的那个字样啊。
1: 哦，应该没有，应该在右半边，就是你没拍到的那半边上。
0: 对，
1: 对。
0: 思念说瓦房店地瓜
1: 啊，对。对，瓦房店，
0: 那是辽宁的
1: 瓦房店地瓜，
0: 辽宁的瓦房店。
1: 我怎么会记成八达岭地瓜？瓦房店，
0: 瓦房店那个说，我这一年的这个地瓜是白种了，就是宣传白宣传，
1: 很好吃，
0: 让你给整两整。
1: 瓦房店地瓜非常好吃，白瓤的。
0: 哦，
1: 嗯，
0: 那看来思念也吃过呀。
1: 哦，很好吃这个地瓜，大家去买哦。
0: 啊。
1: 你这两天你就到超市啊，什么菜市场啊什么的，
0: 去找一找，
1: 你就找，你说我要买瓦房店地瓜，那个白瓤的，
0: 大小什么的呢？因为我对于地瓜就是那个大小也有点要求，我不喜欢特别小的。
1: 不，我跟你说，它那个就是地瓜吧，它长得不规则
0: 啊，
1: 就是它有大的，有长的，有短的，有小的，有粗的，有细的，不一样。
0: 哦，
1: 我反而不喜欢那种就是长得大小都非常一致的那个地瓜。
0: 哦，
1: 嗯。
0: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特别小的，我感觉吃起来就是感觉没过瘾，也没有口感。
1: 哎，有那种小就是小紫薯还是小什么的，就是像那个鸡蛋那么大
0: 啊。对，
1: 我买过一回，里边一个空气炸锅里边呢，能就是坐下挺多，
0: 对，
1: 但吃着很累挺，
0: 贼累挺。
1: 你感觉刚扒完皮儿它就吃没了。
0: 还有那种精细的那个也没有啥口感。
1: 对，还是稍微得粗壮一点，但又不能过于粗壮。
0: 对，
1: 嗯，
0: 行，瓦房店地瓜，这个是思念和芳芳严选啊，
1: 非常好吃，
0: 咱们都可以那个这个过节去找一找，在家那个蒸点烤点地瓜吃，
1: 选购啊，大家。
0: 行。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血糖啊，再给大家几个提醒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你比如说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过量的摄入精米白面，隐形的糖分呢摄入过多，都是血糖骤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包括大家如果在控制体重的时候，这个过度节食啊，然后餐前的空腹的时间很长啊，都容易引发低血糖，造成血糖走低之后的反弹升高。
1: 然后还有很多人呢，就是说那我就少吃主食吧。这样其实也不行。
0: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嘛。那你要少吃主食的话，它也会导致咱们的基础代谢下降，不仅会引发低血糖，还会出现后续反跳性的这个高血糖，造成血糖的大幅的波动。
1: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大家说那我就吃药呗。但是完全依赖药物其实它不行。药物呢它只能是一种辅助的降糖，如果说饮食跟我们的运动都管理不到位的话，那你这个血糖它必然会反反复复的。
0: 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运动方面哈，长期久坐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一直跟大家

0: 莫导它就是非常不好，
1: 对，
0: 它特别容易导致血糖的堆积和升高，
1: 对，
0: 哎，然后你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空腹的运动呢，会快速的消耗血糖，引发低血糖，后续的身体会代偿性的升糖，造成二次波动，
1: 嗯，
0: 就你突然间就是猛猛动和一直不动，这都非常不对，
1: 都不行。所以就是不管是饮食还是运动啊，其实我们要做到就是你要规律，
0: 哎，
1: 你不能呼一下这样了，猛一下那样了，那完全不可以
0: 啊。
1: 还有就是，如果你用药不规范呢，熬夜、失眠、情绪波动、感冒、感染等等这种应激的状态下，其实它都会干扰我们体内的一些激素分泌。
0: 嗯，
1: 所有的这些波动，其实它都会破坏血糖的稳定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平易近人呢，在平台上说方儿说那个是不是胶和地瓜呀？
1: 嗯，
0: 不是，我们已经破案了。
1: 破案了，叫瓦房店地瓜。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说板栗地瓜我们这超市呢是毛重30斤30块钱啊，确实是跟板栗一样一样的，
1: 1斤1块钱呗，
0: 哦，
1: 但那个有的人特别喜欢吃板栗地瓜，那个就是干瓤的那个口感
0: 啊，贼面的那种，
1: 对，那个面吃起来也很好吃，但我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干，
0: 有点噎，
1: 就是我一次可以少吃半个
0: 啊，
1: 但你像那个那天做那个瓦房店地瓜，我就能吃一整个
0: 啊，
1: 因为它相对来说湿润度还高一点
0: 啊，
1: 就很好吃。
0: 行，玉心说方方应该是糖前期，那抓紧调呢就能调得回来，祝你早日康复，身体棒才吃得香。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也在非常积极的去调整，
0: 嗯，
1: 要不然也不能天天背着那个血糖仪吃啥都测。
0: 对，海阔天空说黄瓤的地瓜好吃，干面干面的，
1: 嗯
0: 啊，黄瓤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吃烤的，因为那个烤完的那个黄黄的就感觉很有食欲。
1: 我现在就是直到在外边如果看到有那个大炉子，
0: 烤地瓜的那种的，
1: 不能是新型的炉子啊，就是新型的炉子一个地瓜一个格
0: 那
1: 种，我觉得不行，
0: 对，
1: 必须得是小时候那种，就是像里边有一个大坑似的那种，
0: 对，是转圈那种的，
1: 对，就是他得在里边给你掏
0: 啊，
1: 然后挑出来这个，完了看那个，然后你选，我觉得那种烤出来的非常好吃，
0: 对，就是对那种的情有
1: 独钟，就是黄瓤的、然后它一掰开呢，就是不是那种干面的，稍微有一点湿乎乎、但又不是那种稀汤寡水的，
0: 对，
1: 然后黄莹莹的，烤完之后有的那个皮儿上还会有那个糖化的那个像流蜜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太好吃了，
0: 对，
1: 一般都是冬天会买一个鲜雾手
0: 啊，鲜雾手
1: 就隔着那个小时候戴那个手套、就再直接套个塑料袋直接捂它，就觉得那个温度正好，
0: 对对对，
1: 先用它来捂手，然后捂得温温热热的，觉得地瓜没有那么烫了、然后就掰开开始吃，
0: 是，
1: 哦，那个幸福感在冬天，东北的冬天，我去简直绝了，
0: 这就是我们东北人每一个孩子里边心底的一个很深沉的爱了啊。
1: 嗯，
0: 那现在那些什么电烤的那些新式的烤箱反正就不好吃，
1: 对，我觉得不行，
0: 就差点意思、
1: 对，反正你自己在家行，但要在路边吃的话，我觉得就还得是传统的那种烤出来的味道才好，
0: 是的是的，我们关于血糖呢再给大家几个精准的提醒，就是看看怎么才能够更稳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些监测，大家那个比如说这不也快要到年底了吗，没有体检的朋友咱们抓紧去啊，一定要空腹我们去抽个血，然后测测血糖什么的啊。那么日常的监测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它有三个关键节点，早晨起来空腹的这个血糖，然后三餐之后2小时的这个血糖，还有睡前的这个血糖，
1: 对，
0: 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朋友呢我们就加测餐前血糖，做好这个数据记录，便于后续的调整饮食和用药，避免盲目的控糖。
1: 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就比如说我餐后可能偏高一点那就减少点主食
0: 啊，减那个还得增加点那个蔬菜的摄入量啊，然后那你这个时候就如果看看自己有没有运动习惯，如果你有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一点餐后运动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一定随身带点那个小饼干，带点小糖块，一旦你出现像什么心悸呀、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的这些低血糖的情况呢，我们得立刻补充糖分了，这个也容易低血糖呢，
1: 对，就是反正你血糖只要它不规律不平稳，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要规律作息以及做好我们的情绪管理，尤其提醒大家不要熬夜，接下来有7天的假期，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陷入到那我第二天我也不用早起啦，我就今天我就放纵一下吧，我就熬个夜吧，但其实呢你这种状态都会对我们的血糖造成影响，
0: 是，
1: 然后如果是长期熬夜的朋友啊，会导致升糖激素分泌增多，你早上晨起的时候那个血糖你一测那个空腹的就会偏高，所以大家每天晚上呢至少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不要熬夜。

0: 心态呢也要保持平和，少生气，少焦虑，少内耗啊。我们内外相结合，你的血糖不稳都难。
1: 嗯，
0: 赶快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这个福利活动，我们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二十六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全省啊，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的朋友，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秋季啊，就是我们护眼的黄金期了。你像现在呢，温差很大，冷热交替就会刺激我们眼部的血管收缩，会造成我们的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就会加重我们的眼干眼涩，还会发胀发疼，视物模糊，眼前会雾蒙蒙的。
0: 嗯，要是咱们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呢，都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里边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明显的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看东西都明显更加清晰了。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活动力度真是前所未有，今天呢大家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我们听歌、听戏曲、听评书什么的都行，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忽然开朗说，他们这儿 KFC 门口一年四季都有卖烤地瓜的，一个大圆筒就从中间掏
0: 啊，那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
1: 对，就是那个味道。
0: 嗯
1: 嗯，然后今天跟大家一个是分享了酱油的标准，咱们在去超市选购的时候啊，自己有一个知道这个判断的指标了。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还是尽量呢不要改善我们的这个日常规律的作息，
0: 嗯，
1: 然后呢饮食上呢不要太放纵啊，咱们还是平稳的让我们的血糖都能够稳定住。
0: 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啊。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这个及时祭品的节目啊，
1: 嗯，
0: 11回来之后再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是的，11攒点照片回来一起分享啊。
0: 哎，
2: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

0: 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9: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让大家久等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2: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大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南部1度左右，其他地区3到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1: 明天白天到夜间，吉林的东部、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低气温出现在南部地区-2到-1度，其他地方1到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只有13度，最低气温4度，全省大部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
12: 昨天晚上下雨之后呢，预计今天早上肯定会凉一些，所以今天早上特意多穿了一点，结果我发现可能是因为穿的多的原因，
11: 没感觉那么冷，
12: 就没感觉那么凉。
11: 是，
12: 但我想明天早上肯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变化，早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多穿一点。
11: 如果明天大家还需要正常上班的朋友，早起的朋友，有可能会看到今年的初雪，就是我们刚才预报的，明天我省部分地方可能会迎来雨夹雪，但是雪肯定是坐不住的。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供暖期了，那家里的暖气该收拾的收拾，地热该洗的洗，抓住最后的这个黄金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咱们吉林省包括长春市关于这个采暖季的最新的打法，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是的，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说的想唠的，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1: 是的，现在三部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而且都有空线，大家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今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是正常上班的还是已经放假在家了，因为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发现车呢没有明显的减少，

0: 但是感觉大家的步履好像都放慢了一点点，已经慢慢进入到长假的节奏了。
1: 嗯，今天有的地方可能是半天班，有的学校可能只有半天课啊，可能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依然会迎来一个交通的小高峰，所以大家今天呢也留意一下车型变化。如果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您所在的区域或者说在所在的街路路况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
0: 是的，和我们互动一下。好，那我们进小段宣传，稍后呢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国家的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今天也有好多家人在我们的公屏上互动。今天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要反映的，今天给我们打电话还来得及。我们先来迎进九台区的任先生的电话。任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7: 你好任先生。
8: 你好你好，方明严大。
0: 你好
7: 你好。
0: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关注您反映的关于荣翔热力退费的这个事儿，是有最新进展吗？
8: 有，昨天办理完毕，谢谢你们了啊。
0: 办理完毕，能再跟我们展开
7: 说
0: 说吗？
7: 对，是都退给，是都退给咱们了，还是还依然有一些咱们找不到票据的没给咱们？
8: 那没有票据都可以了，就是说。
7: 哎呦，那挺好。
8: 按照对，全部返没返还，钱没返还呢，在等待2周吧。
7: 嗯。
8: 他说能返钱。
7: 啊，手续都办完了。
8: 对，
0: 是咱们直接到荣翔的热力去办的，还是工作人员上门帮咱们核实的？
8: 对，我去的
0: 啊，
8: 昨天去的，昨天办完的。
0: 他给咱们打的电话，让您去的吗？
8: 前天给我打电话，前天我没去上
0: 啊。
8: 昨天去的。
0: 也就是说，前天他们就和咱们主动联系了，是吗？
8: 对。
0: 好，一共退了咱们多少年的？
8: 13年的。
0: 咱们这13年当中有几年是有收据的？
8: 我就有2张票吧。
7: 嗯，
0: 手里一共有2张，相当于缺了11年的是吗？
8: 对。
0: 啊，那昨天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拿着哪些证件了吗？需要咱们证明这个房子没转过手，一直也没出租，就是咱们自己交自己住吗？
8: 对，我就带着房产证，身份证去的。
0: 房产证和身份证，再加上手里有的那2张票子。
8: 对，
0: 那工作人员说没说是因为我们给咱们热力打电话了才给咱们办的，否则是办不了的？
8: 我那肯定是他们说，我也没提这个信息，就是让他直接就办了，就是。
0: 那看来咱们还是沟通有用的，因为热力呢了解到咱们家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房子没有转手，一直是咱们自己交自己住，而且它是有据可查的，每一年咱们系统当中都有缴费的记录。那根据这个记录，咱们一对两相合上牙，那该返钱就返钱呀。
7: 当天我记得在节目上啊，经理也说到了，说任先生的已经返给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啊，不是咱们这位任先生啊，也是咱们这栋楼里的，对，另一位任先生。之后呢，他们把您的电话记录了下来之后呢，可能跟您也取得了联系。还好在十一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听到了您给我们的反馈，我们也挺高兴的。

0: 这个钱呢，咱们再等一等，按照对方说的，可能也就一两周左右就到账了，是吧？
1: 对。
2: 十三年的时间，一共返了咱们多少钱呢？
1: 每年返回12块钱，一年是12块钱
2: 啊，将近150呗，
0: 可能平米差的也不多，
2: 156块钱是吧？
1: 对，钱的不多。完，我代表我们这总共102户。这房子原因多，就是其他是租转卖啥这些。
2: 是的，
1: 原因多，我代表他们就谢谢他们都。我像我这情况少，就是，我始终入到现在，就是
2: 一直没卖也没租的。
0: 他们可能也等着听您这个事儿怎么解决的，是吧？所以这也算开了一个好头。
1: 对，我谢谢你们了啊，代表。
0: 不客气。啊，我们只能说我们尽了我们自己的所能哈，帮着咱们沟通了一下。人家热力公司呢也表示说，只要大家是实际居住的，然后呢也尽管说找不到票据啊，在那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甚至有老人家行动不便的还能给上门办理，就这个工作态度还是不错的。
2: 是的，只要咱们合规的能给返的，那肯定是要给返的。那如果不合规的，或者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没有买卖也没有出租的，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咱们手里有多少证据，咱们就返几年的。行，这个事儿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挺好的。
1: 这多亏你们说阳光热线，你们三位导播的和方明眼大，你们谢谢你们啊，谢谢。
2: 您客气，谢谢您的信任。
0: 谢谢您的信任，也谢谢您及时给我们反馈啊，让我们在节前听到了好消息。
2: 是的，
0: 也祝您节日快乐啊，国庆节快乐。
2: 今年冬天咱们也暖暖和和的。
1: 好嘞，
2: 先和您说到这儿，任先生，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一直关注着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听到了任先生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说咱们长春也有这样的相关的退费的，比如说自己原来租的住的是回迁房，这个房屋面积和供热公司签的是一定平数，等咱们的房子回迁之后，房产证办下来了，房产证的面积有变化，那我们要及时的和热力公司去沟通，手里有当年缴费的票据的，按照相关的规定是可以返还多缴的热费的。
0: 任先生说到的他的这个回迁房房证上，照实际呢要少半个平方米，虽然说这少个半个平方米返的钱不多，但是不管多少钱，那都是自己啊曾经真金白银掏出去的，所以现在呢返还给本人，这是应该做的。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啊，也挺开心的。但同样还有一些其他人正在办理的，本来应该给但是没给的，我们希望能够加快点速度啊。即使因为人家没找到票据，但即使咱们原始的底档里有这个电子记录，咱们也应该应返尽返。
2: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李先生电话掉线了啊，我们再给李先生回答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呢还真的得跟李先生面对面的沟通才能说明白，否则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不清，涉及到关于退休的问题。
0: 是的，尤其涉及到个人退休的一些问题，还真得问一问，然后呢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李先生，我们热线编辑可以再回答一下。大家打进电话以后呢也别着急，我们很快就接听到您了。
2: 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长春区域暖房有限责任公司从9月14号开始啊，陆续对各个小区的供暖系统注水打压了。我们来迎进李先生电话。
0: 您好，李先生。
2: 喂，李先生。
3: 是我吗？
2: 是您。
0: 是您。
2: 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二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想向二位主持人咨询一下我那个退休，我这个眼瞅吧，我今年12月份我就是满足那个60周岁了。但是呢就按照那个党的要求往后延期，我得延期半年，延期6个月。我刚才跟你们那后台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
2: 啊，就是和我们导播简单的沟通了一下，是吗？
3: 对的。其实有一个啥事儿呢，就是单位给我交和我自己交已经满足超过15年了。但是呢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没事唠嗑，他们说必须得单位满足你15年，你才可以到60岁那个
2: 弹性提前不延，是吗？
3: 退休金，对，
2: 嗯，
3: 不是，就是单位给你交到十五年，你才能到六十岁退休。假如单位交没满足十五年，得往后错。我是打个比方，我单位给我交了十一年，
2: 嗯，
3: 还差四年满足十五年，
2: 嗯，
3: 就是我假如我今年六十了，也不能领到退休金，在六十四才能领到退休金。
2: 嗯，
3: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2: 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听的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没有这样的规定，必须企业缴满15年，咱们男性职工或者男性灵活就业人员才能领到退休金，压根儿没有这样的规定。
3: 是的，我这是单位加我自己已经满足那啥了，已经，
0: 嗯，
3: 因为我一年我也没落，我年年都在交。
0: 听说您已经交了38年了是吗？总共
3: 这其中有7年的视同缴费。
2: 嗯。视同缴费呢是咱们自己说了不算的，得经过咱们相关的人社部门或者是社保部门审核之后才能认定。那刨出去那七年咱不算，剩下的已经远远超过咱们现在2026年要求的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您早就够了，所以您该申请申请。如果不想延迟六个月的，您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60周岁正点退没有任何问题。
0: 但实际上半年不还挺好的吗？你就延个半年也没啥事儿啊，
2: 嗯，
0: 是不是？要是我们个人啊，就是你这样你自己综合考虑，就是单位还能给你交着，对吧？然后你自己还能延个半年，也没
3: 不给交
0: 了，
3: 交的年，对
2: 对啊，因为满六十周岁之后
0: 就
2: 没有办法再交了。
0: 到那个时候就不再给交了，所以您就想着我到六十周岁我就准点的退休了，多一天我也不干了，是不是？
3: 是的，
0: 我跟你说，太理解你这种心情了啊！就是盼着早点退休，都计划好了，是不是？六十周岁以后开始游山玩水了，然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不是都算好了？然后都要想好了去什么地儿花去了？
3: 那没那两下子。
0: 嗯，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问一下二位老师，就是那个，就是刚才那个杨老师说那个，这个视同缴费由国家来定，这个他凭什么？就是我各个。档案啥都齐全，就是劳保啥的也是，每年都在交。
2: 嗯
0: 嗯，是人社部门来审核的，就是根据你的档案来审核认定。
3: 他这个审核的那个内容，二位老师能不能就是具体是啥？
2: 嗯，
3: 大概帮我解惑一下。
2: 嗯，主要呢是指在咱们吉林省开始实行个人统筹账户建立之前，如果有连续有效的工龄经过认定的，可以算作视同缴费。那依据的呢主要就是您档案里的相关的纸质的材料，比如说您的出生年份、您的招工表、录用表、您的工资表等等，这些详细的内容是在你档案里需要有体现的，而且是连续有效的工龄才可以。
3: 这都有，我就是包括我下岗证啥的、优惠证啥我都有，我现在还保留着呢。
2: 对呀，如果要是有的话，您就不用担心，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档案进行审核，能认定几年就认定几年，这个咱们自己也说了不算。
3: 是我到那个医保局，不是社保局查了一下，
2: 嗯，
3: 他跟我说这其中有七年的视同缴费，
2: 嗯，
3: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2: 那挺好的呀，视同缴费年限还挺值钱的，挺好的。
0: 是的，挺合适的。
3: 那就是说，他跟我说，就是这是工作人员跟我说的。他说这其中，38年的工龄，其中有7年的视同缴费。
2: 嗯，
3: 那就是证明说，要是他这么说的话，听话听音儿，要这么说的话，就证明我这个视同缴费已经板上钉钉了，是不是这样的？
2: 嗯，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给咱们审核档案的工作人员没亲口对你说啥时候给咱们打出退休待遇审核表了，你看到了有视同缴费年限是七年，那才算落听了，否则谁说的都不算数。
0: 你去社保问的时候，
3: 哦，
0: 是不是帮你做档案预审了？
3: 他就是从电脑上一查，从电脑上查出来的，
0: 嗯，
3: 然后他告诉我你这38年其中有7年的视同缴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0: 行，反正您退休，如果你要是打算六十周岁就退休的话，你可以提前一个月就提交相关的这个材料来申请，然后呢人家给你通过了，你不就正常就可以领了吗？到时候你的视同缴费跟您自己预算的然后核对一下是不是差不多一样的。
3: 啊，他这个是不是得他得跟我沟通一下，得告诉我，他不能就是擅自做主，咋咋地咋地，不会这样的吗？能不能产生这种情况？
2: 审核完之后会给您一个退休审批表，退休审批表上会有你的各个时段的具体的缴费的情况，需要您审核的，你认才签字，你不认的话，你不签这个字啊，你要和他沟通啊。
3: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感谢感谢。嗯，
0: 好，提前预祝您退休的生活愉快啊！
2: 必须愉快。
0: 哎呀，我们都很羡慕您了，就是早早的能退休，而且还这么年轻。
3: 两位主持人
2: 早点退休，
3: 快乐。
2: 哎，也祝我们俩早点退休。
3: 好，
2: 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二位老师。
0: 好，
2: 老师不敢当啊，就是帮着大家参谋参谋。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提到的那个说法，是完全谬传啊，误传，没有这样的规定，没有说必须在企业交满15年咱们才能申请退休，只要咱们的累计缴费年限达到了对应退休年份的最低的缴费年限，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选择退休或者延退。
0: 是的，如果要是那样的啊，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咱们灵活就业的人员怎么办呢？对吧？
2: 这辈子退不了休了，
0: 就是就得等到那个啥才行吗？不会的啊，所以大家放心。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人不会说是从一开头就在一家单位一直干到底的，所以像这样的情况，这儿干几年那儿干几年，这都很正常。你要求人家在一家单位必须干满15年才能退休，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2: 大家如果刷短视频的话，一定要刷点有用的短视频啊，比如说方宁的视频号和严大说。大家刷这两个视频号，一般情况下不会踩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有关于医保社保大家关注度特别高的热点问题。如果我们知道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相关的建议；如果我们不知道的呢，事后我们会和社保局、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第一时间把准确的消息、准确的政策告诉大家。
0: 嗯，是的，因为我们经常自己发的也都会经过核实之后才会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我们的粉丝当中有我们多年的听众，不能辜负大家这份热心和大家的这份信任。包括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问我们，我们知道的会及时的在节目上跟大家来做反馈，如果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说不是很确定的，我们在节目之后会再三核实，然后再跟大家详细的说。
2: 是的，一路飙升第一时间和我们互动，他说吉林省内必须得交满15年，也不是的，一路飙升根据咱们国家以及吉林省长春市的相关规定，以长春市为例啊，如果我们想在长春市退休的话，也就是说长春是我们最后的待遇领取地，它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比如说女性应该在40周岁前，男性应该在45周岁前，或者是50周岁前在我们长春市参保。那最低的缴费年限，在长春市的最低缴费年限应该满足10年，并不是说在吉林省内必须得交满15年。据我了解，目前还是这样的规定，没有说在省内必须得交满15年的一说。
0: 嗯，但是我们一些年轻的人哈，包括有一些岁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人呢，你就去你所在地的这个社保局一定要提前问一下，因为有一些地方，比方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即使你很年轻啊、不是很年轻啊，即使你交的是当地的社保，但有可能你将来没有办法在当地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交的是临时的账号，这就是你超过了人家那个年龄，你在当地缴费了。啊，你参保了，但是呢，你超过了那个最低的年龄，然后你就只能是建立的临时账户，最终可能还得到你的户籍所在地，或者说其他地方符合退休条件的地方才能够退休。这一点呢，咱们一定要想清楚了。如果大家趁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啊，或者说未来养老的规划，也一定要提前去了解一下，去问一问，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个社保的窗口啊，还有电话呀，包括线上的这种咨询啊，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整不明白、弄不懂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2: 是的，好，那我们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吧。除了一路飙升之外，还有好多家人在跟我们互动留言。今天我看到最早进入直播间的是守军，还有绿水青山袁奎、平安芳草说，提前祝你们和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国庆节快乐，长假快乐。金秋枫叶也说，严大峰您二位辛苦了，提前祝二位国庆节快乐。百顺大哥他说，节前最后一期节目啊，提前祝全体编播人员国庆节快乐。欧耶，
0: 嗯，谢谢大家啊，有好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呢，一定要记得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在右下角有个大拇哥，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还有右上角呢，有一场下一场的直播，也就是在我们国庆节回来之后啊，10月8号和10月9号这两天我们正式上班了，我们的热线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所以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直接点一下一键预约。
2: 是的，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一键预约节后的直播咱们就预约上了。谢谢岁月如歌，国庆节快乐。 还有齐、清泉、长华、灵、水之蓝。他说提前祝二位国庆节快乐，大伙儿都快乐啊，谢谢大管钳子一直的关注。逍遥客小苗，冷风大哥说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啦，提前祝方宁演大吉所有的编播人员节日快乐。
0: 谢谢大家啊，看到淼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还有小西也来了，你看哎都是水哈、啊、这个早上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如果要是长时间的啊在忙活啊，或者说在听节目的话，咱们一定要记得适当的喝水啊，尤其秋天呢咱们要多喝点水润润燥。
2: 嗯，西瓜真好吃。他说二位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长春对持有退伍军人优待证的人有什么优惠政策吗？您问的是哪一方面的优惠的政策呢？是十一长假如果想来长春玩，到各大景区有没有优惠的政策吗？据我了解是有的，比如说针对我们的退役退伍军人，有一些景区是可以免费入园或者半价入园的。当然具体的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打一下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西瓜真好吃，因为这优待证的优惠政策比较多，您具体想了解哪方面？如果您还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
0: 一般的话像这样的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啊会有相应的减免啊或者免门票啊，比方说像咱们全长春市的图书馆啊、科技馆啊、包括城市公园、红色纪念馆基本上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像一些影院啊、文化宫啊可能会有一些福利啊，赠送一些小套餐什么的，再或者就是像刚才严大说的有一些景点，比方说净月潭、长影世纪城，这个持优待证据了解啊，据说是大门是免票的、大家在这个去的时候也可以去问一下，像伪满皇宫、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旧址博物馆这些呢，一般呢也都是免票入园的。还有交通，可能有的地方有一些优待啊，比方说你订火车啊、长途客车的时候，你可以问一问，或者说咱们在显示的时候能不能走这个军人优先通道，这个一般也是家属也可以一起优先办理的，还是比较方便的。
2: 嗯，因为咱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呢，它的确有，比如说消防、应急救援人员、退伍军人的相关的这些专属的通道。傲雪还没阿姨好，她说方宁严大上午好啊，提前祝你们国庆节快乐，你也快乐，我们都快乐，快快乐乐的。
0: 嗯，还有好多朋友啊，不知道怎么搜到我们，非常简单啊，在微信的这个搜索栏里，您搜吉林之声，点了关注之后呢，有在直播的这个小红点，您点一下就进来了，然后就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方便的话还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下。
2: 是的，刘颖问说为什么回听不了啦，听不了回播了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啊，没有办法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听看直播，只能听我们的回播的节目。这个我们再了解一下，难道他们也放假了吗？太过分了。
0: 平易近人留言说这个板栗地瓜啊，是在跟咱们上一档节目在互动呢。哎呀，又在聊好吃的，这地瓜也好吃啊，这个栗子也好吃，是不是？这板栗这个时候要烧鸭呢，真是香懵了。
2: 控制一下自己。但是补秋膘嘛，是吧？该补还是要补的。明天呢，咱们省内有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了。那一早一晚出行的，特别是还要上班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点，别感冒。
0: 嗯，
2: 那我们的直播热线也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进入到。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2: 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听，我们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还没开始用不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是的，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那必须得过硬。保护眼睛，大家可以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出口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的还在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2: 如果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腿会抽筋儿的，大家需要给自己补补钙。如果要补

0: 钙的话，一定要把钙呢补到骨头里才有效。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钙片如果要是天天吃的话，一个月呢得几百，或者是便宜点的也得上百块哈。现在呢，三效同补的高端钙里边有钙、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国和堂高端钙，原价一个月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直接打电话参与秒杀就行，400-100-3930 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38块钱，把钙呢补到骨头里，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个时候就晚了。这个活动呢，到国庆假期，也就是今天就要全部结束了。一个月只要38块钱的高端钙，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如果大家想缓解视疲劳的，眼睛看啥东西模糊发雾的，有的时候呢还干涩发痒流泪的，可以记一下好视力的电话，400-609-2166。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有100万眼贴补助给到咱们吉林听众。如果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想订购好视力的，都可以成为好视力补助的对象。电话是400-609-2166，大家都可以体验眼贴啊，400-609-2166。
1: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眼睛啊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要是身体差一点咱还能忍一忍，这个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也不能拖着不管。我们建议大家赶紧看看医生，如果您想调理一下，也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人家的这个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了，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呀，那是明显清晰亮堂了。
0: 是的，好视力26年的护眼老品牌了，品质过关。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4重好礼送给您。第一重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下。第二重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送给您，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还有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结束了。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现在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您说话。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跟我们互动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燕子阿姨给我们发来了2张图片。哎呀，刚才我给阿姨回复说，我说哎呀香迷糊了，大家猜猜阿姨发的是什么图片呢？
0: 肯定是美食呗，
1: 对呗。前面发的这个饺子啊，看样子是韭菜馅的，是吧？绿油油的，看起来呢就很好吃。而后面发的这个包子，猜不着是啥馅的，是不是也是韭菜馅的？
0: 太像样了。阿姨，您是做面食的高手吗？这个包子就中间的这个圆心儿能捏得这么圆的，我觉得。

0: 一般的都是高手有两把刷子，最重要的是不知道是啥味儿的。
1: 想尝尝是不是？哎，阿姨，就这个面啊，就是醒发的过程，这个我就觉得可难做到了。你像我平常也喜欢做面食，但是阿姨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吗？就这个包子，就是它那个面皮儿，你想让它包的像您这样蒸出来特别松软蓬松的，就又不是那种死面，然后呢又不是说像那些什么
0: 发大劲儿了，
1: 对发

0: 互动，给我们点赞，特别谢谢阿姨的支持，谢谢燕子阿姨。
1: 是的，西瓜真好吃，回答您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好物推荐的时候，在公屏上跟您互动啊、问您是在长春市内坐相应的公交车吗？如果您手里有咱们退役军人的优待证的话，那目前在长春市内坐公交、轻轨、地铁都没有相应的优惠，都需要正常的花钱买票才可以。
0: 嗯，是的，一般只有在公园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医院，可能看病啊，都会可以提前不用排队，但没有说坐公交车可以直接凭着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证件免费免票的。
1: 嗯
0: 嗯，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上的留言。淡然说：“祝两位主播明天开始。”休国庆节喽，看来您明天也开始休了哈，这心情都不一样是不是？
1: 是的呀，天天快乐呗。迷思曹，谢谢您的点赞，谢谢傲雪寒麦阿姨点赞100次，刚才我看还是7000多赞呢，现在13000了，谢谢大家啊。
0: 嗯，
1: 也欢迎舒霞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赞，谢谢您。秋点赞100次，丁辉哥点赞100次，谢谢大家。秀慧给我们点了1000次。
0: 嗯，也谢谢东东还有知泽长乐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平玉进入到直播间啊，有新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呢，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让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气更高一点，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1: 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心里一紧，跟着大宝学解题。哎、妈呀
0: 有压力了是吧？
1: 点赞100次，谢谢大宝。
0: 我这个还真没看到啊，看大宝跟着大宝，那看来还有小宝呢是吧？怎么像某人一样呢？嗯、这忙完了大宝还有二宝
1: 啊，你不说我都没对上号。行，
0: 还有
1: 宝贝多，
0: 还有海棠也赞了我们的直播，
1: 谢谢
0: 胜利啊，海棠、王宪海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1: 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号码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刚才我们提到长春区域暖房有限责任公司从即日起陆续对各小区供暖系统注水打压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自己提前检查室内的采暖设施，放风阀，如果私自安装放水阀循环泵的属于违规行为，将会被严肃处理。长春区域暖房有限责任公司24小时的报修电话是8077-5455。另外像长春市的雨光热力、九台区的荣祥热力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任先生所居住小区负责的荣祥热力，注水打压的整体时段是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就是今天。那今天之后将会进入到冷态运行阶段，也就是说咱们的暖气里、暖气片和这个地热管里都有水了。那注水期间家里呢要留人，如果私自安装放水阀循环泵，需注水前自行拆除，供暖期将会入户稽查，那如果查到了就是违规的。
0: 嗯，所以大家要留意啊，这个不要私自放水。还有呢，今年的这个温度啊，应该说各方都非常的关注。那为了让咱们的家里更暖和一点，最近呢，长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公布3项硬指标，就是今年冬天主城区的供热温度基本要达到22度，这不是原来的18度了啊，要达到22度。等到明年呢，要全域达到22度，新增2.3万个室内测温点，报修30分钟响应，一般故障6小时恢复，这比原来呢压缩了2个小时，而且要求加装电梯获得国家补贴近8亿元，纳入规划许可豁免清单，最快3个工作日办施工许可。
1: 嗯，另外在今年全市一共有2680个小区实现基础物业服务全覆盖，并推行物业服务的红黑榜进行评价。那通过这3项硬指标，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对我们老百姓特别关注的民生的实事下狠招了。我们也真的希望今年冬天大家家里呢都能暖暖和和的，如果达不到22度的话咱们也别着急，因为咱们有相应的响应机制，那所属的热企会第一时间响应，派出咱们的师傅上门查看。那如果属于管网的老旧管网的，那还需要给一点点时间，咱们该提质的就提质，该升级的就升级，希望等到明年2027年到2028年采暖季的时候，整个长春市全域内都可以达到基本温度22度，也希望咱们尽快全省都可以达到这个温度。
0: 嗯，而且呢这一次呢还公布了投诉渠道，就是如果您家不达标或者说温度 确实低，在家里冻的哈，就是还得穿这个大棉袄二棉裤的，那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记好相应的这个投诉电话。长春市明确了供热投诉两级渠道，一是可以拨打各区供热主管部门的电话，比方说朝阳区呢89388

0: 1800，南关区呢81960209，宽城区81955716，二道区84943886，路园区87975115，净月区82212345等等啊，82212345，这么念可能更好记一些。你这样，我们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电话，大家肯定是一下子记不下来。如果要是实在记不住，你就这样，你可以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然后呢给你转都啊，转派，然后呢就是人家可以办理督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能记住这个电话的话，我们呢有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重复一下，如果要是记不住你就打12345吧。
1: 嗯，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的。如果大家在2026到2027采暖季遇到了关于供暖方面的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当然呢，在给我们打电话之前，你也可以先和所属的热企取得联系，该测温的测温。那为什么我们要和大家先说这前置的一步呢？因为当家里的暖气出现相应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和所属的热企取得联系，让他们派出维修的师傅上门进行查看，这样才有报修的记录啊。否则您自己冻得够老呛，热企又不知道，那您不白白受冻吗？如果咱们和热企联系完之后，师傅也上门查看了，但是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就有据可依了。
0: 嗯，是的啊，大家也记好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长白山雄鹰大哥他说，节前来看啊，祝国庆快乐，祝福咱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民幸福美满。我还在想呢，怎么这两天都没看到雄鹰大哥，你是飞哪儿去了？
0: 是啊，展翅高飞，飞到哪儿玩去了，就没搭理我们啊，好几天没跟我们互动了，怪想你的。
1: 谢谢您还惦记着我们。
0: 蒋大大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两位主持人国庆快乐。
1: 嗯，
0: 也谢谢蒋大大啊，哎，欢迎您。
1: 欢迎马平点赞了直播，谢谢您，谢谢崔老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啊，国庆七天长假，大家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那不管是出去玩的还是在家的，大家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因为这气温呢忽高忽低，忽冷忽热的，特别容易感冒，再加上换季嘛，所以大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要额外的叮嘱一下。
0: 嗯，
1: 如果家人团聚的，一定要想着让您的子女或者是自己的孙辈儿帮您把2027年的居民医保啊把它交上。因为现在咱们吉林省2027年的居民医保可以缴费了。
0: 是的啊，今年呢咱们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就是以往呢咱们18周岁以下的人群呢是需要交这个长护险的，今年呢就是除了那几个试点之外，包括所有的地方，即使咱们成年人都有这个长护险了，但是咱们的孩子们18周岁以下的小孩是不需要交这个长护险的，只需要缴纳基础保费400块钱就可以了。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呢，咱们是需要交425块钱的，也就是基础保费400元再加25块钱长护险的费用。如果大家打算来年交长春的居民医保，那么现在就可以交了。您可以在小程序上，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上来交2027年的居民医保啦。
1: 是的，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小程序交，也可以到家附近的，比如说像吉林银行啊，往年您到银行交的，也可以到窗口去交，问一问他们还收不收这笔钱。徐英大哥说，下雨收秋了，这么早吗？不能再往上渡一渡了吗？因为咱们长白县白山那一带的确会节令早一点啊，但是这也太早了，才9月30号啊，现在收的话不轻吗？
0: 所以这段时间比较忙，是不是？你看这十一马上到了，我们农民朋友们忙着秋收，肯定这段时间会比较辛苦啊。十一期间呢，我们的节目会有特别节目奉献给大家，大家一边在田间地头忙着秋收，一边呢把小广播带到您的这个田间地头去，让我们陪伴您度过这忙碌的十一黄金周。
1: 嗯，是的，燕子阿姨把自己的燕子配方发过来了。他说发面啊，我是这么发的，用酵母粉和小苏打发的面，没有准确数量，都是大腰母放的，其实这就是咱们中国菜的秘诀，适量啊。他说等面发了之后，包完之后再醒发，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再蒸就好了。他说是芹菜肉馅儿的，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但是学不会。
0: 但是我们得吃明白了啊。阿姨说了，行，哪天看你俩有空来我家吃包子啊，你们能来我就给你俩发位置。阿姨你能做我俩就能来，我俩能闻着味儿就能去。
1: 你别忽悠阿姨。
0: 阿姨在哪儿啊？先把位置发来，阿姨。
1: 咱俩 脸真那么大吗？
0: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能叫大脸组合呢？
1: 你去吧，你吃完给我带点回来，我不好意思去。
0: 你想得美，
1: 我不好意思去。雪莹大哥说早下霜了啊，那下霜了，杆一死，那可不得秋收了吗？希望大家今年呢都能有一个好收成，廉价都高高的啊。
0: 嗯，雄鹰大哥，现在的秋收是不是是机械化作业，还是咱们白山那边呢因为地形的原因不一定能够全部机械化，咱们现在的秋收是怎么收的，是人工还是机械，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声。
1: 嗯，咋的，你想帮雄鹰大哥去收地？
0: 行啊，十一的话我家俩孩儿正好闲着没啥事儿干啊，可以帮您收。嗯，不用算工钱，管顿饭就行
1: 啊，半大小的。
0: 要是像有燕子阿姨那样的手艺、啊、哎呀，我跟你说早就去了。
1: 那可不吗，雄鹰大哥说都准备好了，快来吧。黄金屋他说出去买菜了，刚回来，祝严大方宁以及节目组的编播人员国庆节快乐。谢谢，谢谢黄金屋的祝福。嗯，您一回家就和我们互动了，国庆快乐。
0: 嗯，谢谢黄金屋。其实咱们听众当中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这手艺真的是一绝。你像丁辉哥，那也真是相当会生活了。
1: 是的，
0: 丁辉哥刚才就给我们节目啊赞了1000个赞了啊，谢谢丁辉哥。他也同时给我们留言说国庆节快乐，在这也跟丁辉哥说一句国庆节快乐，
1: 快乐快乐。白顺大哥看到您了，他说今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是的啊、白顺大哥您说的对。风行天下点赞直播，谢谢大伙儿，谢谢大家。
0: 嗯，还有瑞芝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瑞芝啊，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您。
1: 嗯，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如果在国庆期间咱们不出门的，在长春市啊，除了各个景点景区或者是网红打卡地之外，如果您愿意听戏的千万不要错过啊。国家级戏曲文化品牌首次在长春设分会场了，那从9月29号到10月5号，分别在长春市的大众剧场、人民艺术剧场、桃李梅大剧院轮番上演话剧《南门客栈》、京剧《土地长歌》、评剧《秦香莲》、集剧《积德全》以及二人转专场，大家呢可以通过长春文旅的公众号免费预约。像评剧《秦香莲》9月30号今天上午9点已经开启预约了，大家看看还能不能抢到票。
0: 嗯，在这个长春文旅的公众号上大家可以预约啊，试一试，如果能抢到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听一听，可以过过瘾，挺好的。
1: 是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了，我这几年真的特别喜欢各种剧种，不管是京剧，嗯，有的时候可能不看词儿听不懂啊，但是就觉得那个唱腔啊特别的好听。像我们的二人转、集剧、评剧呢更不用说了，差不多从小就跟着家里的老人啊或者父母那一辈儿多多少少都听一些。所以大家如果放假不出去玩的，没有其他安排的，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咱们国粹京剧的魅力，还有咱们家乡的传统的二人转，感受一下，让孩子呢也接接地气儿。
0: 嗯，像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有很多呢，其实老艺人都是活态传承，就是健在的人啊传给下一辈。那像现在呢，如果我们年轻人真的要是喜欢上啊这个二人转，你会发现它里边真的很有趣儿。但如果说慢慢的大家要是关注的少了，可能将来就这部分就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呼吁年轻人，咱们也可以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更好的是去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二人转，我觉得真的很有东北特色，哎，非常有意思。尤其也欢迎南方的朋友到我们吉林东北来去看一看二人转，听听集剧。
1: 哎，如果我们南方的游客到东北，你不看一场正宗的二人转，那真的是有点白瞎这一趟旅程了，一定要关注一下。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有艺术细胞的年轻人可以爱上二人转，喜欢二人转，就像雪饼猴铁柱一样，是吧？
0: 嗯，
1: 通过二人转这个平台可以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0: 嗯，是的。
1: 好，我们来迎进农安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1: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医保可不可以转到江苏省去？
1: 您问的是医保是吗？看病的那个？
2: 医保交钱，给这边交钱，到那边看病解决不了啊。
1: 啊，您是想在江苏交当地的居民医保是吗？
2: 对对对对，我就是转到那儿，那啥交了，我不就能那啥，这医保不就能利用了吗？
1: 因为您是长期在那边住吗？在江苏住吗？
2: 我长期在那边住啊。
1: 啊，在江苏哪个城市？
2: 江苏省无锡市。
1: 啊，在无锡是投奔儿女还是打工啊？
2: 投奔儿女。
1: 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不知道您在无锡那边有没有当地的居住证。
2: 有。
1: 有居住证的话，那让孩子到社区或者是街道问一下。

0: 像您的这种情况，能不能在无锡交就可以了？
1: 嗯，就是咱们医保啊，您可以，因为是居民医保啊，就是咱们这新农保也是居民医保，它是比较灵活的。你在哪儿长期居住和生活，我们建议你在哪儿交。如果你常年就在江苏那边，你就可以问一下江苏那头，我有咱们当地的居住证以后，我是不是可以交江苏的居民医保。要是那样的话，你将来不就享受那边的待遇了吗？如果说你要交了咱们吉林的居民医保，你还得办理异地就医，还挺麻烦的。而且人家那边呢，像你有一些门诊啊，或者买药啊，还可能不能用，比较麻烦。我们建议你买当地的居民医保。
2: 哇，他要是能把那边介入，那我就好办了，不是吗？
1: 对呀，他那边要是能够给您交上，咱们就直接可以在那边交了。让您的儿子到江苏那边的啊，就无锡那头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去登记，然后2027年的吉林省这边的你就别交了，然后去交那边的，只能享受一份，咱们也只交一份，不用浪费。
2: 对对，好，
0: 嗯，我们说清楚了是不？
2: 你说清楚了，我听明白了。
0: 好嘞，有其他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祝您国庆节快乐。
2: 好，
0: 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如果有异地的居住证，那如果我们想交异地的居民医保的话，直接问我们居住证所在地的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就可以了。
1: 嗯，是的，今年还有一个新变化啊，就是外省的朋友们，如果你想来交咱们吉林的居民医保，你都不需要有居住证。但是本省的其他城市的地方的朋友，如果你要交长春的居民医保的话，你是需要有居住证的。所以外省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来到咱们吉林，想来到长春，想交长春的居民医保，都不需要有居住证，你拿你的身份证就可以。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啊，所在地的这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首次登记啊，到窗口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0: 可太好了，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外地人可以来到我们的大东北，来到我们的大美吉林，我们一起振兴东北。好，9:53，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想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还没开始用的，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产品啊都可以随随便便出口的，而且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必须得过得硬。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的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0: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腿凉、腿麻、脚凉、脚麻、血管凸起，大家可以关注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这个活动呢，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到时候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呢会来长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专家带来先进的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也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
1: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

0: 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得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上午的9:56，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但是今天快到点儿了。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千万不要忘了10月8号上午的9点到10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是的啊，咱们节后呢再见了吧。今天呢最后啊，给大家点时间，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啊，在音乐的这个声音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节后再见啦。
2: 是的，长假快乐，国庆之后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1: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大部6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明天开始就是国庆假期了，我省高速公路严格执行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实施7座以下含7座小型。

0: 停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易拥堵和缓行路段有浑乌高速长春至吉林段、长春至开安段、长长高速永春至伊通段、长春绕城高速。如果你想了解具体的高速公路出行状况，还可以用微信搜索吉行高速小程序，找到实时路况，及时了解到全省高速公路各路段的通行状况。伴随国庆假日的到来，火车站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长春铁路公安发布出行提示，出行前要提前规划时间，检查好携带物品有无超规物品，严禁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乘车。如遇行李较多，可乘坐直梯；如遇物品丢失、身体不适等情况，要第一时间寻求警方帮助。希望大家能平安出行，欢度美好假日。眼下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1: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
2: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真是最美边境公路。
3: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1: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4: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5: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6: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1: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7: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了非常有意义。
1: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8: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啊，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1: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
0: 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吉林省运动员苑丽颖与三名队友出战，以45秒370的成绩刷新2023年杭州亚运会创下的亚运会纪录46秒376，和2024年洛阳联赛创造的亚洲纪录45秒487，斩获金牌。今年以来，我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长势喜人，陆续进入收获期。请听报道。
9: 连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10: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9: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11: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金黄的稻上，这是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9: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12: 在合社的统一指导下吧，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9: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13: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良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良田根基。
9: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高产耐密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
14: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介绍，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30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延包合同。教育部发布信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
14: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5: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
0: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节目里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家庭可能都无比熟悉的场景啊，晚上8点，隔壁呢又准时上演了一大套的家庭大型母慈子孝剧场。先是妈妈的声音拔高，哎，我让你把电视关了，你是聋了吗？接着是孩子小声辩解，然后妈妈更生气，这题做了多少遍了还错，笨死你得了。最后呢，往往是一句让人心里一沉的话，说，哎呀，我这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生了你这样的孩子，真是折磨死我了。哎呀，一样的台词，相同的主角，一样的地点，家。哎，身处剧场之外的我们呢，其实每天听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感到极其的心烦和焦虑，更何况那位在风暴中心的小主角呢。 我家邻居就有一个这样的，我曾经试图呢就跟这个妈妈沟通啊，我说你呀每天这么吼孩子，你就不担心你家孩子被你吼出心理疾病吗？然后这个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她说呢

哎，没事儿，我家孩子脸皮厚，第二天准能照样笑哈哈的，而且能听话不少。哎，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掌握了拿捏孩子的法宝啊。那个妈妈的眼神是这个非常得意的啊，但是我却感觉到莫名的有些心酸和难过。每当这个时候，我可能都会瞬间回到那个哎呀小小的小孩的那个状态啊，抬头望我妈妈的脸，听听妈妈刺耳的语言啊。其实这种吼叫式的亲子模式，你说真的对吗？不反抗真的就是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吗？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孩子没有反应啊，其实不是说他真的忘了这件事儿，而是这个孩子本身他并不知道如何去处理那个当下妈妈带给他的那种伤害。所以小孩子呢会把他吞吧吞吧，嚼吧嚼吧，咽吧咽吧啊，给他打到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去，这就成为了他成长过程当中无法抹去的伤痕。那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啊，说为什么这妈妈吼完了孩子之后呢，那个转眼就忘了呢？到底是不是孩子不长记性啊？其实不是孩子不长记性，也不是孩子忘了，而是他把伤害压进了潜意识。很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你吼完那个小孩，他可能正哭着，突然一瞬间嘎停了，不哭了啊。然后呢，第二天他也照样吃饭啊，上学笑嘻嘻的，好像啥也没发生过。于是大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哎，这小孩脸皮厚，不长记性，吼吼他才有用。”但孩子真的忘记了吗？有一本绘本，你不妨在这个假期拿来翻一翻啊，叫《一生气就大吼大叫的妈妈》，它非常生动地刻画了孩子被吼之后的内心世界。当妈妈大吼大叫的时候，孩子的内心其实早就已经四分五裂了，大脑呢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那这样呢，他身体本能地产生自我保护机制，根本无法接收父母的信息，更别说思考自己的行为，并且做出改变了。所以孩子啊，被吼的时候发呆、沉默、不回应，不是因为他不听话，而是因为他的小身体和小脑袋已经进入到了应激状态。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份巨大的恐惧和伤害，只能把它压下去。时间越久，被吼得越多，内心也就开始越麻木，甚至产生了抗吼免疫。父母呢，却误以为说，哎，一次吼、两次吼不管用，然后呢，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这个声调，变本加厉。但其实孩子的内心早就已经封闭了，他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我们以为孩子转眼就忘，其实呢只是表面笑哈哈，不代表心里没有痕迹。有的孩子你看他睡觉啊，半夜的时候他会磨牙，会做噩梦，然后会咬指甲，有的甚至会尿床。有的小孩就会突然间哎呀肚子疼头疼，有的呢会突然之间变得特别特别的乖，乖到让人心疼。但那个其实都不是懂事儿，那叫什么呀？那叫害怕。那也不是长记性，那是孩子学会了看脸色。孩子不是不长记性，而是他不敢记，不会说，也不能反抗，所以他就只能把伤害藏在自己的心里，藏到潜意识里，藏到身体里，藏到他未来的人际关系里。第二个呢，我要说说啊，其实孩子怎么说呢，是我们这些大人最重要的观众吧。其实反过来也成立，父母也是孩子最早最重要的一面镜子。孩子最早认识世界的客体其实就是父母，父母是好的，外部的世界就是好的，父母是不好的，外部的世界也是不好的。父母的性情是多变的，那外部的世界就是混乱的。也就是说，我们反馈给孩子的所有行为都将成为孩子反馈给未来的主要方向。那我再换一句大实话说，就是你今天怎么对你的孩子说话，那么他未来就有可能怎么对别人说话。你今天怎么处理情绪，那他未来就可能会怎么处理情绪。你今天啊，让他觉得自己好不好，他未来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值不值得被爱。长期生活在情绪高压下的小孩，那么他的成长路线必然

然是会失控的。咱们来说一说啊，首先一部分孩子，他会性格孤僻、懦弱、自卑，不善交际，容易变成讨好型人格。因为他在家就学会了，我只要看着我妈的脸色，我就能少挨骂，我只有顺从才能换来片刻的安宁。到了外面，那么他也会习惯性的去讨好别人，不敢拒绝，不敢表达，也不敢做自己。第二个特点啊，您看看啊，习惯性的忽视自己，所以成长的过程会非常的辛苦。那么这样的小孩呢，他会觉得自己的感受并不重要，自己的需求不值得被看见，别人开心他就安心，别人不高兴他马上就紧张，他会把别人的情绪背在自己身上，那活的真是又累又委屈。第三种啊，就是这类孩子他会效仿父母的吼叫模式。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妈呀，他怎么成了又一个失控的你。孩子天生都是模仿高手，你今天用吼叫解决问题，那他明天就非常有可能用吼叫去对待他的同学、老师或者是伴侣，甚至是他未来的孩子。吼叫就像一根接力棒，如果不打断，那么就会一代一代不停地传下去。第四个特点，您再琢磨琢磨啊，就是孩子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总是觉得害怕被抛弃。父母的爱如果总是和你听话、你做好绑在一起，那么孩子就会觉得我只有表现好才配被爱。一旦做错啊，就会被丢掉。这样的恐惧会让他一生都在寻找安全感，也有可能一生都在重复不安的关系。这些都会成为孩子成长的短板，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如果你一直对孩子大吼大叫，那么孩子依然爱你，那恭喜你，你挺庆幸的，这是例外中的偏爱啊。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吼怎么骂都不会影响他爱你黏你，那么这个人就只可能是孩子了。孩子永远是对家长保有宽容之心的，其实小孩是可以允许父母的所有的行为的。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说刚刚才吼完孩子，完了孩子那个眼泪还没干，他就伸出手妈妈抱抱，是吧？刚说完我不要你了，孩子就哭着追着过来说妈妈我爱你。其实不是孩子没有自尊，也不是孩子没有记性，而是这个孩子太爱你了，他害怕失去你，怕你不要他。没有人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成长都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事事为孩子好，但是所用的方法是不对的，这些无效的策略会让孩子们忽略掉父母的用心良苦，自然也就不会感受到爱的存在。情绪管理很难啊，但是并不代表爸爸妈妈无法做出改变，无法收敛自己的脾气。吼或者不吼，选择权其实还都在每一位父母自己的手中。每个父母其实都渴望着一个完美的小孩，可是现实当中是这样的，他们会磨蹭，会顶嘴，会贪玩，会调皮捣蛋。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得接受，得理解，放弃对孩子的挑剔，多一点耐心。那有句老话说呢，有理不在声高，孩子也渴望父母低声的教育。我建议大家啊，多和孩子谈谈爱，而不是多跟孩子去讲道理。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要用同一生去治愈童年。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但充满暴力的家庭，他需要的是一个有爱且温暖的家。父母的言行和家庭的氛围对孩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只有爱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去感知那份最纯粹的情感。良好的养育条件就在家庭这片天地，藏在平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能运用不同于他们的智慧，让孩子长成他们自己喜欢和理想的模样。那么不吼不叫
哦，我们可以怎么样升级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升级我们对孩子的养育之道呢？给大家分享几招。第一招就是学会道歉，这个事儿可太难了，是不是啊？有一句话说，很多孩子终其一生就在等待父母的三个字儿，这个字，这仨字儿不是我爱你，而是对不起，对不对？一定要学会及时道歉啊！道歉不是突然对孩子表现很好，这样的修复效果不大，作用也不大。你需要的是真诚向孩子说对不起。往往啊，你会发现家长在道歉后，然后你再去跟孩子讲道理，会更加有效。比如说，哎呀，刚才妈妈着急了，说了伤你的话，对不起。妈妈爱你，但是妈妈不喜欢刚才的那个行为，那咱们一起来想一想，下次怎么做会更好，好吗？这句话里有道歉，有爱，有边界，也有方法，所以孩子听到的不是否定，而是被尊重。第二件事儿，学会反思啊，吾日三省吾身，是吧？每天睡觉之前想一想啊，哪些事情是需要自省一下的，反思一下的。你真的是因为孩子上火，还是因为你生活当中积攒了太多的委屈，工作压力，夫妻矛盾，经济焦虑，睡眠不足，都可以让我们像一只装满火药的桶子，孩子一点小错就成了导火索。你只有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之后，才能更多的耐心的去照顾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咱们可以深呼吸，离开现场，喝口水，告诉自己，我现在很生气，但是我可以暂停。也可以直接对孩子说，妈妈现在情绪很大，需要冷静一下，等一会儿再和你说。这不是逃避，这是负责。第三，学会倾听。有效的沟通是了解孩子调皮捣蛋背后的原因，去听听孩子内心的感受，给孩子一个可行的改变方法。孩子磨蹭可能是不会做，害怕做错，累了想被关注。孩子顶嘴可能是想表达自己觉得不公平，但不知道该怎么好好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问，你愿意告诉妈妈刚才为什么不想关电视吗？这道题哪里卡住了？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刚才太凶了？当孩子的感受被听见，他才愿意合作，给孩子选择也比命令更加有效啊！你是再看五分钟啊，还是现在就关呢？然后我们一起读绘本。第四，及时说爱啊，在主动表达爱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能从家庭中学会去爱他，关心他人，也会让他们感到更有安全感，更加自信。每天一个拥抱，一句肯定，一次专注的陪伴，其实都是在告诉孩子，你很重要，你被爱着。不要只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才说爱，更要在孩子犯错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我永远爱你。好的家庭氛围是孩子健康成长最好的礼物。其实呢，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说一句，温柔的养育孩子，也是重新的养育一次自己。教育孩子，请你用春风化雨般的温柔，这样才能润物于无声。所以呢，不要让你的孩子活在粗暴自我怀疑的世界里，给他爱，给他力量，给他信心，你会发现他的成长比你想象当中还要优秀。愿每一个家庭都少一点吼叫，多一点拥抱，少一点控制，多一点倾听，少一点你怎么又这样，多一点我们一起想办法。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两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度到22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大部6度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的节目呢和我们的旅游节目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在线下设计了很多适合大家的旅游活动。那么最近的一次活动呢，就是10月16号，现在呢也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哈，所剩的位置不多了。这依然是一次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夕阳红专列。我们在每周六的旅游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10月16号的这一次双线齐发的 旅游专列哈，我们一共去四个省份，江西省、广东省、湖南省和广西省。那么在广东省的时候，我们整趟专列呢将分为两条线路，一条线路呢带着从来没有去过香港和澳门的朋友们，咱们去一次特区啊，圆大家去香港澳门的梦。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潮汕。其实潮汕这个地方啊，它在最近这几年啊，尤其是旅游圈当中非常的火，很多朋友没有去过潮汕啊，对这里呢可能印象比较模糊哈，总听我们说潮汕潮汕的，大家会有疑问，这是一座城市吗？在这儿呢，文琪跟大家先说清楚啊，潮汕并不是一座单独的城市，它是广东呢这个粤东啊一片文化地域的一个统称。大家呢可以叫它潮州府，因为历史上呢一直都是怎么叫的，千百年来啊，像是汕头啊、潮州啊这些地方呢同属于一个行政区，讲潮汕的方言，包括民俗、饮食、宗教、文化都是完全相通的。后来呢修建了潮汕的铁路啊，才有了潮汕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的这条专列的第二条线路，因为第一条线路嘛 ，A 线我们是去香港和澳门，那么 B 线呢，带大家就去感受潮汕的文化。哎呀，因为呢，你看在那儿啊，有古城啊，那么还有美食，有非常热闹的莺歌舞啊、潮剧啊等等，全都是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中老年朋友从来没有去过，就一定啊要去感受一下。而且呢，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呢住在广东最美的一个海岛，叫做南澳岛。那么我们这次10月16号的这个夕阳红专列，咱们一共是13天，去四个省份，两个特区。当然，如果您选择潮汕线路的话啊，那么咱们呢就到潮汕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历史，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就在我上节目之前啊，正好有一个公众号呢给我推了一篇文章，哎，这个题目一下子就打动我了，说啊，人去旅行。行不为追寻远方，而是为了活好当下。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一个地方旅行并不是为了证明我去过多少地方，而是呢想在这里啊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时光，真正的想在这里圆一个自己的梦想。所以呢跟着我们电台一起去旅行啊，大家呢就非常的踏实和放心，因为我们全程呢是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的，而且啊我们呢这个整个线路的设计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大家呢可能随时在其他的地方都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旅行团，但不是所有的旅行团都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参加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这种旅游团呢？因为啊咱们毕竟是一个长途旅游啊，出去13天的时间。那么如果说哈，您报了一个旅游团，咱这东西啊天天的大箱子搬来搬去的，不仅折腾哈，而且您会非常的辛苦。如果您乘坐了普通的这种大巴团的话，哎呀，身体肯定是吃不消，而且特别的颠簸。那么还有一些旅游团，你看似去了好多的地方，行程给你排得满满当当，早出晚归，那你这一路不仅是走马观花，因为时间在那儿呢，你去的地方还多，每一个地方呢肯定只是走马观花的打个卡，天天赶路玩下来啊，你也依然身体会吃不消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哈中老年的夕阳红专列就没有这些后顾之忧。我们专列的优势在哪儿？之前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哈听说我们有这种专列的活动，打电话我们给大家解答的非常的仔细。我们是采用火车出行的方式，而这种火车呢并不是普通的火车，就是你今天这个点儿没走上了，明天这个点儿你依然可以走，不是，咱们这个叫火车专列。我们等于包下了一辆火车，带着大家全程的出去旅行。那么你没有报名去旅行的朋友，你是做不到我们这 列火车的，而且你在网上呢也查不到我们这个火车的火车票，你没有办法单独买火车票，因为我们是属于包下了这

不再动了。我们再回到这儿之后，火车拉着大家去到下一站，就是广东省。所以我们整个13天四省的行程都是这样安排的。那可想而知啊，我们的东西就不用搬来搬去，您多舒服啊。回到火车上咱们就可以躺着来这个休息。那么火车呢，它是载着您咱们奔赴到下一个旅行目的地了。这个就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仅仅是很舒适，而且我们行程的节奏也很缓慢，还非常的实惠啊。咱可能是花一个地方飞机团的钱，咱们去了四个省份。那么今天呢，文琪重点想跟大家讲讲潮汕的这个毕县的旅行。因为说起潮汕啊，民间呢素有食在广州味在潮汕的说法，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美食。但是呢，潮汕啊，它不仅仅是美食天堂，更是一处非常适配咱们中老年群体的康养漫游的地方。很多去过啊，曾经跟我们走过潮汕的叔叔阿姨回来都跟我们感慨啊，说到了潮汕，时间呢仿佛都慢了下来，因为在那儿啊不用拼命的赶路，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民俗，品品茶，尝尝美食，吹一吹海风啊，那么身心都是格外的放松。因为本身这个地方啊，它的生活节奏就非常的舒缓，而且呢，您游玩起来强度很低，没有说特别劳累，需要爬山的这些都没有。这些景点，当地的这些景点大多呢都非常的平缓省力，对我们的腿脚都很友好。咱们老年人外出旅行啊，其实呢就最怕长时间的爬山呐、啊，爬台阶呀、啊，走崎岖的山路啊，我们旅游专列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啊，都是带您无痛上山的。包括潮汕，它的核心游览的这些区域呢，像汕头的小公园啊，这些地方啊，还有潮州的古城啊，包括呢广济桥的周边，它的这些路面呢，大多数都比较的平坦宽阔，都没有高强度的登山的一个路段。像是如果你以前啊自由行去过潮汕这个地方的像汕头的这个小公园啊，百年的骑楼建筑群呢、啊、都是汕头呢百载商埠的一个历史的见证。这些环形的街区，你只需要慢慢的散散步，看看老建筑，感受侨乡的历史，那么你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休息。所以说呢，在潮汕的这个地方，它还有很多的古迹啊，像是明清时期的石牌呀、啊，这些石牌坊都林立在街路的两侧，街路呢非常的平缓。那么你哪怕是这个环岛出去逛一逛啊，乘车游览，你会看到这个海岸线，包括我们会带大家呢住在南澳岛，在那儿呢还有一个北回归线的标志塔自然之门。那么在那儿咱们吹一吹海风啊，欣赏大海和蓝天，慢悠悠地感受这种海岛的风光。同时呢，最值得一提的是潮汕这个地方啊，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包括很多非遗的节目都很丰富。如果您是老年人，相信会非常适合您的一个审美喜好，你看得懂啊，也看得非常的热闹。那么很多老年朋友呢都偏爱历史，喜欢那些有烟火有传统文化的地方，而潮汕啊这个地区啊，它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一些民俗。那么在我们的这次行程当中呢，专门安排大家前往潮州的民俗文化演艺馆，咱们看当地非常著名的莺歌舞。另外呢还有啊潮汕营老爷民俗的演绎呀、啊，潮汕的舞狮，潮州的大锣鼓的这些表演。莺歌舞呢在当地非常的有名啊，被称为中华战舞，气势很雄浑，场面呢也是红火热闹的，是潮汕啊传承百年的非遗民俗。看完民俗之后，咱们带大家坐下来品一品功夫茶，然后我们还可以同时欣赏非常地道的潮剧，感受呢岭南传统

0: 统戏曲的一些韵味，因为啊，一些老年人就很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呀，啊，充满地域特色的民俗展演。咱们不用奔波到处去寻找，我们带您一站式的集中体验潮汕的传统民俗。那么，我们在当地啊，还有一个广济桥这个地方啊，是中国的四大古桥之一，尤其是晚上啊，这个广济桥的古城有灯火秀啊，包括呢这个灯火啊也映射这个古桥，场面非常的恢宏和唯美，大家呢观赏体验的这种感觉也非常的好。那么到了潮汕，就不得不说当地的一些美食啊，美食非常的清鲜温润，而且呢它的做法是少油少辣的，很好消化咀嚼，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些肠胃。所以出门旅游啊，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不少地方的这个旅游团餐呢，它是重油重辣的，咱们老年人吃着肠胃不太舒服。而您跟着我们电台的旅游团来到了潮汕，当地呢美食讲究清鲜和巧，尊重食材的一个本味，烹饪的手法呢也很温和。就咱们老年人到当地一定要去尝一尝啊。都尝什么？像是潮汕的牛肉火锅，这个火锅啊，它的这个汤底呢都是牛骨汤的，没有特别厚重的红油，就是不像四川成都那边啊红油很重。潮汕这边呢，它会给你有鲜嫩的黄牛肉啊，都是现切的，包括吊龙啊哈，这些咱们以前可能也经常吃过的，咱们在当地吃，你感受一下新切的这个牛肉是什么味儿，因为它下锅啊烫几秒钟就直接可以食用了，不是鲜肉是达不到这个食用的口感的。你吃起来这个肉质非常的软嫩，入口鲜香，牙口不好的朋友咱们也能轻松的嚼得动。另外呢，在我们行程里啊，还有大名鼎鼎的手锤牛肉丸，这个呢是潮汕当地的非遗小吃。这个老师傅呢是手持铁棒啊，就是反复的来捶打鲜牛肉。如果说你也想一试的话，咱们到现场您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做出来的这个牛肉丸啊，都是 Q 弹爆汁儿的，咱们直接就涮锅的时候涮尝一下哈。所以啊，参加我们这次潮汕行程的各位朋友，咱们就在当地好好的品尝这个美食。我们带大家呢，在行程当中还会登上南澳岛。南澳岛非常著名的就是海鲜餐，因为呢，这个海岛啊，它是近海嘛，捕捞的一些鱼虾、贝类，他们大多数都是采用白灼呀、清蒸啊这些做法，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鲜本身的鲜香，不做这个重的调味儿。如果说呢，参加出海的一些捕鱼的项目啊，你会发现捞上来的这些海产品都非常的鲜活。那么如果你自由行去啊，或者是有机会去，它还可以上桌直接的加工，吃的就是大海馈赠的这种原汁原味。我们在行程里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桌潮州十八式。哎呀，这个可是聚集了当地非常经典的菜肴，像是卤鹅、海味、石蔬，还有呢这个汤品，样样都全了。那么潮汕的卤鹅绝对是一绝啊，像本地的狮头鹅呀、老卤慢味，这个鹅肉啊也是紧实入味的。咱们吃的时候可以蘸一点蒜泥醋啊，这个香呢但是却不腻。一桌十八式，我们会把潮汕的这些市井的味道全部给您集齐，您就品尝吧。除了正餐之外呢，古城街头啊，你随时逛的时候还会看到各种的果品呢 还有呢清甜的这个老火的靓汤啊，饭后呢还可以泡一个功夫茶解腻消食。整个潮汕的这些美食呢，它都是少麻辣刺激，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软嫩好消化。而且呢，我们的出发日期是在10月16号，这个时候啊，整个岭南地区它的气候都是温润舒适的，烟火气息也非常的浓厚。 咱们带大家旅行啊，一定呢要讲究一个在对的时间咱们去对的地方。你看像我们在今年的春天我们做了潮汕之旅啊，当时有好多朋友都是哎呀大饱口福了，回来跟我们说这地方真是值得去。夏天我们就没有安排，因为这个地方就很热。我们在10月16号去的时候啊，岭南广东这个地方啊，又是什么样的温度呢？有点像咱们春夏的这种温度，非常的适合咱们老年人。那么因为岭南的这个地方啊，气候呢都是温和湿润的，而且到10月中旬空气的湿度也很适宜，像是咱们逛古城逛海边，你会感觉到非常浓郁的市井的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呢，可能跟咱们的这种省会城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因为很多地方它都非常的浮躁喧嚣。但是像潮汕这些老城啊，它保留了很多老城本来的模样，不管是古城的街巷，你会随处的看见很多当地人在喝茶聊天。我们带你去南澳岛看一看潮起潮落，我们的心情就很容易沉静下来。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咱们出去旅游未必呢需要步履匆匆，反而呢停下来慢下来感受这种人间的烟火，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康养体验。所以啊，我们的这次10月16号的13天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次旅行啊，现在呢报名的朋友特别的多。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这次活动的详情，因为我们所剩的这个铺位不多啦，这也是今年的最后一趟中老年朋友出行的专列活动了，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哈。如何来联系，大家可以记好我们旅游节目的联络电话，这个呢是跟微信同号的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呢带大家出去旅行一共13天，除了我们的行程品质有保障之外哈，我们全程呢是给大家安排了领队，就是在您出发的时候就全程陪伴着您，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哈，有任何需要您随时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他呢是在整个13天陪伴着大家。除此之外，我们在火车上还给大家安排了保健顾问，如果说您身体有任何的不适，咱们呢也有专业的人员在旁边，可以第一时间的给您呢进行处理。而且呢我们啊像保险都给您上的非常的齐全啊，旅游意外险啊，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啊，这些呢双重的保险啊都给您上好了，所以说呢不用担心有任何的突发的情况。那么像我们的这种线路呢是一线多游，您乘坐这一趟专列是给您串联起4省的这个精华呀，所以说呢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您省着自己啊每个地方都单独去了，您只需要带好自己的东西跟着我们一起玩就行了，啥都不用操心。所以呢我们的这次今年的最后一趟夕阳红专列，今天的文奇重点跟大家说的是B 线啊，去潮汕的这个行程。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这13天都去哪些景点，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呢全部都给大家介绍到，包括我们 A 线啊去港澳的，现在报名的也非常的火爆，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一直想去香港澳门看看，从来没去过，知道电台有这个活动了，赶紧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报名了。您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像香港和澳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参加有保障的旅游团，我们整个在香港啊是都没有任何购物店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有任何购物方面的一个困扰，那么电台呢在这方面呢是可以给您做保障的，所以呢咱们都不用担心。像其他的旅游团啊可能是会后期有一些费用啊，之前没跟您说，在旅途当中呢又交了好多费用，但电台呢报名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会根据您的年龄把您全程需要花的所有的费用都给您 列齐了啊，咱们大概知道预算是多少，行程当中没有说必须需要交的费用。我们这次呢是有几个上车点的，咱们呢首先在长春出发，那么像四平啊，包括辽宁的昌图、开原、铁岭、沈阳、锦州、葫芦岛这些地方都可以上车啊，甚至山海关您都可以上车。所以啊，这次的活动呢还是非常的值得去的。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了解详情的话，现在呢就可以跟我们小助理联系，把我们的这个行程发给您，因为铺位啊就剩最后的十多个了啊，整车就剩十多个了，马上呢就要封团了。电话呢同微信您记好了，1394410916，1394410916。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电台的活动。我们来插播一个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现面向咱们吉林呢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随着年龄的增加呀，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经常会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这些草本精华。现在呢，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是有国庆的多重好礼的，一年就这一次啊，送您好多东西。具体有什么，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因为这个限时优惠只有10分钟的时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下面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节后再见吧。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通化白山2度左右，其他地区3到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4度。
5: 如果说爱你，我肯定是最嚣张的。今晚为你包的餐厅是最高的。
6: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2: 这里是中国东北长白山脚下，也是我的家乡。在这里，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被冰雪覆盖着，最低-40几度是曾经的苦寒之地，另一半的时间鸟语花香，人杰地灵，是物产极丰饶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下，还有一群英灵长眠于此。
7: 那在918事变爆发之后啊，也是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东北三省是
8: 就说我们八号线穿的，就这么走到给他们挖好的一个大坑前，要活埋他们，就下手一直在喊在骂呀，就是骂日本。
9: 如果没有东北抗联这30000多人，这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关东军如果南下，我们的抗日战争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10: 你们最怕的就是杨靖宇的存在。所以说他们把杨靖宇称作满洲治安之癌，
8: 就是这些人的抗日这个坚定的信念，我死我也抗战到底。
2: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第一道防线，用14年的浴血奋战为全民族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就是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创了中国抗日战争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的故事我从小就听，却很难描摹出全貌。今天我将踏上一段旅程，去聆听那些被风雪掩埋却永远滚烫的故事，透过那些早已斑驳的物品，触摸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
7: 文物 有话讲，探馆有花样，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正门前，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就坐落在其中。今天我们将以敬畏之心开启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用脚步丈量14年抗战的每一寸山河，用心灵触摸那段气壮山河的史诗。我们特别请到了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宣教部部长于洋。于洋你好。
11: 方圆你好，非常荣幸可以带着种草博物馆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走进东北抗联，走进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各位这边请。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呢，是2005年修建落成，它是以杨靖宇烈士陵园为基础修建的一个半地下的护坡式建筑，它的展陈面积是3800平方米。这座纪念馆也是首个展示东北抗日联军光辉业绩的一个大型的纪念场馆。那我们进到入口以后呢，可以看到两侧呢摆放着是14支举向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步枪，其实是为了向14年抗战生活的一个纪念，同时呢也是采用了军队中的一个最高礼仪，就是鸣枪礼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向英雄的抗联将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壮观的这样的一幅景象的，它叫白山黑水抗联魂。这个水墨壁画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吉林大学老师以及学生共同来创作的，这幅画呢长50米高4米，也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大的这样的一幅水墨壁画。
2: 停驻在鸣枪里雕像前，仿佛可以看见14支高举的步枪枪管上凝固着一串时间密码，1931到1945，14年抗战化作14道钢铁脊梁。而这幅占据整三面墙的白山黑水抗联魂，墨汁泼洒出的不是山水，而是血与骨垒砌的英雄史诗。画中代表东北浴血奋战3000万同胞的人物群像，构成了连绵起伏的长白山脉。壁画下方是汉白玉石碑阵和黑色的大理石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一幅东北军民誓死驱寇、白山黑水奋勇杀敌的壮丽景观。
0: 烽火起，淬刃。
11: 现在在我们右手边呢，就有一组人物塑像，这个塑像呢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1位首任军长的塑像。像我们可以看到一军的军长是杨靖宇将军。
2: 11座由纯白色玻璃钢制作的军长雕像伫立馆中，高度基本与馆内举架齐平，脚踩地，头顶天。站在雕像前，顶天立地男儿汉这几个字在这一刻有了具象化的呈现。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在我的心里萦绕，拥有30万人的东北义勇军为什么在1-2年间就陷入了低潮，而总人数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4万多人的抗联却坚持了下来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给了我答案。
12: 首先就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信仰、有组织、有纪律，然后他有远大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所以他有坚定的毕生信念，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必然的。义勇军呢，规模巨大，是东北人民自发起来抗战的，有各种成分，有东北军的旧部，有三林队，有民众自发起来抗日的，所有这些我们都称为义勇军。然后我们党呢自己有自己的革命军队，918事变之前我们在磐石就有劳农自卫队和县委特务队，这两支队伍是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最前身。然后918事变之后呢，我们党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各地的党组织都在本地建立着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然后发展壮大起来，和这些义勇军搞联合抗日。尤其是义勇军大部队主力在33年初溃败之后，余部还在坚持斗争，所以我们党调整政策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11: 我们再往前走，可以看到在最前方呢有一处场景再现。这个场景再现呢是还原了奇袭老岭战斗的场面。日军为了更快更便捷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侵略东北，他们会在东北的土地上兴修铁路，而眼前看到的这条铁路呢就是其中的一段，它是美吉铁路当中的一段非常艰巨的工程，就是老岭铁路隧道工程了。
2: 巨大的沙盘模型上完整地展示出了老岭隧道的全貌。老岭隧道是按地势地貌在老岭山中修建的一条螺旋式隧道，落差为111米，在当时的世界铁路史上有着不小的轰动。杨靖宇将军带领抗联战士在这里打响了著名的袭击老岭隧道战役。和抗联历史研究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靖宇陵园管理所原所长、原党支部书记刘善业老先生是这样描述那场战斗的。
13: 杨靖宇是1938年的3月13号，率500多名抗联战士袭击了这个正在建立工程，当时把这个山洞一个炸塌了，烧毁了3辆汽车、10几栋房子，而且当时他的变电所会有维修工程全都给炸毁了。缴获了很多的物资，解放了1700多名被抓的劳工。后来据日本人统计，这是满洲这个治安史上非常重大的一页，损失逾20万元，那时候就相当多。
2: 沙盘上抗联士兵的模型摆出了居高临下的射击姿态，他们一次次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14: 司令，伪军小队踩中雷区了，前站的全垮了，
15: 让三连吹冲锋号，咱们来个封山大袍子，让他们一个也走不了。
14: 他们举着白旗往冰河逃了，
15: 追过冰棱子，告诉关东父老，抗联这把火燎着天了。
16: 旌旗红，民心。
17: 山脚下小河旁，门前有棵老白杨，抗联打仗进山里，别忘我家老地方，有朝一日打此过，进屋喝碗热豆浆。
8: 我就小时候吧，知道是爷爷是个抗日英雄，没有想这么多，随着年龄增长吧，就感觉到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我有幸采访到了杨靖宇将军的嫡孙马继民先生，这就是他心里的爷爷。谈起杨靖宇将军，你能在马继民先生的脸上看到自豪和更多作为英雄后代的克制。
8: 说实话，咱们党的影响力在东北小，他就是为了打出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声望，大家一看这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抗日武装真的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来抗日的，老百姓啊也都很佩服他，那是老百姓主动帮助抗联，给抗联提供粮食啊，就说那时候抗联给群众的关系特别融洽。
2: 在纪念馆的墙壁上挂着一首叫《归屯炭》的歌谣，黑底白字格外醒目，其中一句是先归吉林省，后归奉天城，归城大屯屠杀我们中国同胞们。也是从这一块展板开始，我们进入了整个纪念馆中展示抗联最困难时期的篇章。
11: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首歌《归屯炭》，就是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日伪当时推行的集团部落，也就是归大屯，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照片，大多数它都是呈现是正方形，四周呢会筑有大约3米高左右的围墙，在下面是挖有山壕的啊，而且在四角呢还会构筑炮台，设立有门岗，出入是要被搜身，还有通行证的啊。对，如果你在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登记的数目对不上，就会被视为是支援了抗联，哎，一家都有可能被杀害。
18: 您好，老师。
2: 在通化，我有幸认识了两位很特别的朋友，曾经荣获2022年一季度中国好人的孙艳华阿姨和她的丈夫胡唐林。他们在退休以后一直在做记录老兵口述历史的工作，20年的时间里，他们采访了500多位老兵。孙艳华阿姨和老伴胡唐林告诉我， 越是艰难的环境就越能激发抗联战士和东北人民的斗志。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神出鬼没不断给他们带来麻烦的抗联战士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这就是抗联的藏兵于民。
8: 杨军的老五团、老六团就在光华和兴林这两个村里头，这些人都在基层部落里头，他的武器都在外边，各自都有暗藏武器的地方。冲刺打仗了，他们就凡三三两两的哈，说有事儿就出来了，拿着武器就集合了，就去打仗。打完仗收起武器，今天你回去，他明天他回去，他们就这种形式打仗。
2: 对于抗联的粮食补给，大屯里的父老乡亲也有自己的办法。那时在东北的大地上，经常会上演这样的情景。
19: 歇了，明儿再收。
20: 哎，我搭把手，咱爷俩搬出墙就整完了。
19: 留着，这一茬啊，留着喂山巧。
20: 要闹饥荒的，
19: 东头炮楼新换了探照灯，夜里亮得渗人。总得给钻山沟的留点嚼果。
20: 你不要命啊？
19: 命？那年鬼子屠村，要不是有人往林子里撒苞米。

0: 哎，媳妇儿，咱们那两亩啊，等霜打过后再收。
1: 啊？
0: 地里的东西啊，总得可着自家人先保。
2: 胡唐林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乡亲们真的就是像刚才情景里演绎的那样，故意剩下一片庄稼不收，留给抗联战士。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即便铁丝高墙也没能阻挡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即便是面对血淋淋的刺刀，也阻挡不了百姓和抗联站在一起的勇气和他们保卫家乡的决心。孙艳华和胡唐林夫妇又为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3: 把这四百多人都弄到个塔那个地方啊，机枪支上了，他们就在这些人里头找出来二三四人，有抗联的姐姐或者妹妹，或者是媳妇儿，或者是母亲，每天就审问他们，审问不说就把这个女的喂狼狗了，几条狼狗就把这个女的撕咬死了，下一个你说不说，不说就下一个，不说就下一个，都是这么死的，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当不当抗联不说，就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动力，说宁肯死呢？这个血案四百多人没有一个告密的。
2: 集团部落给抗联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但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杨靖宇将军依然率领着抗联的战士们活跃在白山松水间，依然顽强不屈地斗争着。而真正给抗联、给杨靖宇将军带来近乎灭顶之灾的，是身边叛徒的出卖。
4: 忠魂柱，血迹。
2: 在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幅照片，上面是通化警察队本部队员以及委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龙一郎的合影，他们就是当年围剿抗联的主要力量。于洋指着照片最右侧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程斌。就是这个被杨靖宇将军信赖的人投敌叛变，将蒙江县境内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使杨靖宇将军和抗联的战士们一夜之间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5: 程斌叛变了之后，他就领着鬼子就都去了，就上这个沟里去了。
3: 碾盘，鬼子就给炸，
5: 把这些个碾盘呐、碾子呀、又是库房什么的，全都给挑了，
3: 破坏了，
5: 都给能带走的就带走了。
3: 成斌的这个破坏啊，他是一次性的，一点也没给杨靖宇缓冲或者是恢复的机会。
6: 嗯，
3: 这个是最致命。他自从叛变了，他就把所有的，
6: 你相当于把老底儿都透给人家了。
5: 对，
3: 就是把杨靖宇摆到了敌人面前。
6: 嗯。
2: 有人说，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战斗之惨烈，无法用一个艰苦卓绝来说尽。靖宇陵园管理所原所长刘善业老先生就曾经从一位抗联老兵那儿得到了证实。
7: 有一个老抗联战士就跟我说，活着比死都难，他说被日本人追的飞快地跑，跑完了以后再冷的天出一身汗，人家当时零下20-30度，最厉害晚上都到40多度，寒风一吹，湿了的衣服马上就冻成冰，贴身的肉就像掉在这个冰窟窿里。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吧，就怕睡着，因为什么呢？睡着了以后，有可能再醒不了了，就冻死了。
2: 其实杨靖宇将军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东北，但他都没有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杨靖宇将军不会不知道。暂时离开东北，和党中央会合，重新拉起一支队伍打回东北，将军可以走的路太多了，但他都没有选择。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讲出了杨靖宇将军

0: 军之所以不走的理由。
1: 在日本的统治下，东北老百姓看不到希望，但是东北道一带有杨靖宇抗联在坚持战斗，所以对当地的老百姓那确实是巨大的鼓舞，坚定信念。
0: 从事杨靖宇将军研究的靖宇县东北抗联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德金老师说，击溃敌人的最高境界不是打败，而是征服。
2: 最后杨靖宇还是可以活着的，因为他们把杨靖宇当军神，他们一心一想把杨靖宇的才干转移到对他们有利的方面。这个他们居然能开杨靖宇将军那个座谈会，而且很戏剧化的会把杨靖宇的座谈会开成对杨靖宇的表彰大会。我看那个资料特别有意思，这个日本鬼子站起来发言，杨靖宇了不起，那日本鬼子站起来也发言，杨靖宇文武双全，这个说杨靖宇是个英雄。什么意思啊？就杨靖宇是他们的敌人，可是他们在座谈会上对杨靖宇将军不吝赞美之词，佩服杨靖宇，佩服得不得了。多年之后，甚至你们可能都没想到，那个日本鬼子的侄女在2019年又亲自写了一封忏悔书，要代表这个他的叔叔向杨靖宇忏悔。
0: 王德金老师说的那个日本鬼子就是岸谷龙一郎。作为岸谷龙一郎的亲侄女，岸谷和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十分内疚，所以写下了谢罪书。这封谢罪书就陈列在纪念馆中最醒目的位置上。
3: 中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岸谷和，1935年出生，今年84周岁了。我是岸谷龙一郎的亲侄女，他组织讨伐杀害了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起就赞同中国革命，所以杨靖宇将军是我敬仰的国际友人。关于岸谷龙一郎的研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管他本人当初去伪满洲的目的如何，也不管他本人到伪满洲后思想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归根到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岸谷龙一郎是一个忠于法西斯的日本侵略代表人物。实际上，我20多年前去了通化，拜谒了靖宇陵园，并向杨靖宇谢罪。但是我认为，对于日本的侵略，就是谢罪多少次也不够。这次因为我的腿脚不便，我没能来。我在日本再一次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表示谢罪，并献上鲜花以表达我的敬仰之意。我认为从今以后，日中友好越来越重要，为了构建更好的世界和平秩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爷爷，
1: 这个本子上怎么全是数字啊？457号，209号。
2: 这些数字啊，是当年在林海雪原里打鬼子的英雄。
1: 那为什么不像杨靖宇将军那样写名字呢？
2: 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名字连战友都没来得及问。这个209号用身体堵枪眼时，怀里还揣着半块冻硬的窝头。
1: 那后来有人找到他们的家吗？
2: 所以啊，爷爷要把他们记下来，然后慢慢帮他们找家。就算现在找不到，也让以后的人别把他们忘了，帮他们继续找。
1: 爷爷，我把这些数字都抄下来，等上学了，我要告诉全班同学，让他们一起帮英雄找家。
3: 现在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烈士名录，这是在抗战时期牺牲的东北抗联团级以上的烈士名录，一共是126位，其中呢就包括了34名军级、49名师级，还有43名团级，有很多抗联战士呢是没有在这个名录上的。
4: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

0: 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当时没有东北抗联在东北大地上的浴血奋战，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说，
1: 如果没有东北抗联坚持抗战，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更加巩固，他就会更早地向中国关内进攻。所以东北抗战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联一直在这坚持战斗，所以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殖民统治，牵制了他的兵力，使他的后方不能稳固，这样呢就是迟滞了他的这个侵略步伐。同时呢，苏联首先发起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么一个倡议，并且制定了政策。抗联代表是魏正民出席，代表中国人啊参加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以我们抗联坚持东北抗战就具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抗联坚持斗争使我们党的旗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旗帜始终不倒。
2: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烈士名录呢，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东北抗联纪念馆的这个尾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去拜谒杨靖宇将军。
0: 杨靖宇烈士陵园就坐落在纪念馆的上方，与纪念馆中的沉重悲壮不同，陵园在山顶处，阳光俯射下来，肃穆而明媚，给人一种向心而生的感觉。
2: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灵堂，我们在灵堂内可以看到，在将军的这个半身铜像的上方，就是1957年由朱德为杨靖宇将军的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向杨靖宇将军三鞠躬。
3: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1到3号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0到3度，将出现霜或霜冻，中西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2度，其他地区3到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转3至4级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9: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

0: 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聊一聊蘑菇啊。这说到蘑菇呢，咱们吉林人都不陌生啊，像咱们长白山的木耳啊、榛蘑呀，一到冬天呢，就开始这个小鸡儿炖蘑菇模式了。那这个呢，其实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家乡味儿啊。可是您知道吗？在长春的农博园里啊，还藏着一个1.5万平方米的蘑菇世界。吉林农业大学的菌菜基地，这里呢既是实验室，也是课堂和工厂。一楼的工厂化生产线上呢，菌瓶整齐的排列，每年有10万余袋食用菌从这里产出，还走出了帮助全国农民增收的玉木耳。近期呢，吉林农业大学的一批学生啊，就走进了这个基地，开启了他们的实习生活。小小的蘑菇如何串起从课堂到田间，从科研到产业的链条呢？本台记者李岩呢，走进菌物基地，采访到了吉林农业大学食药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菌菜基地负责人贾传文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他讲一讲菌菜基地里的故事。
3: 咱们菌菜基地呢，就是我们吉林农大学一个重要的科研平台吧。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依托吉林农大学李玉院士团队，平时的话就是融合了食用菌的栽培啊、生产啊、加工销售这个全链条，同时呢还进行一些科普教育啊、产业推广这些多功能于一体吧。从功能上来讲，我们菌菜基地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教学同时还可以进行药用菌物开发呀，以及菌类作物机械设备这些课程的实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科研功能。现在呢，我们整个基地配合着学校里的研究生，包括博士课题的这个研究。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科普功能。从2021年的时候，就是全国的科普教育基地，每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这个大小型参观是不少于60次的。第四个功能呢，就是我们的产业和推广功能。现在呢，我们基地也是依托了刚才说的这个李院士团队吧，然后力图呢打造这种比较有优势的这个行业精品，让我们的这个食用菌的产业建设努力地为这个三农服务。
4: 对吉林农业大学而言，这座基地既是科研的试验田，也是学科育人的练兵场。
3: 其实我们这个实习呢，相当于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实训吧，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基地里边的现有的设备，让学生在整个食用菌生产的这个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动手去操作一下，就是有点类似于工厂化生产的这个模式了。再一个就是教给他们这种无菌接种的这个技术，最后呢让他通过自己的这个培育啊、观察呀、后期进行出污管理啊，培养出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个小蘑菇的这么一个过程。
4: 把课堂直接嵌入产业链一线，这是吉林农业大学多年来在涉农学科育人上的一个缩影。
3: 好多同学也反映，就是也没进过实验室啊，然后这些基本的操作可能都不会，然后只是停留在课本，然后也没有真正的这个概念。所以说现在他亲自到这个地方，通过切土豆啊，然后配置摇瓶啊，然后装这个培养料装袋啊，这些就是亲自动手做，他就能够体会到了这个蘑菇是怎么栽出来、怎么种出来的，真正让我们这个本身这个专业呢也更有意义。
4: 一个实习季的背后，是李玉院士领衔的食药用菌科研体系几十年积累的支撑。切土豆、配摇瓶、装培养料，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被学生们反复提起。
3: 这几年呢，在李玉院士领导下，我们其实一直在致力于食药用菌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制和研发，其主要目的呢也是为了把这个技术真正的这个推广到农村啊，服务于农业。前段时间我们也知道，我们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个成果的落地呢，实际上也给我们产业的推广，或者说给这个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这个整体产业上来讲，我们说现在市面上我们团队主要创制的用自主产权的这个主栽品种已经开始顺利的这个推广，尤其是我们这个讲这个玉木耳啊，在全国的覆盖率就是100%，就是都是用的咱们这个菌种。而整体的这个产业的助推呢，我们也知道了一个比较好的数据，就是七八年的

0: 5.78万吨，到咱们现在已经超过了4300多万吨。不光是我们把这个栽培技术引入进去，我们同时还把它这个后端，就比如说菌渣的这个循环利用啊，然后也在全国的28个省份，几十个示范地已经开始推广这个。所以说呢，通过我们菌渣利用技术呢，也可以更多的带动农户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稳定的一个增收，更好的实现乡村振兴。对于这个产业来说，我们肯定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通过李院士这些贡献，我们也知道习总书记也给我们点赞小麦大产业，也是对整个食用菌行业的一个肯定吧。下一步呢，我们就研究怎么把我们的食用菌这个产品开发出更高端的产品来啊，增加这个附加值。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各种菌物的材料啊，包括皮革呀，啊，包括菌物纸张呀，这些都是一些新兴领域。
1: 主要这个称完之后再称一称，看它剩多少。
2: 这个是刚我称的是150克。
1: 150。
2: 对。
3: 啊，倒到这里嘛，然后和它一起。
2: 对对对。
4: 听完贾老师的介绍，我们又在实习的现场采访到了几位同学，来自菌物学院的赵思佳，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们今天的实习内容。
5: 刚才上午在做的那个 PDA 培养基，就主要是用来一些组织分离啊之类的。然后 PDA 的话，它成分很简单，就需要琼脂，然后琼脂主要是那个为了让液体变为固体，然后还有需要土豆，就是马铃薯，给它提供一些营养嘛，然后再就是葡萄糖，提供一些碳源。
4: 把课堂搬到生产线的一旁，动手实操带来的体会是另一份。菌物科学研究与工程专业王家驹。
6: 首先在课堂上的学术知识和自己动手实操的知识，它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课堂上的知识比较片面化，然后动手实操的话会增加自己知识的全面性。对于我来说，动手实操比课堂的更有自己全面的体验与全面的收获。
4: 实习是一次动手的经历，也是一次未来的选择。来自菌物创新班的孔雅文对未来的方向有着清晰的回答。
7: 这个实习跟我的这个对未来的择业想法其实是有很大重合的，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喜欢栽培，就是我想做不仅是杂交育种，我还想做那些新品种驯化栽培那些，我就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择业的一个提前的预习吧。
4: 从一座菌菜基地出发，我们看到的是吉林省食用菌产业的一个缩影，依托科研深耕产业，留住人才。这个实习季里，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展菇房，把学到的手艺变成可以带走的本事，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成为一个产业里最新鲜也最期待的力量。
8: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9: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8: 自然灾害。
10: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11: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12: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8: 是饥饿。
1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8: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14: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8: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6: 幸福的田野正在直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内容。农药呢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及产业能力和安全水平啊，直接关系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拥有从中间体、原药、

0: 农药啊也曾被死死的卡住过，而且呢卡的是更早的。长期以来，我国农药产业被三道坎制约了技术。第一道呢是原料的依赖。2000年左右呢，生产百草枯这样的农药的关键中间体哈，几乎全部都由日本和德国进口，对方一断供，生产线呢就得停摆。第二道是技术短板。早期的农药生产集中在工艺简单的高毒品种，技术复杂的品类也只能依赖进口，产品结构比较单一，高端市场长期被跨国企业把持。第三道呢是市场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标准制定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规则呢也由别人来定，我们只能被动跟跑。
1: 那卡在哪儿啊？我们就从哪儿发力。原料端呢，依托国内完整的化工业端，我国皮定产能已占全球的90%以上，彻底打破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从中间体到药源再到制剂，全链条自主可控。技术端呢，原药生产已基本覆盖全部品种，制剂加工实现环保化、功能化、靶向化，累计创制50多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农药。标准端，2006年中国当选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主席国以来，主持审议通过6502项国际标准，主导制定茶叶、人参、枸杞等特色作物标准以及农药产品的分析方法国际标准90个。从别人定规矩到我们参与定规矩，话语权的提升是产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最有力注脚。
0: 可以说我国农药发展史是一部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市场引领、政策护航的奋进史。我们从一组数据来看啊，1994年呢，我国首次实现农药出口量大于进口量，2005年成为全球最大农药生产国与出口国，2025年产量达254.6万吨，出口230.34万吨，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家本土企业进入全球农化20强，3家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1: 放眼现在国内的农药市场，用内卷这个词形容啊，一点都不夸张。2024年全国农药产能达345万吨，但产能利用率只有66%，比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以陆虫苯甲酰胺为例，国内原药产能已是全球需求的3倍以上，价格从2022年的每吨250万元一路跌到了21万元，企业互相压价，利润呢是越摊越薄。
0: 更让人揪心的呢是创新，创制一个新农药平均需要2亿美元10年时间，如果没有全球化市场支撑，难以收回成本。我国目前还缺乏跨国农药企业，现有产品利润小，中小企业占1半以上，这些企业呢大多生产1-2个农药产品，服务周边地区即可满足其收益需求，创新意愿啊普遍不足。
1: 但是啊，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一些人呢在死磕。目前我国近30家农药相关上市公司中，扬农化工还有润丰股份等10家企业已进入全球农化20强，企业不断投入研发积累技术，有的企业建成了从投料到封装全自动化的无人工厂，产品稳定性达99.5%。
0: 农药技术陷入瓶颈卡住的不只是一个产业，而且呢是14亿人的饭碗，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而农药正是重口夺粮的关键武器。没有自主可控的农药供给，一旦国际风云突变，人家断供的不仅是原料，更是我们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正因如此呢，从原料到技术到话语权的全面突围，不是一道经济题，而是一道生存题。
1: 大众对农药有毒的刻板印象啊，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讲述过度使用农药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文学化描绘的危害景象给人们的强烈冲击，造成公众对农药有害的偏见。这个问题呢，一直伴随着农药发展全过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药残留检出或超标，农药环 环境污染等问题呢，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0: 但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相继禁用这类高毒高残留品种的流通食用了。21世纪呢初开始禁用高毒有机磷、氨基甲磷类的杀虫剂。

0: 目前呢，高毒农药退出农业大田生产，低毒微毒农药已经成为主流，占登记产品总量的88.3%。
1: 农药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也有效满足了国内农药生产需求。从农药类型看，曾经一家独大的杀虫剂占比从2010年的超过一半降至2025年的不足三分之一，杀菌剂的和除草剂的占比呢则明显提升，三大品种结构更趋均衡。从农药剂型看，高效安全新品种和新制剂占比明显提升，环境友好型制剂逐渐成为主导剂型，水分散粒剂等环保型的剂型呢，产品占比达到了28.2%，比十年前翻了一倍，而可湿性粉剂等传统剂型的产品呢，则降至31.3%，比十年前降了20个百分点。剂型变了，意味着农药的漂移少了，附着好了，对施药者和环境的友好度也更加高了。
0: 要说农药风险的真正来源哈，不是用了农药，而是违规使用导致剂量超标。今年新出台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GB2763 当中，对每一种农药在每个作物上的残留限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在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已经预留了100倍的安全系数。也就是说呢，即使残留量刚好卡在标准线上，实际摄入量也只占到安全阀值的1%。比如说哈，那一种药品在白菜上的限量是0.5毫克每千克，每天呢允许的摄入量为0.1毫克每千克体重。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要吃12公斤白菜啊，才可能超过安全的剂量。
1: 有标准，有检测，有监管，农药残留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超标的问题。反映在生产端，随意加大用量，增加使用次数，扩大适用作物，安全间隔期不够等等，都会导致农残超标。因此呢，科学用药才是关键，用得对，用得准，用得合规，农药就是利器。相反呢，用得乱，用得烂，用得无法无天，它才能成为风险源。
0: 事实上呢，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覆盖农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从研发、登记、生产、经营到使用，每一个环节都有守门人啊。那制度根基呢，是以农药管理条例为核心的，叠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以及登记、生产、经营等配套规章，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1700多项，让监管有法可依，有标可循。
1: 有了制度框架，守住入口啊，就是第一步。任何农药想进入市场，必须先过登记关，提交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等全套试验数据，经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审查批准了才能上市。
0: 拿到入场券之后呢，生产和经营环节的监管同样关键。据统计，全国目前有生产企业1895家，经营主体31万多家，生产经营必须建立台账，实现全程可追溯。农业农村部每年开展监督抽查，近3年合格率保持在97%以上。2025年还部署开展了非法生产、非法添加、非法销售专项整治，持续强化执法震慑。
1: 当农药产品到达使用者手中，监管的最后一关呢也随之到来。法律法规明确禁止使用禁用农药，严禁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目前呢，保留的仅限磷化铝、氯化钴，还有臭甲烷3种，分别用于储粮、还有土壤熏蒸、还有简易熏蒸，均不直接用于农作物。
0: 从最后一关向前看，监管的终点啊，恰恰是技术创新的起点。当传统监管手段逐渐逼近极限，科技也在为农药的安全使用开辟新的可能。从农药的剂型上看呢，微囊粒剂、纳米载药等新技术的出现，相当于给农药穿上了缓释外衣，药效慢慢释放，持续保护作物，能够同时减少用药次数和用量。从使用方式上看呢，如今啊，植保无人机的普及正在改变人背机器下田的传统的施药方式，作业效率比人工提升30倍以上。未来呢，随着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农作物、病虫害、土壤、气候和农药等数据都将有效融合，经营者变成植物医生，根据实时数据开出处方，农民呢按方用药，精准施药，不再是

0: 难事儿了。
1: 那研发的路径啊，同样也在变。近年来 RNAi 农药成为了研发的前沿方向，它通过干扰害虫特定基因的表达来精准杀灭目标害虫，对其他生物几乎无害。我国正在建立这类新型农药的评价标准，为产业化铺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被引入了研发环节，建立化合物风险预估模型，有望缩短新农药的研发周期，从大海捞针走向精准筛选。
0: 管理的逻辑也在变，国家呢正在推进农药数字监管平台建设，整合产业数据，强化产销用一体化调度，从原料采购到田间使用，再到包装回收，实现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管理。
1: 虫口夺粮的时代不会终结，但科学用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剂型到使用，从研发到管理，未来农药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靶向更精准，使用更智能，管理也将更加透明，沿着生产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农药将不再是一个被误解的名字，而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力量。
0: 嗯，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农药问题哈。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朋友，每次洗水果蔬菜都是格外的小心，想必也有很多的家庭哈，买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吧，就是相当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消杀工具哈、啊。觉得说是不是我多添加一点这样专业的帮手，就能够帮助我把买回来的这种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洗得更干净，吃得更健康。特别是原来我们有一个误区哈、啊，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蓝莓举例，我们很多朋友会买那种粉质的清洁剂，然后把蓝莓泡上，发现呢泡完之后啊，那个水都变色了，变那种有点微微蓝的透明的颜色。大家觉得
1: 变灰了，
0: 对，你看这上面一定是很多的农药残留，其实不是的啊，
1: 这是蓝莓的那层粉。
0: 对，就是我们其实不应该把它清除得特别的干净。所以呢其实这里面相关的技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啊也在不断的更新。那这样的谣言呢不攻自破之后，想必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食用时候的这个放心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应该去理性的看待这件事儿，而且呢自己要学一些简单的知识啊，而不要被一些这个别有用心的商家用他们的产品呢忽悠着，你就觉着这个农残很多，洗完了是正常的现象，你也觉得是把农药洗掉了。其实这样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多花一份钱费了二遍事，然后其实呢也没有达到效果。
0: 那今天呢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哈，明天就迎来了我们的十一长假。那在此呢我们幸福的田野节目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在这儿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十一长假呢我们为您准备了十一的特别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十一国庆假期的这个我们的特别节目啊，七对主持人将会为您带来精彩纷呈的国庆节目，我们假期见了，拜拜。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预计1号到3号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0到3度，将出现霜或霜冻，中西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2度，其他3到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做大做强吉林先进制造业。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5: 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更续传承红色血脉，省际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举行，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出席。
6: 全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四平举行。
5: 11国庆期间，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各项节日保障工作。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消息，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指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是党中央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首次以先进制造业为主题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指导思想、重要原则、目标方向和重点。

0: 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会议强调，扛稳维护国家产业安全重要使命，推动经济动能转换结构优化，必须紧紧扭住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个关键抓手。我们要立足十五五，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挺起老工业基地脊梁。一，要优化产业体系，塑造多业并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加快关键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创新、应用场景赋能，乘势而上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抱团发展，相互成就，不搞内卷式竞争，着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让老树发新枝，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布局，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长春汽车集群向世界级迈进，打造碳纤维、光电信息、绿色石化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形成我省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二，要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政产学研力量，放大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加强原点式突破创新、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尽快攻克卡脖子难题，推动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努力为国家争气争光。深入实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倍增工程，支持国家级中试平台建设，打通从科技创新到市场应用的关键环节。三，要推进绿色转型，培育制造业增长新动能，积极建设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扩大绿电直连以绿制绿规模，把无限风光持续转化为真金白银，想抓东北、含蒙东、长三角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建设重大契机，全力推动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管道建设，有效降低外运成本，拓展氢能应用场景，引领氢能制储运用全产业链本地化布局。四，要注重融合发展，为先进制造业有效赋能，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提标实施制造业质改数转，进一步扩容算力集群，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五，要深化改革开放，为先进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深化治理，拖欠企业账款，新冠要理好旧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坚定不移善作善成，抓好开发区改革，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的高地，加强集港澳经贸合作，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开展百团千企集品出海行动，推动吉林制造走向世界，吉林产品迈往全球。会议要求，省加快制造业发展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作用，工信部门要牵头主抓，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各地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力方向，形成优势互补、各展所长的生动局面。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工信厅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听取2026届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面加

强党的领导，从严管理干部，从紧转变作风，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九年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和三农干部的亲切关怀。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突出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秋管秋收，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组织好受灾地区农作物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落实好国家粮食价格和补贴政策，严厉打击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压实农业行业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和综合利用，严防火灾事故，减少大气污染。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核心精神，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方向，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更好服务吉林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产业需求，发挥企业作用，大力培育技能领军人才、青年工匠和大国工匠后备力量，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严厉打击虚假评价、证书造假等违规行为，规范评价机构运行，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积极组织参与各类技能比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做好吉林人大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等方面，扎实做好立法监督、执法检查等工作，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深扎根人民，支持保障代表当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抓好新任县乡代表培训，提高依法履职、为民履职能力水平，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人大干部队伍。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临近，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群众过节、干部站岗意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旅游出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整治，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起安全稳定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举措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我省行动方案，以碳达峰倒逼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好碳达峰攻坚战，依托国家试点城市和国家级零碳园区，培育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坚持先立后破，把降碳建立在安全可靠、切实可行基础上，防止一刀切运动式减碳，倡导简约适度生活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成为普遍习惯，压紧压实地方和部门责任，严格综合评价考核，推动企业主动尽责，形成上下联动、政企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合力。会议强调，实现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关系千家万户。要扩大就业供给，支持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新业态稳岗扩岗，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统筹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基层服务项目和升学参军等渠道，公开招聘要严密组织、严格监管、严明纪律，坚决守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加强就业指导，落实好促进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政策，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兜牢就业底线，重点关注毕业生中的困难群体，一人一策帮助就业，加强安全教育和求职预警，严厉打击黑中介乱收费、付费实习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纪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我省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信仰，更续传承红色血脉，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山河既英烈，松柏映忠魂。陵园中，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干部群众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伴随礼兵就位的号令，四名战士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10时许，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先先锋队队礼。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郑重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这些花篮是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军及武警部队、长春市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寄托着新时代吉林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神情肃穆，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市领导同志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观看展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英雄故事的浮雕作品。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仪式，在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春市领导、省检察院领导、省军区、空军航空大学、武警吉林省总队军政主官、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代表、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警校学员、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社区群众、退役军人、部队官兵、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0: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9月29号，全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业式暨吉林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吉林四平干部学院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工作，始终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权威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作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提升政治站位，全面深刻认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意义、重大责任，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刚性约束，要提升发布质效，发挥好舆论引导重要方面军作用，坚持正确方向，把讲政治贯穿新闻发布全过程，尊重传播规律，提升新闻发布传播效果，重视引导社会预期，着力改善和加强政策解读。培训班于9月28号开班，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关文件精神，对各地党委政府和省直各部门新闻发言人进行专题培训。
1: 吉林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正依法有序推进，风清气正展开。截至目前，全省60个县市区、607个乡镇已全部完成投票选举，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投票现场，红色票箱端正摆放，工作人员认真核验选民身份，讲解投票规则，有序发放选票。选民们认真阅读选票，审慎填写，依次将选票投入票箱，全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党委书记江雪松：
3: 我们光明社区呢，也充分发挥了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了解我们选民情况的优势，深入楼院广泛进行宣传动员，确保我们每一位选民都能知晓到位，应参尽参，就是让选举不走过场，让我们的每一张选票都能反映老百姓的期盼，确保我们的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出最宝贵的一票。
2: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是此次换届选举贯穿始终的原则。在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投票现场秩序井然，严格落实封箱、开箱、清点等选举程序，每一张选票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党支部书记刘超：
4: 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的选民，我们通过流动票箱上门服务，对于外地不能回来的选民，我们也为其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充分保障每位选民的民主权利。
2: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全省共划分县级选区5900个，乡级选区14299个，登记选民1879.3万人，实现选民登记应登尽登，最大程度保障选民参选权利。此次选举覆盖范围广，涉及人口多，是全省最广泛、最直接的基层民主实践。
5: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请听报道。
6: 今天马骏烈士公祭仪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马骏烈士墓举行，中共吉林省委向烈士敬献花篮，属地党政机关、驻区部队、社会群众及吉林省驻京办代表齐聚现场，北京市朝阳区各级单位缅怀先烈，寄托哀思。马骏烈士孙女马丽颖：
7: 作为马骏烈士的后代，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担当，来把革命先烈的事迹呢讲给孩子们听。
6: 今天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在吉林公安英烈纪念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表达对公安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追思。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分局正公室民警范鑫：
8: 英烈们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指引。
6: 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综合管理支队综合研究大队副大队长郝云鹏：
9: 我们要继承英烈遗志，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
6: 在全省各地烈士纪念碑前花篮敬立，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纷纷参与纪念活动，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通化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万新：
10: 我们将把公祭活动与日常的全民国防教育有机融合，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6: 长白山池北区第三小学校学生金木晨：
11: 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好好学习报答祖国。
6: 珲春市海东街道玉林社区副主任朴梅花：
12: 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
1: 日前，省旅康养中心五号楼正式启幕投入运营，首批长者顺利办理入住。作为省属国企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省级旅居康养标杆项目，省旅康养中心锚定高端、示范、公益、普惠核心定位，加快打造东北区域养老产业示范标杆。请听报道。
2: 来自哈尔滨的张桂琴老人今年四月突发疾病，愈后疗养阶段，女儿多方比对，最终为她选择了省旅康养中心。
13: 相中这块 服务态度好，保证铁抗就量血压，放心，吃的也好，安心。我就感觉我精神头比以前还强，来这住的踏实，这价格挺合理的。
2: 让张。

0: 为秦安心的不只是吃住，背后是省旅康养中心构建的生态宜居、医养融合、服务典范、公益担当、政策赋能、普惠定价六大核心优势。项目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距长春市区约10公里，紧邻净月潭，坐拥高负氧离子森林生态资源。项目总占地面积52.61公顷，总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3147张，其中一期1047张。中心坚持医养融合，园区门诊部已获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启动运营，同时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共建医联体，积极对接吉大医院、吉大三院等优质医疗机构，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中医特色疗区配套针灸、推拿、按摩、药浴等诊室，同时日有课程、周有活动、月有节庆，让长者感受居家式温馨养老环境。
1: 我们搁这住又开心又放心，有家的感觉。
0: 在旅居康养方面，中心成熟落地康养加旅居、康养加医疗、康养加实训和候鸟式旅居养老等特色业态。集团分公司北戴河吉旅酒店深耕省内客源市场，打造吉林人在海边的家特色旅居品牌。同时对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通大众旅居、政务康养两大业务赛道。政策保障上，中心全面落地长护险政策，配套专业照护床位，兜底失能、半失能长者护理需求。不仅如此，中心从膳食照护、医疗服务到日常康养、人文关怀，全流程规范标准，让长者起居安心、膳食暖心、医养放心、文娱舒心。
2: 实现了医养落地、旅居成熟、小病园区治、大病直通车。未来我们将依托净月森林康养、北戴河滨海旅居、南北双向基地优势，把吉林寒地康养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4: 吉祥新闻消息，为确保国庆假期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提前排查易拥堵缓行路段，一路一策制定疏堵分流方案和应急预案。围绕长白山、查干湖、松花湖等重点区域和热点线路，提前调配高峰时段运力，加密客运班次，提高综合运输服务质量，加强对重点枢纽、主要通道、重点区域的运行监测和跟踪调度，重点强化国331运输服务保障，完善交通标志、停车休憩配套设施，及时向游客发布天气、路况预警信息，让自驾游客尽享慢旅漫游的惬意。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省总体气温偏低，降水偏少，全省平均气温8.8度左右，比常年的10.3度偏低。2到3号、6到7号的早晨，我省东部可能会出现霜或霜冻，全省平均降水量6毫米左右，比常年9.2毫米稍少。4到5号的白天，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建议，节日期间有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旅游交通管理。此外，我省进入了秋收的关键阶段，建议各地要做好已经收获粮食的晾晒、防雨和仓储工作。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 流失只需一瞬。

0: 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百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林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8: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9: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8: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0: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8: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

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船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

0: 一隅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0: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7: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8: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尹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9: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0: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1: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4: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3: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4: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 51.7%， 比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5%， 比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 55%， 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 49.7%， 高于去年同期均值 0.2 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 49.9%， 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0: 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5: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6: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4: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7: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0: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9: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

0: 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呢是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经常的偶尔的带点科普啊，而且呢是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是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觉得不顺的啊，觉得不顺序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觉得很委屈的话，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重复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

0: 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预计1号到3号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0到3度，将出现霜或者是霜冻，中西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2度啊，其他地区呢是3到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5度，最高气温是14度。大家记好啊，最高气温是14度啊，明天啊，这个大伙儿那个出门的时候就秋裤该穿穿吧啊，这个到深秋了啊，到深秋了啊。然后过完十一之后，你就得做好那啥的入冬的准备了，人家暖气都开始工了，是不是？所以说别耍年轻了啊。好的，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了一下天气情况。总之呢，尤其东部山区啊，大家记住了啊，今天晚上可能有霜冻，会有霜冻，不是可能啊，天气预报明确的报是将出现霜或者是轻霜，东部山区最低气温是0到3度，将出现霜或者是霜冻。所以说呢，就是外边有怕冻的啊，就是尤其咱们农作物啊、经济作物，尤其咱们山里有很多经济作物，如果怕上霜的啊，怕上霜的，千万赶紧做好这个抗霜的这个准备啊，比方说用树叶子埋上啊，或者说用啥玩意儿，用那个东西盖上啥的，这个千万注意啊，盖上点啊。好了，那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等一下热线电话接进来啊。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啊，是在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一档18年的老节目啊，我是一个老主持人，很老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情感服务节目，那么怎么听呢？在这个广播里听啊，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找调频 FM91.6， 调频 FM91.6， 因为咱们这是省台嘛，所以说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够找到。啊，都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它直播的这个频率啊，就是各个城市都是属于自己的。比方说，长春是 FM91.6，但是到白城就不是了啊，就是其他的频率了。所以说您需要找，但是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都是完全一套的，只不过就是发射频率不一样啊，发射频率不一样。这是用 FM 听啊，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各位听众啊，家里有收音机，离城市比较远，收这个城市调频收不清楚的，就用中波738千赫啊，这是我们收音机两个波段啊，一个是调频 FM91.6， 适合城市收听啊，适合城市收听。那么中波738千赫适合呢，就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啊，比方说山里啊，比方说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这个乡村呢啊，听着覆盖，因为它覆盖非常大啊，功率非常强，只不过容易受干扰，是吧？可以用中波738，就记住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个节目就可以啊。如果是这个我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很多年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是原来有收音机都已经坏了，使不了了。或者说也有呢，就是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听不到吉林台的信号啊，收不到吉林台信号。那这些朋友如果想听咱们广播的话，我就想听广播，那怎么办？现在呢，因为网络时代，这个是有办法的。您找一下一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您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下载下来之后，不都有放大镜吗？拿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啊。白天有白天的节目，晚上有晚上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直播啊，也可以在蜻蜓上搜到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啊，能收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你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搜到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是正在更新的专辑。那按那个日期，按播出日期上传的，你想听哪天的就听哪天的啊，包括去年的、前年的，在这边都能找着啊。 还有呢其他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我们

0: 稍后，因为有一个朋友等候了半天了啊，等候半天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电话打进半天了。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 啊，你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子。
0: 哎，请教不敢当啊，这是咱唠唠嗑呗，哥俩啊，咋的了呢？
1: 行。我现在就是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完了我大概我描述一下的这个情况，老师，完了你给我做一个判断。
0: 好，说吧。
1: 行，那个是这样，这个这个23年的时候，就是姐姐没结婚，完了之后的话这个离异，完了之后家庭挺好的，就是大概也有这个积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这个收入。
0: 23年的，他是哪年离的婚呢？
1: 他是19年
0: 啊，19年离婚。他今年多大了？
1: 他今年是46
0: 啊。孩子多大？
1: 孩子是19。
0: 19上大学没？
1: 已经不念了，现在
0: 就是不乐念书，是不是啊？
1: 不念了啊。完了之后在社会上现在也学一些这个技术
0: 啊，学技术啥的啊。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算出手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说媳妇儿，是小小子是吧？
1: 对，小小子。
0: 没说媳妇儿啊。
1: 没说媳妇儿，完了之后的话，23年之后的情况下认识了一个这个姐夫，完了之后是在25年的时候就结婚了。姐夫这个家庭情况，不算太好，因为经济条件各方面啥的，包括工作收入，也是非常低，大概3000到4000元左右。
0: 那收入不太好
1: 啊。对，
0: 姐姐上班不？
1: 姐姐上班，但是在25年的10月份离职了，不干了
0: 啊，不干了啊
1: 啊！对对对，完了之后的话，现在我想请问的是啥呢？就是也是关于姐姐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当老弟的，完了心里也有一些过意不去
0: 啊。说说吧啊。
1: 行，那个姐姐之前没找姐夫之前的情况下，对我的帮助挺大，包括买车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生活上帮助，说实话对我都挺好的，完了23年，22年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台车，买了一台车，姐姐几乎都是她给我付的首付，大概是4-5万块钱，完了之后的话一直欠姐姐，也没说要，也没说那个还的，反正当时老弟弟心里也有数。完了是在25年的时候，完了这个家里边有一个这个父亲生活在于农村，
0: 老爷子啊，
1: 对对对，完了之后的话几乎的话就是家里边亲戚姑姑给照我，一个月给是生活费是2000块钱。完了之后的话，这2000块钱呢，是我有的时候，我因为我条件不太好，我一直到现在没结婚，33。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出1000块钱，因为我俩一人一半嘛。我大概就是在这个3年当中的情况下，我出大概能有个10000多块钱。
0: 那3年应该是36000，你出10000多块钱，你欠人2万多块钱呢。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完了之后的话，自从这个25年的时候，就是跟姐夫之后，他俩就正式工作不干了，完了自己在长春现在开宾馆呢。投入金额的话大概是70万左右。姐夫的话几乎应该是拿了4-5万块钱，剩余60多万的情况大概都是姐姐拿的。就是刚开始没认识我姐夫之前，我姐夫是几乎是啥也没有。
0: 咱们先再接着往下说，不介绍这个情况了，因为人家结婚，那人家找啥样的跟咱们其实没关系。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1: 现在就是姐姐她这些钱全投入这个宾馆当中了。包括车呀或者是电话都是我姐给买的。就是我想表达是啥意思呢？现在吧，我亏欠姐姐是正常的，大概是5万到6万。完了之后呢，姐姐现在所有这个奋斗的这些钱啥的，都投入在这个宾馆了。对我们现在是爷俩、父亲包括弟弟这个家庭上一点任何帮助没有，不像之前可能一个月看个4回5回，现在几乎连电话都不打了。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姐，我说你看咱们其实生活都挺好的，我说你看你有这些钱你养老非得干买卖，我说现在呢还不太景气，我说你上个班一月挣点钱多好，就因为我说这些话他不乐听了。现在导致我们现在这个

0: 也没有联系了，所以说弄得也挺僵的。
1: 嗯，
0: 因为我的工资在5000到6000元左右，
1: 嗯，
0: 每月还有房贷，完了之后还得照顾老人的开销，包括我自己的开销，所以几乎也不剩下啥了。完了，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跟姐姐说，我说姐姐，因为我也上班，她也上班，所以说的话，这个中午老人吃饭是一个问题。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可以找一个这个保姆也好，可能做2顿饭或者3顿饭。我说你看，你给我出一部分的钱，我说咱俩一人一半，因为我这个能力吧，确实也没有限。我说你跟老弟分担一下子。当时就跟我俩急眼了啊，那就几百块钱，你还跟我俩分摊，这东西你就自己去花就完事儿了。把电话挂了以后，自从今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我的意思想表达是啥？姐姐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多次劝阻也很多回了，但是也听不进去了。所以说，我有没有必要跟他去谈这个
1: 你这
0: 三个
1: 个
0: 老人这个？
1: 你这个你谈不着，你谈不着啊！这个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啥本事你就使，谁能谈着呢？老爹现在糊不糊涂？老爹不糊涂，老爹可以朝他要，对
0: 老
1: 吧？
0: 爹现在糊涂
1: 那糊涂的话，那这个事儿你就得找明白人问问了，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第一个，我觉得你姐呢对你也算够意思，你这头呢，你挣钱其实也不少。我不知道你还这个房贷是你跟你爸一起住的房子，还是你自己的房子，对吧？这个我不太清楚啊。那么如果说老头是在农村住的话，那不涉及到还房贷的事儿，那是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房还你自己房啊，房子还你自己房贷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你自己没挣那么多钱，非得还那么多房贷，那不怨你自己吗？怨着你姐了吗？怨不着啊，这是你自己没设计明白啊，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的这个你姐这块，实际上你还该人好几万块钱呢，对吧？那你该还呐。你该还，你得还，你得想办法还机会呢。还完之后再跟你姐提要求。你这个咱这么讲，你嘴也软呐，手也软，嘴也软呐，你这没法说呀。你去跟人谈，人谈啥？人说你现在该我多少钱，自己该6000-7000块钱不给你，这农村那一个月1-2百块钱，3-4-5百块钱能花多少钱，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也得是人家老爷子。打官司也好，或者说上哪起诉去也好，或者说抄他要啥，得老爷子出手说话，对吧？那么不是说你想跟人家谈，你谈第一人家可以不跟你谈，因为跟你谈不着。就孝心这玩意儿，就是个个孝心个个的，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孝心，对吧？你自己能孝心啥样就孝心啥样，你姐能孝心啥样孝心啥样，谁孝心谁得，对吧？你姐就说了，我就不孝心了，我就天打雷劈了，对吧？那人家认呢，你有啥招啊，对吧？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作为你这块，你没有资格跟你姐谈这个谈那个的，没啥可说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老爷子确实已经糊涂了，这个喂，能听见说话吗？
0: 能听，老师。
1: 如果说老爷子确实已经糊涂了，那这样这种情况的话，你那个自己那个承担老爷子的抚养费用、赡养费用又有问题。那你可以找一个律师，你问清楚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哎，找这个法律程序，这个我倒是不反对。但是你去跟你姐谈，说句实话，你张不开嘴，因为反正要搞我肯定张不开嘴，那该你姐姐太多了啊，听明白了吧？
0: 那个老师，我再多说一嘴啊，那个我刚才有一个事儿没表达清楚，是从2023年之后，老爷子在农村，完了他想接城里，完了之后说那意思是给我买房，但是没写我名，是写他们的名，我给老爷子接过来了，这房子话是白了，就是我可能是在这块儿的住，我养活老头，他不用花这个钱了，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要租房子一月还不少钱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这真的兄弟，你自己算算你那个账，你跟你姐算不出账来，你跟人家咋算你都算不出来，听着没有？
0: 明白了，老师
1: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要如果说实在说你自己伺候不起了，养活不起了，你需要姐姐共同承担。那么说，如果老头已经胡了巴嘟的说不明白话、听不明白话了，那你问一个律师，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做啊？明白了吧？
0: 行，
1: 哎，好了，
0: 明白，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嘞，
1: 哎，好嘞，哎，好嘞，哎。

哎呀，话呢不能可自己说，对不对？账也不能可自己算，因为是你是想花人家钱，对吧？再者说了，你这玩意儿，你他姐够意思了。那如果说你真整不动了，那你就跟姐说真整不动了，对吧？那你姐那头有啥能力使啥能力？他姐那头我估计现在就是后找这个姐夫也不太会做买卖，赔的可能也都是七个碗朝上八碗朝下的那种程度。你这一天天再挤着他干啥？你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回事了。就我还是建议，就是说的各自承担吧，就是每个人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孝心这玩意儿是激情自己儿女的啊，激情自己儿积福积德嘛，积自己儿女。他这么连对象都没有，所以说他不考虑这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谈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啥事啊说一说唠一唠，咱们不是为了把啥事掰扯明白了，最起码来说咱们心里头难受，心里头闹心，心里头委屈，我们可把这事说说，不管对不管错，说一说心情能缓解很多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大的想法。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啊，这整个什么什么整一套科，说这种说法很有可能就像我这种穷人吧，想象有钱人都拿金粪勺子浇菜，床头放红糖，床尾放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想吃白糖吃白糖啊。完事，我的妈妈，我的姥，我的褂子，我的袄，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大伯二舅爷，我心心念念的金粪勺啊。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想象啊，想象可能就是那个只能是，就像我说的那个网上有很多。有很多介绍那个什么夫妻攻略、情感攻略，写这些攻略的孩子们都没对象，他说不上媳妇。用我话，用咱农村话来讲，都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他在那块写那些玩意儿，专门制造焦虑，让你去看去。完了，你们还信他的那些东西，他都没有经历，他就是想的，就想就是那个说那个皇上家的浇粪都是金粪勺子。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真的靠想象是不行的啊。

好的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记得当年的时候，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说法吗？就是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吧，啊，老师文学老师给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故事。那个就说《红楼梦》啊，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啥说肯定不是曹雪芹写的？就是他写那个富贵就特别落俗，他写不出来，就大鱼大肉，他就觉得大鱼大肉就是富贵了。他说等前边你看人家写那个有钱怎么写，人家那窗户是玻璃的，对吧？那个。

贾宝玉想给探春，那是他妹妹吧，那个送两颗荔枝去啊，送几颗荔枝啊，得特意挑一个碗啊，特意挑个玉碗，说这个碗呢，你别随便拿个碗把荔枝送去，就是荔枝本来很好吃，他不能，他得挑一个碗，这个碗是放上这个荔枝是最漂亮的最合的，才能给他妹妹送去。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人家是真在有钱的生活过，他知道那个生活，后来这些都是想象。

对，小米说的，哎，对，看施耐庵的《水浒》，一切值钱的玩意儿都叫金银细软。就是看那个《水浒》的时候，你都不得不想象，就是说，施耐庵这小子年轻前肯定杀人越货，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犯过事儿啊。对呀，小米说，你看他写嘎人的时候，刀是怎么卷刃的啊？砍人砍到刀卷刃啊！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你没有这些抢劫的经验的人，你写不出来。就是你看他们这些贼人啊，就是说梁山贼寇嘛，咱就说这些义士们啊，壮士们，杀人之后抢大户之后，他有这么一句，他说把那个金盏银盘一律放在地下踹扁。啊，踩扁，然后放在兜囊里边。这种细节，你不是真干过强盗的，你不知道，你写不出来。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啊。正好呢，明天也过节了，大家都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个，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儿子交的女朋友我不喜欢怎么办啊？”第一，你有没有能力把你喜欢的女孩介绍给你儿子，而且你儿子能同意啊？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毕竟要知道处对象是你儿子在处对象，不是你在处对象。而且有一些我觉得你应该，这是一个老妈，这是个母亲啊。绝大多数的母亲基本上看不上所有的他儿子能看上的女生，没有，就是非常有没有有非常非常少啊，也是得就是哎呀差不多行了，别那么多条件了，就挺好的啊。所以说就是你看不上是很正常的啊，你不喜欢是很正常的，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不喜欢想办法变成喜欢啊，要不然的话你以后你日子也不好过，是不是？你聪明点啊。我记得咱们在网上不看过一个段子吗，那个儿子把一帮那个同学都找回来了，都找回在家里头坐围着桌子赶这块大伙干活啊，一准备吃饭嘛，准备吃饭，又分这筷子又分碗的啊。那个儿子就逗他妈说：“妈，你知不知道这群里头有一个是你儿媳妇儿？”完了他妈说：“是不是穿红衣服那小姑呢？”完他说：“哎呀妈，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一眼就看出是她来呢？”他妈说：“我一眼就烦他那。”

0: 这帮小姑里我最烦的就是他，肯定就是他。我就瞅他最烦人。所以说呢，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东西没办法啊，没办法，真的，这是真的啊。所以说呢，那个你得认真，你得认真的想这个事儿，因为你特别喜欢你儿子，所以说呢，谁把你儿子从你身边要领走了，而且就是讲话了，好不容易养朵花，叫人连盆都甭走了，你他肯定不喜欢，肯定是心里难受，肯定是闹心啊。所以说不能以你喜欢为标准啊，就是你儿子喜欢，特别喜欢，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对你儿子好，或者你儿子真心对他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没那么重要啊。好啦，咱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这个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团购的产品啊。接下来呢问问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这咋还能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这个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呢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钙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上百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这个价格你到别的地方你肯定买不着啊，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团购的时候才有啊！秒杀电话您记好了啊，38块钱能吃一个月的高端钙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头酥了，然后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的最晚啊，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咱们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您现在感觉到这个心情不好啊，自己比较闹心难受的这样的情况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中小呢，这是在陪您过节嘛，这是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大过节的，您这个人别人都团团围坐，都在那块 happy 啊，都高兴的举国同庆的时候，然后你在那块你因为某一些生活当中的事儿，让您感觉到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咱犯不上啊，咱犯不上。所以说呢，给小哥打个电话，陪您唠唠嗑，陪您聊聊天，作为一个最

好的朋友，愿意分享您的心事啊，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最大的想法。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现在就可以拨打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我和我儿子这样关系破裂了啊，见面跟仇人似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步了。比如说大年初一他没给他爸拜年，我就说了他，他就撵我出去啊。当时还在妈妈家啊，母亲77了，儿媳妇怀孕，我就忍了啊，去厕所哭了一会儿。中秋节呢我们又去妈妈家过节，因为我担心孙子着凉，就把窗户关上了，孙子就热了。儿子把窗户打开，孙子打了一个喷嚏，我还没在屋里，刚走到门口，他就和我来劲了，当着母亲和妹妹的面，我当时就懵了，啥话没说，这上姥家去过节去了。当时就懵了，我啥话没说，又忍了，也不知道错哪儿了。现在我们不联系了，中秋节他也没来看我了。我妈昨天来电话说，你俩老了可怎么整，这孩子脾气咋这样。儿媳妇倒挺好，大家都挺尴尬，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我这心拔凉拔凉的。老师你说我下不该怎么办，愁死我了。你这玩意儿，这冤家转儿女吗？仇人转弟兄吗？你这生就生了个冤家呗，那还有啥可说的，受着呗。你到老了就不一样了，到老了可能转性子了。再者说了，他都那么老大了，他给不给他拜年用你管？你管那事干啥？他爹，我不知道你们俩为啥大过节的，大年初一的没在奶奶家，是在姥姥家，是你离婚了吗？还是咋回事啊？如果说你离婚了，那你管那事干啥？他乐意给他爹拜就给他爹拜，不给他爹赖拜拉倒呗。完了你赶这块操那心，所以说你这也该，你这也该。我跟你说，然后人家那个孩子在那块儿呢，你关窗户，你问问人家，你说孩子关不关窗户，孩子别冷着你，人说不用关你拉倒呗，你这赶着自作主张。所以说呀，你以后吧，就是你这儿子吧，你也别说指责，别指责，你也别听你别听你妈说这说那，你就说你不用管我了，我能伺候你走就完事儿了。你这个状态啊，我听着也不太好啊，听着不太好。你应该是不止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是常年出，所以说给你儿子也整没着没落的。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这是一位老先生啊，这是啊。
1: 老先生，今年我73岁，我老伴71岁
0: 啊，大2岁啊。
1: 周晓老师，我们就不经常听你的节目，就很喜欢你这个节目。
0: 那
1: 遇到点啥事儿呢？哎呀，我这个这几天给我气儿憋的呀，我都房都找了，我一寻思跟我老伴儿俩过这一辈子了，不能离，我可怜不及，挺可怜他的。因为啥事儿呢？就是因为啥事儿呢？我和我老伴儿上广场了，广场有那个器材吗？就是蹭腿的，一边拉一个轱辘，两个轱辘吗？一个杆儿。我
0: 就是那个什么蛋大腿肚子那个呀。
1: 对。
0: 啊，是不是就是两个大轮子，上面带些包，然后把腿肚子过上头顶轱辘去，都就是这样的话能锻炼，是那不？
1: 对。
0: 啊，
1: 一边拉一个嘛。
0: 啊，
1: 我老伴儿搁那轱辘。
0: 啊。
1: 搁那轱辘吧，不大会儿来个老头，70多岁，胖子的，挺高个了。我老伴奶
0: 啊，
1: 完了他跟我，他就这个老这个男的不是正经人，我看他
0: 啊，
1: 给我老伴就搭上话了，说我老伴儿、你撑腿因为啥撑腿呀、就慢慢唠上了。我老伴说这腿疼，腿不得劲儿，唠了能舒服点，能好点。

0: 啊，
1: 我完了，他俩就闹上了。这个男的，我老头吧，他不打算跟那个闹腿，他跟我老伴闹上，我老伴穿的新鲜的，他一瞅这小老太太，
0: 嗯，
1: 完了他搁那边了，不还有个轱辘吗？那个奶轱辘，
0: 嗯，
1: 他个子挺大吧，跟那小奶轱辘就那么也轱辘，
0: 嗯，
1: 我老伴搁这边刀轱辘

0: 生气的，家长里短都唠了。
1: 哎呀，
0: 问你，这老头问你，你有老伴没有？
1: 哪个
0: 说的
1: 啊？
0: 这老头问我老伴儿，他说你有没有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我老伴儿就跟你后边那个呢，就我搁在后边老生气了，就跟你后边那个是我老伴儿说的
1: 啊。
0: 完了，他俩唠家常，又是开多少钱，怎么个来的
1: 啊？哎呀，
0: 唠了十多分钟，我给我气的呀！
1: 他这老头儿，这老头儿，那得说这老头儿挺会唠嗑啊。
0: 啊，那
1: 你就不会呗？
0: 我搁旁边给我气坏了。
1: 那你光生气，你们干点啥？那一大撇给他周边人家。
0: 哎呀，我没敢呐，我就气的懵了。
1: 对呀、
0: 啊，
1: 这老太太，我跟你说，这老头太烦人了，这我都没看着他。你小米都说了，说这老头这老渣男，这我要在旁边，我薅脖领我就揍他，是不是？
0: 给我气的，周老师
1: 啊，
0: 你听我说
1: 啊，
0: 唠了老半天了，唠老半天给我气的，我说老伴儿，我说走啊。走啊，我就横着好的走，他就跟我走了
1: 啊。
0: 走到半道，我说他，我说你跟一个老头唠个三五句就行吧，大话
1: 啊。
0: 完了，他黏你黏的糊的唠，他黏的糊就不走了，他也搁那蹭腿。你看
1: 真烦人啊！
0: 这一个小杆当家多出侠，他俩腿都蹭。
1: 你可不是咋的，你这走不像
0: 那高。高个挺高，我老伴可挺矮的，
1: 那
0: 他俩就像距离就紧挨着，就紧挨上了都。
1: 那几个可不是咋的，你这么大岁数人了，这不知道避点嫌，这男女授受不亲的，你离那么近干啥？你说这可真是。
0: 我说周老师
1: 啊，
0: 我说这个意思，我老伴我老伴吧不是那种人，
1: 对，
0: 破鞋的那种人，
1: 那肯定不是啊。
0: 我平常，我和我老伴平常吧，和他都磨不开，就是搁一个架上咕噜。
1: 那你看看，可不是咋的，咱们都传统人，你说是不是？
0: 我这么大岁数，我两口子我都磨不开。你说这个老头子单子搁那他咕噜，他也咕噜，磨磨唧唧。
1: 你看真气人啊！
0: 我老伴他也不走，那老头又不走，给我气的，我这不招呼他走吗？走都搬到叫我。我说我老伴儿，我说老伴儿说啥呢？我跟着呢，老头唠几句和你不要。我说唠几句行，你唠多半天了。
1: 那
0: 我搁那个你搁那嘎蹭，他搁那嘎蹭，你是个小个就
1: 蹭。就是啊，你说在这块还蹭个没完没了，你蹭就蹭吧，还唠唠就唠吧，还蹭又蹭又唠的，你多烦人，你说说。
0: 我说的你俩就是没脖搂脖了。
1: 对呀、
0: 啊，
1: 没说搂脖绷腰的啊。
0: 那个老头个挺高，我老伴儿不点小个儿。
1: 对呀、啊，
0: 就差不没搂脖了。
1: 那可不，
0: 我老伴儿就气的，我这个男的唠嗑咋的了？唠嗑咋他可硬了？
1: 那
0: 咣咣的给他削两杵子搁腱骨上。
1: 哎呦我天哪，那么小你还那么打，我打坏了吗？你这老头儿，你说是你这是怨你了啊？
0: 我没打脑瓜子，打后脊、
1: 打哪儿？你长得那你家老太太有抓地都没打地上，你还能打？你打人不对呀、
0: 啊？
1: 你家几个孩子？你家几个孩子？你听我的，你听我的，你都说这么半天，轮到我说，你家几个孩子？
0: 我家三个孩子，老优秀了。
1: 三个孩子，我知道老优秀了。三个孩子，那个几个儿子，几个姑娘啊？
0: 小的是儿子
1: 啊、嗯，老大老二都是姑娘。离你们近？离你们远？离你们近呢？
0: 那个小的就跟你们伴郎
1: 啊，在我们伴郎啊，那你在哪儿？我不知道啊。
0: 我是辽源的。
1: 那这不挺远的呢吗？那也没啥远，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是吧？啊，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那现在就是你那房子买没买呢？你不要出去买房子去吗？
0: 我出去租房子，我现在跟我老伴住的吧，是个80多的，可好了房子。我是我给我气的，我老伴就说的，咱俩吵吵的，你就走得了，这个房子
1: 要把你撵走是吧？
0: 把我撵走，给我气的。第二天当天没着，那是星期一那天发生的
1: 啊。
0: 星期二那天我头我去找房子去了，找房子、
1: 啊、找着了。
0: 我找有的是，这我租的，反正没交钱，就回家得看看呢。我有点舍不得，这一辈子啊，我老伴个小，完了照我小两岁。
1: 你这个小，你还给打，你多烦人家老头，你说你。
0: 我到家我还揍他了呢，到家气的。
1: 那你赶紧搬走吧，人到最后人老太太肯定不要你了，你老头太凶惑啊。
0: 周老师啊，
1: 啊，
0: 我老伴儿现在什么，我看的什么，怎么个情况呢？
1: 不，你不用说怎么情况，你要想搬走你就搬走吧，让老太太过两天消。

0: 的日子吧，这老头吃醋吃成这样，再说你也太凶了，你有那功夫你打你媳妇，你那老头整钱你直接骂走他就得了呗。
1: 我
0: 那你没那个能啊，你没那个本事回家跟一老太太这撒村去，你说你算个啥啥，你多大岁数你也没理，多大岁数你这玩意出这事儿，你出这事儿你让人不宾服你知道不？
1: 不宾服我寻思一外人咋
0: 的，你外人咋的，外人多了个六饼房的就是外人，完了你可倒好，回家了你就一熊货，你多大岁数你也一熊货，那玩意儿你要看他不顺眼，你告诉你上一边来去，我媳妇再说再给我领媳妇咱俩走，你敢后边赶这块站着瞅，人家跟你媳妇唠嗑你连声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屁都不敢放，完了之后回头来收拾自己媳妇来，说句实话你媳妇也就长得小，那老太太小，那老太太长得比你高比你壮，人家老太太揍你，你这老头你可真是的啊，听不听啊，你这个事儿怨你啊，到现在为止我也说怨你啊，你这老头太凶了啊，这熊的别的本事没有，打自己老太太，还是老太太长得小，老太太长得大，老太太都揍你都啊！
1: 我问问你，周老师，
0: 那
1: 现在该不该走啊？我现在没走
0: 你走你饭都吃不上，你走个六饼，你走还走呢？你走完之后，你老太太去找那老头去，你老人那老头没媳妇儿，你老太太给谁做饭谁不吃？
1: 我老伴现在就气的就说：“你走你的吧。”
0: 对呀、
1: 啊，我找我的，你也别管。
0: 对对对，你走吧，你乐走走吧。你就是熊货呀，那玩意儿你老伴儿改那块儿的来老头了，你乐唠唠不乐唠的话，你告诉他，你说老伴儿走了咱俩回家了，或者说啥呢，你别叫老太太跟他唠，你过去跟他唠去呗，你问问你媳妇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还有没有了，他说他媳妇没了，你看你作孽了吧，你媳妇没了是吧，你看我还有媳妇呢，你就跟他唠呗，那你不唠你在后边生气，你除了生气你还会个狗屁啥也不会，完回家跟老太太改这块作妖，你除了作妖你还能干啥，你还有理你气得我咳、
1: 啊啊、
0: 你气得我咳嗽都犯了，我跟你说28000都治不好，
1: 周老师啊
0: 啊、嗯，
1: 我说几句话，我老伴儿这一辈子俺们俩挺好，
0: 我知道挺好，但是因为啥，因为你熊货，
1: 他这个做的不对，
0: 你不对啥不对，那你一个老爷们你该干啥的，你不保护自己家老娘们吗，你保护了吗，你敢这挑理，你除挑理你保护啥了，你如果正经老爷们你乐意唠唠去，人家你跟他唠，我找别老太太唠去也算你尿性对吧，然后呢你那个在那块，如果说你不想让他唠了，你就上去你说的，我老太太你下来我干会儿腿，完了你跟老头你就唠呗，跟那老胖头你就唠呗，你也不能就在那除了生气别的啥都不会干，那怨谁呀，怨不了你啊，怨不着别人啊，听不听着，
1: 嗯，
0: 那你自己毛病大了去了，完了到最后还能那老太太小成那么样还杵人两杵子，你可真不要脸，你多大岁数我也说你这事做的不对啊，好了再见，
1: 这一辈子头一回揍他，
0: 头一回也是你自己不行啊！以后不行打老太太，听不听着？然后回家给老太太赔了道歉，是你做错了，没本事啊！好了，再见，哎。你这老头，你这老头，你在外边连个宣誓主权都做不到，你这。你上那块儿滚！哎呀妈，气我这咳嗽。

小米说的，再有这事儿，老爷子你揍那个搭讪的男的，可不能在家里使横哈，老爷子不生气哦。那真是的啊，这个咱这么说的，你这老太太呀，你这真是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吧，就是老人家乐意聊天，乐意唠嗑，这很正常，但是也考虑一下自己那老爷们儿，那老爷们儿多大岁，老头也是个小心眼的玩意儿，对不对啊？所以说就是记住了啊，记住了啊。这家伙一转身还要出去租房住，你出去租房住，你自己能吃上饭你都吃不上饭。

0: 好，抓紧时间再来迎进下一位啊！这是一个老奶奶，这个岁数更大。我今天老人家专场啊！喂，你好。
1: 喂。
0: 哎，能听见我说话吧，老奶奶？
1: 哎，听着了，你是宗晓吧？
0: 那我是宗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
1: 啊，是这么事儿啊？
0: 啊，
1: 我也是高龄老人了，我的耳聋背呀。
0: 啊，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我大点声说啊。咋的了这是啊？你咋寻思给我打电话了呢？
1: 啊，我那86了。
0: 86了，哎呀，这岁数可是不小了啊。
1: 啊，那个老伴89，今年走了，去世已经4个月了。
0: 没了4个月了，这是几月份？5月份没的啊。
1: 我5个孩子
0: 啊，
1: 孩子都挺孝顺。
0: 啊，
1: 完我谁家我也不去。
0: 啊，
1: 自己过
0: 啊，
1: 完了那眼睛那个白内障，
0: 嗯，
1: 那不能手术，去长春看了
0: 啊，
1: 完了那因为做过青光眼手术，就不保证全好。
0: 对，拉一回的，第二回拉费劲了啊。
1: 不敢确定啊，
0: 哎，
1: 完了我就自己过，我就雇个人，挺好的，完了中秋节嘛。
0: 嗯，
1: 完了，那都儿女都回来了，完了那个办个好吃的，完我就是别的好吃的我没讲留，就是那个饺子吧，
0: 嗯，
1: 我先给我儿子留着，因为我儿子有一个孩子上内蒙打工去了
0: 啊，
1: 我知道打工嘛，那个活儿，那个吃那个饭菜，就是顿顿是那个汤，顿顿
0: 对付着吃，
1: 那玩意儿都不同样，就
0: 吧
1: 特别辛苦，完了我孩子说吧。16回来，我就16回来，那饺子也不能坏，我不留别的好吃的不给他留
0: 啊。
1: 完了，那个有保姆嘛，
0: 啊、
1: 我就给你留点饺子。完了，正好那个礼拜天呢，保姆休了，完了那姑娘回来了，一看到这饺子，怎么我都给我儿子留的
0: 啊？
1: 完了说你不说今儿回来吗？
0: 啊，
1: 我就这就。这俩姑娘一句他一句，哎呦我的妈呀，就怎么样的
0: 挑理了，
1: 有错吗？
0: 俩姑娘挑理了，
1: 你给我掰扯掰扯，我错在哪了？我哪方面哪个角度不对呀？
0: 那个他俩也不是故意的，他俩就故意挤得你玩呢，你跟你俩开玩笑呢，你别往心里去哦。
1: 那
0: 这个逗老太太。他这个逗老太太跟逗小孩似的，人家就跟你俩闹玩呢。
1: 完了那个说我错在哪儿，我哪方面。
0: 你没做错，你
1: 完了他还这么说
0: 啊、
1: 嗯、那个俺俩说吧，俩姑娘说俺俩说你也不爱听、
0: 嗯、
1: 儿走千里母担忧、
0: 嗯、
1: 母走千里儿不愁
0: 啊、
1: 嗯、还说这话
0: 啊、
1: 嗯、他就说我怎么样说那几句话我都没反驳，我有两句话把他我都冲一边去。
0: 嗯，那可不是咋的，你要说冲他们，不给他冲墙上去？你这不岁数大了吗？不乐雷他们了吗？你别跟孩一样的，咱都86了，跟他们一样干哈？
1: 就是自个儿一气的，哎呦妈，
0: 这
1: 说
0: 这个大娘啊，大娘，你听我说啊，你没毛病 啊，是他们俩逗乐子逗过头子了啊，那俩孩子不懂事啊。你啥毛病没有？
1: 是俩孩子都50多了。
0: 对呀、啊，
1: 说那我心里都不得劲。我说我错在哪方面？
0: 你没错，
1: 角度不对。
0: 你听我不跟你俩说，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1: 我先让你给我掰扯掰扯。
0: 我跟你掰扯，你
1: 不对就是不对。
0: 我跟你掰扯，我就告诉你，你啥毛病没有？听不听着？
1: 嗯、
0: 哎，就是他们俩也没毛病，他俩就是开玩笑开大了，说话说过头子了。就这么个事儿，别的事儿没有，人家还过来伺候你来了呢。你知道保姆回家，人过来伺候你，要不孝顺那人过来回来找你干啥？人家自己没有家呀，人家对自己有的都有孙子了，是不是？
1: 完了吧？不是，我就寻思，我施工吧不回来一个礼拜吧，
0: 嗯，
1: 保姆休还能回来一回，大伙聚一聚，
0: 那不挺好的吗？
1: 没说
0: 啊。行了，你要是憋气了啊，我告诉你，你憋气了，你挨个给他俩分开打电话，打电话骂他们，骂过瘾了再说啊。
1: 我这么大事儿，我说那个怎么这点事儿，还他们那
0: 我不说了吗？你听我说啊，听我说，你啥毛病都没有，一点都不怨你啊，
1: 啊，
0: 一点都不怨你。
1: 我 就觉得
0: 你要是
1: 我就从小到大、
0: 哎、
1: 你也

0: 你要是来气了，你要是来气，你就给他俩分别打电话，一顿绝，绝的绝的气儿算了就拉倒了啊、哦！我这时间到了，大娘啊，咱不能唠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好嘞，就是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不用寻思了。哎，好嘞，哎，再见。哎哎，好嘞，哎哎哎。啊，这老人家这官司不好断呢，我跟你说呀。好了，我们到广告时间了，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回来啊、哦、
2: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那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6: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5: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7: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0: 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台里团购的产品啊。首先给大家说的是这个脉管炎啊，就是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叫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这个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啊，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军人证啊、医保卡等其中一项都证明都行啊。专家会诊费啊，市场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了啊，0431-8056-1616 8056-1616。

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咱们上半个时段给大伙介绍这个38块钱秒杀国课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最后提醒一下所有的家人们啊，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那是一分钱不会少的啊。今天咱们新闻综合广播呢，秒杀价一个月38块钱，特别划算。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呢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给您送到骨头里头啊，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吃个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0，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到以后什么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有什么委屈的事儿啦，有什么心理压抑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咱们工作生活身体了啊，犯不上啊，时间长了确实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造成很大的伤害，这都是不行的啊！我们需要减轻压力，这样的话呢，聊聊天，唠唠嗑，其实是减轻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您可以拨打，因为我们团队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这个我是从一个年轻人做成一个老头啊！这个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打电话唠唠嗑呗啊！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也有我们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我们的真心啊！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热线电话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铁杆小米说是，但是刚才那个老爷子啊，我想跟你说啊，不生气啊，动手是没错的，但是下次可不能和自己老伴儿了啊，揍那个没深沉的勾搭的阿姨的那人啊，这不能拱火啊，不能拱火啊啊。打老伴儿确实是不对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呢59，老爷们儿在国外22年了，近10年不给生活费了。2年前孩子结婚，他回来了，他呢办退休，我也要退休工资，我要他退休工资卡，他不给。”我说你要不给我就跟你离婚，他就把工资卡给我了，钱我也没动，半年后发现密码改了，我就打电话大吵了一架，之后呢这2年没联系，今年7月份突然回来要办离婚，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我大姑姐劝我不要离，这次呢我就没和他吵也没离成，他又回到国外去了，最后一次打电话谈离婚条件，我要50万，他说考虑一下，一个月没消息了，他坚决离，我不想离，怕财产归小三儿。天在国外玩也没有他出轨的证据，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存款，现在应该怎么办啊？谢谢中华老师啊。就是在国外待了20多年，家里有老婆有孩，连10年不给生活费了，你这还有啥可寻思的啊？对吧，你自己这头该咋地咋地就得了，哎呀还说啥了，这玩意儿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玩意儿那老爷们在外边1年1年不回来有好，都10年不给生活费了，你半年不给生活费这事儿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挺了这10多年是吧，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既然是这样，那既然是这样了，你就怎么有利怎么来就得了啊，对不对，你要说那个想要离婚，你也别稀里糊涂离，你也找个明白人问明白了，怎么查他国在国外的财产是吧？一定是有办法的。对，所以说你，咱这么讲，我说实话，就是你不离，你不离，现在就你糊涂成这样，人那是该给谁给谁，你他在国外有多少钱你不知道，有多少账户你不知道，国外的钱都存到那个人家那个新媳妇那个。就不能说新媳妇儿，就是那个三媳妇儿，那个手那个名下，跟你有啥关系？人俩又没有婚姻关系，所以说你现在就找个明白人问一下，怎么做对自己是最有利的，然后就怎么做就得了啊！别赶这块儿，还有什么这样。

幻想那样的幻想，这是实在太没有必要了啊！真的，谁好人能跟他这么过呀？在外边整不好，在外边都离两回婚了。对吧，这个真的就是整不好，人孩子都挺大的了，你还说啥了。所以说那个你这头啊，就是现实一点啊，现实一点，对自己怎么最有利就怎么来啊，找着明白人，因为我这事儿我也不明白，你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做这件事情啊。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这是咱们解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如果是再想打电话的话，就得等到那个节后了，等到10月8号咱们这个开始上班啊，开始上班的话我们会回来啊。

就刚才这位朋友就说的，就说你以为不离我说弄半天啥意思，就是你以为不离他那钱就都给你了吗？不可能，不可能。在国外的账户人家就是说，说句实话，人家存到那个女的那个名下了，你有啥招？所以说你就别想那些东西了，你就既然说这个钱你想保卫住，因为毕竟我都不明白为啥你能等22年，十年不往家邮钱都不回来，完了你还能跟人家过20多年，你这是实在找不着了还是咋回事？但是也算你坚守吧，也算坚守，但这种坚守不值得感动啊，就不知道为啥啊。就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坚持没有意义，就是说我就不离婚，那钱就得给你，那可能吗？他在国外那个钱是怎么挣的你查不着，这在谁账户你也查不着，所以说为啥你找个明白人看看怎么能查着完之后再说离婚的事儿啊。

我们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还有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现在是29000啊，29000再点赞点到30000啊，点到30000，一人点那么一下两下的就点到30000得了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呢，这个热线电话我们还能接一波啊！如果是有想打热线的朋友，现在还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我正在单位上班呢，我爸突然给我来电话，问我是上班还是休息，说他和我姨啊，这个姨是括号说重组家庭，也就是后妈，是不是？到楼下了，我立马带着情绪说到就到呗，跟我也没啥关系，然后也再没说啥，就挂电话了。挂了电话，我就感觉气得不行不行的。”我跟他呢不在一个城市，虽然不远，开车2小时，但来之前也不说一声，我就懒得搭理他们。接到这个电话呀，我下意识的很抵触他们这种行为，不提前说就来，这个情绪一直持续到下班到家都没缓解，越想越生气。上次见面还是过年初几的时候，也是他们来看我来了，但是呢也没

没说一起吃个饭啥的，就是晚上到我上班的店聊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也是没说，直接就到我住的地方了。我和我表弟住一起，家里呢没准备啥吃的，他俩就说出去买点菜和鸡蛋啥的，我就在家里准备烧点开水，这个支个桌子和碗筷准备一下，结果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回来，打电话一问吧，人家俩人在小区门口吃上面条子了。就问我用不用带回来点，我一听就特别生气，气得够呛啊，又怕忍不住跟他们发生言语冲突，就赶紧出去了啊。今天一共就见这两次面，上次不愉快我消化老久，这次又特别闹心啊。啊，这个应该是个小伙子啊，是个小伙子。你这个你爸是就看出来这是相当不靠谱的一个人。就这么不靠谱的，他爱咋咋地，你跟他生气就犯不上，你真生气，你真生气，你图啥呀？生完气之后他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到楼下你告诉他我今天上班，你得来早点说呀，你早点说，你而且吧，就是你看你说那个话吧也不好听，对吧？那跟你没啥关系，到你家楼下怎么能跟你没啥关系？你这不处你那么处你爸，这不伤天吗？是吧？你就说爸呀，今天真不行了，你以后再来吧，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之后我跟领班请假，请假我就能回去陪你们去，但今天肯定不行了，以后一定要打电话呀，不打电话我没准我这班不定啊。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么说是不是就好点儿，你犯不上的玩意儿，你也得学着好好说话啊，也得学着，但是你爸这人确实不靠谱。啊，确实不靠谱，但是你跟他生气犯不上，他那么大岁儿他改不了了，他就是个不靠谱的人。我就问你说你还能把他剁不剁喂猪啊，你还是能挖坑把他埋了，不都不能吗？他是你亲爹，你亲人无法选择，只能选择不同的对待方式，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就是以后呢，就是你对你这个父亲呢、啊、和你这个阿姨啊，不要有啥期待啊。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期待？你那么期待是因为你那为什么那么生气？你那么生气就是因为你有所期待，你期待他们能正常点啊，你期待他们能正常点，然后每次期待都落空，一落空你就特别生气，所以说你就先落空。就知道他肯定办事不靠谱，你那个爹就是个不靠谱的爹，他就那样，那以后你靠谱点就得了呗。

你这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你以后啊，记住了啊，记住了，就是不要对你父亲有过多的要求和期待啊。他的人生和历史实践证明，你期待越高，失望越高。但是呢，亲人无法选择，他又是你爹，所以说你选择属于自己的对待他的方式啊，就他说啥话你也别信，他来了呢，你就好言好语的把他就这事儿就对付过去就拉倒，你生他气干啥呀？就像我说，你再生气，你能把他剁不剁喂猪啊？那不能的事儿，那你亲爹对吧？这是所以说，你就像我是像我刚才教你这个的，他要是没打招呼你来，没打招呼要来，除非给你堵家里头，对吧？只要没堵家里头，你就说我今天加班，我今天还没在我班上，是领导派我出来干活来了。对吧，我今天回不去，那你俩找个地方吃饭去吧，我这实在陪不了你们，就完事了。他要说哎呀我几点几点到，那你就跟他讲，你说那个那等我请假，我要能请下来呢我就回来，请不下来的话就是你就别过来了。然后过一会儿呢你就给打电话，爸呀我没请下来假，那你要来的话我把钥匙给你放门口，你们进来自己做点啥吃再回去吧，对吧？好言说话完了，这个事儿呢你可以办得硬点，那个话呢可以说的软点，对不对？然后你呢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话说的特别硬啊，话说的特别硬，也不教人得罪人，完了之后把自己气够呛，事儿办的特别软啊。为啥我说你事儿办特别软呢？就是你对你爸始终有期待啊，你期待你他能认真点，你期待他能靠谱点，你期待他能正常点，你期待他能关心你点啊，做不到。

所以说你为啥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话说的特别硬，事儿办的特别软啊。以后呢你可以事儿办的挺硬的，但是话说的软点啊。这孩子啊，一看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没人教，家里头没教过，他爹不靠谱，妈妈我不知道是咋回事，是离婚了还是过世了，这个都不太清楚咋回事。但是一看这孩子就是从小没人教过，没人教过他就生这些气啊，做这样事都很正常。大家也要理解他啊，也要理解他啊。好了，铁杆小米说啊，同志你好，收悉你有这样一个爹，我台我频率我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了专项调研工作部署会议，统筹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高标准全流程严要求的推进了分析，目前已经得出了以下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下次不和他玩了。

就是真的是，就是你不做这个节目，我们做了18年节目，你有可能觉得这个家庭已经非常不靠谱了。我们组经历过比这不靠谱多的家，比这个不靠谱多得多的家。我们救助的小孩有那个爹比这个还不靠谱。所以说呢，就是这么讲，就是说一定要知道，不是每个人生长的家庭和生活的环境和您都是一样的，和您都是有同等的认识的。就是这样，有的人在地下，有的人在天顶上。人和人绝对不一样，就是人和人的差别。那你是咱说实话，说句特别难听的话，但是就是为了强调它的大嘛，就是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别都大，只不过你是没见到，只不过你没经住过，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你像这个孩子，就是一定是，就是没有谁教过他说的为人处事啊、唠嗑啊、什么这个怎么那啥呀，就都没有人教过，这从小到大。也挺不容易的，也挺不容易，一个男孩子，那就这么长起来了，也就这样了。所以说呢，要理解，啊，要理解啊，要理解。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就是这样家庭的孩子，你到社会上之后啊，有些事记住了，说话是说话，做事是做事啊，就是，说话有的时候是服务于做事，是吧？就是。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真的是那个那啥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0: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啊。那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那在接下来的七天呢，我们将进入到国庆假期，我们节目组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国庆的重播。10月8号我们正式开始直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人敬老下。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假如说啊这个事儿已经憋屈了你半辈子了，或者说有的呢是十天二十天的，有的是仨月五个月的啊，这种情况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翻过来调过去成天总想这个事儿，让自己感觉到心里特别压力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最开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我们等一等热线电话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办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咱们已经做了18年了啊。在18年当中陪伴咱们很多朋友度过了每天晚上的这段时光，也陪伴很多朋友啊从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走出来啊。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啊。记住，听我们节目最早的时候是用收音机听的啊，到现在也是用收音机听啊。您可以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呢在长春市内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地市州这个都有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在城市里都有啊，调频的播出啊。当然了，在乡村可能就收不到调频，那你就找中波738千赫。但是各个城市的调频各不相同啊，各个城市调频各不相同。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什么的，我那完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呢，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原来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能做到了啊。只要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这个老朋友都知道啊，蜻蜓 FM 上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收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好了，说到这儿呢，有一个老奶奶啊，一个老奶奶说：“你这导热线编辑告诉我，抓紧时间接，岁数大了啊。”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接一下啊，打进一号线的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4: 听着了，哎，你是钟晓吗？
3: 哎，是我，编辑提醒我说岁数挺大的老奶奶啊，遇到啥事了啊？
4: 哎，啥事儿啊？
3: 啊，
4: 我是啊，这老伴儿走十多年了。老伴有病的时候吧，我也有病，我没照顾好。我总找是心憋就不痛快，我求你吧给我开导开导，怎么给我解释解释我怎么

0: 过去这个关。
1: 老头是多大岁数没的？
0: 72。
1: 72岁哈。你这是十多年，你比他小比他大呀？
0: 我比他小三岁。
1: 你比他小三岁，那也就是说呢，你是69。
0: 对。
1: 他72没的，是不是？
0: 对，我也有病。
1: 啊、然后你是听你说话，身体确实挺那啥，挺弱的一个老太太，是吧？嗯。
0: 哎，高血压，心脏不好。
1: 原来净他伺候你了？
0: 没有，那时候我还能伺候，我就从他老伴走了以后，我就病重了。
1: 啊，那你现在是跟谁过呢？自己过呢，还是跟儿女啊？
0: 现在我没跟儿女搁一块住，他们的饭菜我不愿意吃，我个个搁旁边，个个省心落月的更好
1: 啊！自己还能做吃的，还
0: 哪能吃？我就个个防护能做，我个个能伺候个个
1: 啊！自己能伺候自己是吧？
0: 哎，
1: 那但是你这岁数可在这了，今年80几了，
0: 过年84了，
1: 过年都84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呀、啊，就是这段时间别的都挺好，别的都挺好，就觉得没伺候好老头家，心里头不太得劲儿，是吧？
0: 对对，心里老是总憋着
1: 啊。那个平时白天呢，出不出去溜溜达达的，还能出去悠登悠登不？
0: 也不往远走了，就搁当院子当街上来回溜达，不往远走
1: 啊。你家是那个农村的还是镇里的？
0: 农村的，农村的
1: 啊，自己家有大院儿。
0: 哎，有个院
1: 啊，那伺候园子啥的、啊。
0: 不对了，我现在不能干活了，干不动
1: 啊。园子的这个这是种和收啥的，管理啥的都不行了哈。
0: 嗯呐，我都不能整了。
1: 啊、鸡鸭鹅狗猪啥的呢？
0: 那我都不能干，有时候捐个鸡了
1: 啊，
0: 捡个鸡蛋了，这我能干
1: 啊，捡个鸡蛋捐捐鸡啥的还行，是不是、啊、
0: 哎
1: 别的都没伺候是吧？
0: 嗯呐、
1: 啊、
0: 干活孩子不愿干了，干不动了、
1: 啊、孩子离多远啊？跟你俩邻居啊，还是那个前后院啊？
0: 大的前后院，小的搁一个屯子
1: 啊。小的也在一个屯子，这俩都是小子？
0: 俩都是小子，还一个女儿，离地远
1: 啊姑娘嫁走了啊。
0: 嗯呐、
1: 啊，啊，那个大的今年也得60多岁了吧？
0: 哎呀妈，我大儿子今年都63了。
1: 63了，也有没有孙子呢？
0: 我孙子都挺大，我从
1: 不是我说就是你大儿子也有孙子，重孙都18了，是不是？
0: 那我重孙都17、18了。
1: 哎呀，我天哪！哎呀，这挺好，挺好，挺好啊！这郑姐就不错了，这老太太这家你这有福了，看着重孙子了都啊！你再努努力，你再努努力，这小崽儿到时候再给你生个重孙子，啊！
0: 那感觉好了，借你吉言吧，
1: 对吧？啊，你是这样啊？
0: 我爸哪样都挺好的，就是一瞅人家老头啥，我就想起我老头，我就心憋屈。
1: 我是跟你俩说，我就说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想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哎，
1: 你说咱们都是上岁数人了，是吧？咱得知道咱这命是老天爷说了算的，是不是？阎王爷说了算，不是咱自己说了算吗？
0: 对对，我总听你说，
1: 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咱说了算的。你别说你不伺候他，你要不伺候他呀，他还能多活两年。你伺候他，整不好68就没了个屁的了啊！知道吧？所以说，他人和人这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该他的，他就得多活两年；有的人不该他就少活两年啊。所以说呢，他72岁就是阳寿尽了。他这玩意儿说的，咱说黑白无常来了，这玩意儿让你三更死，你留不到五更；你伺候你也留不到五更啊。
0: 我总听你说。
1: 所以说啊，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你寻思也没有用。其实我也挡不住你，这玩意儿也挡不住寻思，你说是不是，老太太？是不是大娘？对吧？挡不住
0: 你
1: 寻思啊！但是呢，但是咱们说说唠唠呢，心情能好点，能敞亮点，
0: 对，
1: 是吧？啊，
0: 我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给别人说的吧，讲的吧，我都挺好的，
1: 是不是？哎，
0: 我就鼓起勇气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说。
1: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吧，活一天乐呵一天。别寻那些不乐的事儿，对吧？
0: 哎，
1: 这个现在就从刚才你看我一说，这大儿子家这个大儿子的孙子都18了，
0: 嗯呐，
1: 是不是？你这一瞅这重孙子，这家虎头虎脑的，那家伙那家年轻人在一块儿，那家欢蹦跳跃的，
0: 那
1: 多好啊，你多看年轻人、
0: 哎、
1: 啊，多看年轻人、
0: 哎、
1: 别看那个跟咱一样岁数大的啊，多看年轻人、
0: 哎、
1: 跟年轻人在一块儿，然后你。

0: 听听他们唠嗑，你再给他们打打岔，是吧？对吧？啊，听听着。所以说，
1: 听着了，
0: 身体还行啊，
1: 身体不咋好
0: 啊。
1: 我没说吗？心脏不好，高血压。
0: 你看你心脏病，心脏病，高血压也没说咋地吗？你想是不是？咱的
1: 走道反腿不咋灵分。
0: 对，腿不咋灵分，这个事儿倒那啥啊，腿不咋灵分，那就80多岁啊，80多岁都是这样了。你就记住啊，你家是你是住炕住墙啊，住床啊？
1: 炕。
0: 那个你现在千万记住，下炕前儿你踩稳当了再下来。啊，这个你千万，
1: 哎，
0: 咱们岁数大了吧，我跟你别的啥都不怕，就怕一出了摔那儿。
1: 对
0: 啊，你千千记住，因为老太太比老头强，老头不听话，啊，总耍年轻，一整秃噜一下子就摔了，就完了，摔了就老实了。老太太吧都听话，就是咱们就慢悠悠啊。
1: 那我就把那炕沿下地。
0: 哎，对，把住了，踩稳当了再动弹，因为啥呢？到这岁数啊，你不管吃啥，这玩意骨质它都疏松了。都缺钙，所以说那个骨头酥了，就不扛那个摔一下碰一下啊，跟一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啊，千万注意这一点，别的没啥事儿啊，别的没啥事儿啊，听不听着？不用担心，然后也别寻思说当年咋地了，这都十多年过去了，你就看现在，你就看孩子们啊，听不听着？
1: 哎，听你的
0: 啊，自己能不能喝点小酒啥的？
1: 不能，
0: 不能喝小酒啊，那最乐意吃啥呀？
1: 我这吃啥？就是咱家普通的一些个菜
0: 啊，这个豆角子、茄子、土豆子。
1: 哎，对
0: 啊，这是，
1: 哎，
0: 这是倭瓜好吃啊！啊，
1: 是咱家这些菜，
0: 整点倭瓜，整点豆角子，人家炖上老香了。啊，哎
1: 哎，好，
0: 那行了，好了啊，可以陪你唠会儿嗑，你心情敞亮点啊，天天开心啊。
1: 周小
0: 啊，
1: 我那啥，麻烦你祝福我，让我身体早点好呗。
0: 哎，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哎。
1: 好嘞，谢谢，
0: 哎。好了，再见了，老奶奶。哎，好嘞，哎。
1: 哎，好，
0: 再见，哎。这老太太83了，没啥大毛病，那个气味比我都足性。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介绍了一半啊，介绍了咱们节目怎么收听，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怎么参与啊。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参与的渠道啊，就是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参与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家呀可以通过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通过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文字的方式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就可以发啊。还有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老太太唠会嗑，这不挺高兴的吗？是吧？好，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哎，不是啊，还没接进来呢，正在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麻烦你别念我这名啊，这个本来想给你打电话了，但是编辑说呢声音不能处理，我怕我父母听见上火，有这么一个事请教你。我和我老公啊结婚20多年了，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宠我，家里财政大权也归我管，然后前两天我发现他去外地了，他没告诉我，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和找别的女的去了啊，在冲动之下我就提出离婚了，今天是冷静期第一天，我有点后悔了，怎么能往回找呗，那还有啥后悔，还不往回找，你装啥屁驴子，人家照顾你这么多年了，后悔往回找，脸不值钱啊，哦，是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吧，你能给他整回来，你俩能过日子，能过到老了病骨了，算你赢啊，你再呢你离婚了，到最后人家过得挺好的，你在这头孤苦伶仃，冷锅凉炕，那 你那日子过得多闹心呢，所以说现在赶紧想招，赶紧想招，就不离了，哎，就接着过，哎，能过得挺好的，这是本事啊。他去外地，他没告你就没告你，没告你能咋的呢？完了就拥护这事就要离婚，你这婚姻就是我跟你俩说，你婚姻观极其不正常，你有点毛病啊啊，多多少少我觉得你有点毛病啊。就是上外头去了，完了你怀疑，你就为你怀疑的事情就要付出婚姻的代价，或者说一生的代价。

0: 那大脑就是那个咱们在大道上看着那个商通车嘎嘎在那转，里头水泥石头子儿啊啥都有啊，但是就没有脑浆子，没有褶皱，你这种女的你说是你。你知道婚姻是必须尊重的，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你这不跟闹着玩一样？你结婚二十多年，你得四十好几了，将近五十岁个六饼的了，那你还完还整这事儿？你不缺心眼儿？你不缺心眼儿，谁缺心眼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啊，今天呢也很荣幸的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这两天呢也是好多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是吧，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呀，说这个现在运动量也减少了，总觉得说得补充点钙了。其实缺钙这个现象呢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身体上的，只不过之前你说天气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一到的时候，哎呦，这个表现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了，
2: 对
1: 不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你想钙元素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内最丰富的矿物质，对不对？那么它也被称为是咱们的生命基石。你想这么重要的钙元素，咱们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成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十八岁开始，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啊，我们的钙元素是没办法身体自身生成的
2: 啊，自身生成不 了
1: 、哎、对了，你就后续的话呢，你前期储存多少，那你后续你就用多少，对不对？那在随着后来的我们说外界的食物的一个补充啊，包括营养的一个补充啊，那才能说看得出来。哎，不说我们总听别人说这个人体格子不错啊，这个人身子骨真硬朗，其实就在你的钙储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啊。
2: 那要按你这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流失，
1: 对呀，
2: 不是说正在进，是在往出出的比进的要多。
1: 是的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然后我们自己又不生成这个，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容易这种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像是腿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简单的缺钙的表现的话，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觉。所以那你猜我的原则就是一概都是啊，缺啥补啥呗。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那缺钙的话大家都知道得多喝点牛奶啊，多吃点大骨头，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就吃点钙片吧，严重一点然后打点钙汁吧，是不是？
2: 对。
1: 那说实话啊，药物的这种补充来讲的话，如果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急需的，就是医生已经提醒大家说你现在这个钙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必须要马上补上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啊还是要食补。因为你想不管是什么样的药物的方式，你总是还是对身体有其他的这个器官的负担影响嘛，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说你是食品的补充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这个东西就跟平时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吃菜是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食补补钙的话，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特别特别好啊。所以今天呢多涵呢拿着诚意满满的这个黄瓜籽粉啊来今天跟大家进行团购啊。之前来说的话呢，一直以来咱们节目当中合作都是能让大家放心的，我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品牌，说实话这五个字往这一放大家就说了那没问题了，肯定就是放心了，是不是？那么南京同仁堂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正常来讲咱们上一次团购的话呢，我不知道梁晨还记不记得199元，
2: 对，
1: 然后是买两桶送两桶，一共是四桶的一个价格。说句实话，以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品质来讲，它本身精选的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然后精细的打磨啊，包括熟粉，包括这个保护肠胃呀，包括它的吸收效果呀，包括它没有任何添加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对不对？
2: 对。
1: 甚至于说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重的这种质检，所以说以它的品质来讲，之前的话呢，咱们团是199元四桶，说实话四桶四斤这个价格来说也是合适的。
2: 对，人家牌子在这儿。
1: 对呀、
2: 啊，
1: 因为正常来讲，它这一桶一斤市面上是要卖到78的啊，但咱们今天啊，多涵把这个力度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也是好久没来了。再一个呢就是好久没团了，或者可以这么讲，哎，也算是这个年前吧，给大家一次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2: 狂欢我可记住这词儿了啊。
1: 如果说您要是今天听到节目了，正好说你说我这个在这个阶段好像这个缺钙的表现比较明显哈，或者像刚才梁晨和我

0: 我聊的，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流失，我建议大家你就要每天都在补充，对不对？那么你就团上来，正常来讲这一桶要78的，咱们今天团购还是199元、啊，我们说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加了量，之前是买两桶送两桶，今天是买二送二送二再送二，也就是一共是8桶8斤、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让大家带回家。
1: 你这可真够得上狂欢呐、
0: 那必须的呀，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这个钙补一补，合上这一桶不到25块钱的价格，真的是良辰，你都懂，现在25块钱可能市面上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
1: 我跟你说，就是同等品质的，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是同等品质的、
0: 没错的，我们是南京同仁堂品牌的。那今天您25块钱不到能拿回家的是一桶1斤装的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补钙神器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梁晨也知道说，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因为人家从原选材就选的是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做原材料，进行这种啊这个熟制啊，精细的粉质的打磨呀，在做细筛呀、也就是说它这个黄瓜籽粉你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粉是非常细的、跟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去早市也好啊，去哪儿啊去磨的那种，自己磨的那种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肠胃比较娇弱，我平时这个嗓子也是比较敏感，是吧、我不能喝那种颗粒太大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就属于非常细腻，真的是就是直接到肠胃里之后直接吸收啊，保证你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南京同仁堂5个字就放在这儿，
1: 是
0: 真的是能做到人家的百年的这个招牌，对不对、而且关键是能让您吃的这个营养的同时，能让您吃的放心，能让您吃的安心。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东西好，但如果吃完它对我别的身体其他的位置不好，我也不愿意。但是这个黄瓜籽粉它纯食补啊，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而且今天的这个价位反复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热线都打爆了、一直在等着呢哈，
1: 现在全面的在已经闪烁当中
0: 跟大家说说今天的价格199元、我们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两再送两桶，实打实的8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自己看、对不对？送到您面前之后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品牌，看是什么样的质量，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但是今天只限本档啊，虽然说我们名额备货备的挺足的，但是仅限我们电话您打进了您就能够占上，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我家里那老人吧，他摔了一跤，把那个腰吧整骨裂了，现在不敢动弹呢。
0: 那您、
2: 我听身边人吧都说喝点那个黄瓜籽粉能补补。啊，我现在给家里老人买点，
0: 赶紧多囤点吧。今天、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这种术后哈，需要说这个快速补钙的话，那么黄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啊、没问题。
2: 我这着急用，给我早点送过来。
0: 那行，没问题啊，我给您特批一下啊。想啊，术后的话，它本身还得忌口。就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补钙，你说你又是比较忌口，你还需要营养的补充，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了。那这个时候选择黄瓜籽粉是大家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没有任何负担，同时呢能让大家快速的去吸收钙元素啊。想订购保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3: 这回是8桶黄瓜籽粉，价格还是199，对吧？
0: 对对对对，199，8桶8斤。
3: 我这常年呢喝黄瓜粉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
0: 哎呦，
3: 腿有劲儿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了，那给我订一套吧。
0: 行，那您就坚持住啊，坚持喝。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也聊了，我说钙元素它本身，我们现在的话，成年了之后自身是不能合成的，那么我们又面临的是每一天的生理活动又在消耗它，
1: 对，
0: 而且大家的饮食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要想着说我一天喝牛奶了，我每天早一杯牛奶晚一杯牛奶，我每天没事一周我能给自己炖一顿 炖大骨头汤，我告诉大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要选择黄瓜籽粉，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你的本草纲目当中就写了是吧，黄瓜籽粉的含钙量是极高的啊，是对于补钙呀、啊、结果状果有很好。

0: 好的一个效果的，是人家咱们老祖宗就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又健康又能够让您放心的补钙方法，而且还让您优惠的补钙方式啊，就是黄瓜籽粉补钙，我们南京同仁堂给大家做品质背书、品质保障。那么今天的价格是199元，8桶8斤，合上这一桶一斤不到25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吧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已经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抢购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

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说的，哎呀，没告诉就没告诉嘛，那都是小事儿。有个不让你看见，不占你家里的地上，还能长期供给你稳定饭票的物种，你想想就开心呢。你得抓大放小啊，乖呀啊。他这个我感觉吧，应该是没啥事儿，然后他在这块就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不但是长期饭票，而且我感觉他家老爷们还是他常年的勤务员，啥都给他干，完了就完了之后就出这事，就惯的嘛，就是张三不吃死孩子，就活人把他惯的。

好，来看一下雨过天晴时候啊，说反悔的时候你就和他说我逗你玩呢，我逗你玩啊。但是一定要记住，真的就是那个，就是婚姻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啊，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啊，真的是件天大的事，所以说你不能拿这玩意当儿戏，你说离就离，说不离就不离，拿婚姻当拉锁，你不扯淡，你不尊重他，他一定不尊重你。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小米说的今天

天辛苦一点没关系，明天也好不到哪儿去，慢慢来，不要急，都是你的苦，没人跟你抢，所以千万不要没苦硬吃啊，别扮演悲情的角色，耍赖怎么了？耍赖又不丢人，那对呗，耍赖了我就到最后我得到我想要的了，那就赢，还是啥这那个的。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通过热线电话啊说的啊，没发公众号信息啊，但是发了这个热线电话，说这位朋友啊，说他孙子36了，外孙女也都30了，俩孩子处对象都处不长，想让钟晓老师祝福一下俩孩子各自找到真爱啊。

好的，咱们祝这俩孩子早日的找到真爱啊！你孙子36了，36属马的，今年够呛，过年再说吧。外孙女差不多，今年年底处一个啊。别操心啊，别操心啊，没事，他俩都能找着，都能找着啊。孙子好像费点劲，孙女其实一点都不费劲，就是你不知道，人家不告诉你，想你岁数大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大家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生活是真美好啊，去掉美那是真好，去掉好那是真美，去掉真那就是美好啊。总之生活一定是特别好的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很多痛苦的最大的根源啊，但是生活当中呢，往往都大家都不认这个账啊，都不认这个账，但是必须得你的这个，往往是我们的智慧提升了一个层次之后才能认识到，得学会内观了，学会反省之后啊，才知道啊，果真是我们自己啊，果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烦恼。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呢啊，就三样啊，就三样，一个是自己的事儿，一个是别人的事儿，一个是老天爷的事儿。别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啊，自己的事儿自己好好干，老天爷的事儿你顺着老天爷干，别跟老天爷较劲啊。这个是别觉得我很聪明，我很厉害啊，我这长袖善舞，我左右逢源，我能胜天半子，料事如神，料敌机先啊，算无一策，把人性把握，把人性把握的特别好啊，你就

这样的，你到最后你没发现吗？老天爷也不吱声也不撵语的，你看他就倒血霉了就。所以说记住啥呢，这事如果是老天爷的事，咱就按照天道来做啊，咱中国人也叫天道循环，是不是？中国人的这个自然而然有一套道德标准在这儿，你就按这个做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你一定倒霉。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别人的事儿啊，你总当成你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总当成你自己的事儿，操人的心，操人家心，完了实际上人家也挺烦你的，你自己不知道。哎呀，一天天净寻人的事儿，其实人家过得挺好的，比你强多了。啊，再有那个自己的事，自己事总怨别人啊，那就是自己没本事的表现，自己的事自己处理是吧。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或者说快手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是正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这个已经挺长时间了，还无法释怀，过不去这坎儿的话，都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打进0431858151199的，这是一位同学。喂，你好。
1: Hello， 小叔。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叫大爷也行，没事儿。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就是我现在大学刚毕业，然后就是我有一个想干的工作，然后想自己就是在那拼拼闯闯，然后自己就是做个生意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碍于我母亲的原因，就是我妈妈这个人的控制欲比较强。
0: 你慢点说话，你说话有点连片。你妈妈的控制欲比较强。
1: 对，
0: 你大学毕业应该22岁啊。
1: 对
0: 啊，那你是就是不想找工作是那意思不？
1: 不是不想找工作，我觉得我如果要是想就是靠自己，创业或者啥的话，得先找一个稳定工作赚干一段时间，然后赚点钱，然后再那个啥。但是我现在就是，就是看了几个项目，感觉有一个还行，然后就是想。想那个啥，想赶在双十一之前把这个店开起来，但是我妈妈就是我原来不是在家里边，然后她答应说就是说给我起步资金或者是啥的，
0: 给你大概需要多少钱，方便透露吗？
1: 也就10万吧，
0: 10万块钱，
1: 10万应该就能够了。
0: 但是孩子对于普通家庭来说，10万块钱是挺多的钱，这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是吧？那就行，因为有一些家庭10万块钱基本上跟咱普通老百姓花5毛8毛是一样的，但是绝大多数家庭，就是绝大多数家庭10万块钱是比较多的一笔钱，然后有很多人都已经挺大岁数了，兜里都没有10万块钱，这个你要知道，所以说10万块钱不少。那接着说，这个你投这个钱是需要你妈妈给你投这笔钱。你妈妈现在就坚决不给投是吧？
1: 倒也不是坚决不给投，她就是不知道她是啥意思，她意思是说让我爸等我爸回来之后再商量。
0: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1: 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那个人天天给我发微信。
0: 那是人家为什么给你发微信呢？
1: 想挣钱吧。
0: 对啊，人家想挣你钱，但是你能不能挣钱人家负责任吗？
1: 他说就是如果干不上就第一个月还是一年来着，干不上收入不到20万到60万他会全额退给我。
0: 到时候你找不着他怎么办？
1: 他给我发他实体公司了。
0: 你拉倒去吧，实体公司有的是啊，不可能，就这种包的事情是不可能有的，除非咱说句实话，利用你的身份就是干点那个其他的事儿啊，到时候把你这孩子扔进去，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我问一下吧，就是你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咱因为你问到我了，我还是想帮你这个忙，不是说得打压你啊，因为你我可以给你提一些建议啊。那个我是想问问你在大学的时候，你是学的什么专业？
1: 大学学的什么专业？我学的工业机器人。
0: 什么？再说一遍。
1: 工业机器人。
0: 工业机器人是吧？那个工业机器人，那你这个现在咱们吉林省有这个相关的公司啊，你去投，就是到校招的时候你去没去看过？
1: 但其实这个吧，当时高考志愿都不是我自己填的。
0: 咱别说高考志愿的事儿，因为那个事情改变不了了。我就问你，就说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咱们吉林还是工业还是可以的，需要用工业机器人的地方也很多，对吧？
1: 而且未来 AI 发展的也不错，我觉得可以往那个方面。
0: 然后为什么就是你们就是校招的时候招没去没去过？你了解没有？
1: 校招的时候我还真去了，当时来我们学校招聘，但是我没就是说填那个信息上，因为他们企业其实都有挂钩的。
0: 那是你认为的，因为你没有别的挂钩，你为什么不填呢？对吧？这个我为什么问你这句话，这是有问题的。那接下来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大学这4年，你在学校做没做过生意？和没和同学，比方说我们在长春的时候，我们那个南方的同学啊，因为我们念书的时候比较早， 啊，比较早。那个时候南方过来的人，就是你像我们的一年大学生才几十万啊，100万都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南方，比方说四川的啊，这个湖北的啊，这个海南的同学来，他们回家的时候都是装了满满一提包人参回去。啊，在咱们这块大概是20多块钱一根，30多块钱一根，啊，那时候便宜，不像现在，现在贵了。那时候那个那时候钱也值钱，他说5块钱一根都能有，回到家那头就能卖到200多、300多，当便宜东西卖还。所以说那些同学，人家就是回家的时候把这个人参，吉林的人参拿回去，把第二年学费就挣出来了。这个听懂没有？然后呢，我们这些同学呢，这个东北这帮同学傻，没有人家南方同学那么有心眼儿。但是呢，我们同学之间也都知道，我上光复路，就我跟我们同学都干过这活，上光复路起一批袜子，啊，起一批袜子，那个插排，啊，插排光复路可能卖5块钱，那个拿到那个寝室卖，就能卖到10块，啊，这些我们都在过。女生寝室，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合伙。我们去进货，女同学负责卖女生寝室，我们负责卖男生寝室。这个买卖我们都干过，虽然说跟那什么讲，挤子身上那点肉的买卖，但是我们做过。你做过没有？
1: 我卖过小零食啥的。
0: 卖的怎么样？
1: 然后贴过手机膜。
0: 啊？
1: 贴过手机膜。
0: 贴过手机膜，做的怎么样？生意做的如何？
1: 也就赚了1000左右吧。
0: 那挺好。
1: 然后还带过代写、代课啥的。
0: 嗯。这个就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你干过这个活就行，你就知道这个生意这个东西它里边有说道，对吧？你们同学是有干特别好的，比方说卖那个点卡呀，卖游戏卡，卖电话卡，乱七八糟的卖的。就我认识一个老小子，在大二的时候他一年就能挣5-6万块钱了。
1: 咋挣的呀？
0: 就是卖游戏卡，那男生打游戏嘛，他那时候这个电脑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他有渠道能整出便宜卡。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呢、
1: 嗯、
0: 我告诉你是在哪儿啊，就是为啥我要问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要知道生意这个东西风险是很大的。
1: 那确实。
0: 风险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生意。为啥我问你说来招聘的，为啥你不去那啥去？你都去了你简历都不投。那说明你这个人是特别不自信，非常往后缩的一个人啊！我先投着呗，管用
1: 不
0: 用呢？你感不感兴趣？最起码来说，不可能一个感兴趣的没有，对吗？所以说呢，你的这个性格，我跟你俩说，最起码来说，现在这2年不适合做生意。
1: 嗯，

0: 啊，这是我对你的判断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要想做生意的话，你跟你妈谈谈这个事儿，那你就要有能力让她认可你这个生意。那最起码来说，说句实话，比方说我有十万块钱，你妈有十万块钱，对吧？你来说服我和说服你妈，一定是说服你妈的难度更小一些，对吧？是吧？那么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说服很多陌生人来信任你，买你的东西，给你投钱。你连你妈都说服不了，你上哪儿去说服别人去？所以说，这是你的，
1: 我说不了他呀。
0: 这是你的，
1: 要呢，他就啥玩意都按照他自己想法。
0: 你别管是不是按他自己想法，钱在他那儿，你想挣他的钱，你想让他花钱，你就得按照他的想法让他把钱拿出来，这就叫什么公共关系也好，或者说这叫什么营销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最起码来说，现在我不敢说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你能不能啊？最起码来说，此时此刻到现在，你没有这个能力。啊，第三个，人家那个人，我告诉你啊，就是追你追的越狠的，我问你，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发财的事儿，别人成天找你，还找你，我找你领你发财去吧，我领你发财，这个老有钱了，这个你不挣钱，真正挣钱的事儿有这么找人的吗？啊，傻孩子，
1: 他公司销售我。
0: 他公司销售，他也不至于这么找你，因为他要卖给你是一个挣钱的项目，这个项目真那么挣钱，他自己就干了，他卖你设备干个六饼，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我给你说的话就是，你最起码来说现在啊，我这位末期少年穷，我对年轻人永远充满希望，末期少年穷，但是此时此刻你呀，不适合做生意。你适合，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真正的，如果说你真就想做生意啊，不管你想做哪方面的买卖，你先到社会上去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在这个行业内，比方说你听我说，比方说你想学 AI， 你想学 AI， 那你就到 AI 应用非常多的公司里面去打工，你不挣钱都行，就是我就来打工，我就来学习就可以，我都不说我学习，我就是来混的。你得做哪个行业，你要想做好了，你要知道到最后什么人能挣钱，不是说做这个行业的人在做就能挣钱，不是，而是这个行业里的油子，知不知啥叫油子？做地产的人多了去了，为啥就那几家挣钱了？听明白没有？因为人家知道是谁在做，用什么在做，再怎么做，不是表面上这些老板跟你说我当年很励志，我就500块钱起家，你就500块钱起家，你知道他背后他做了哪些工作吗？为什么有一些条件没给别人就给他了？你以为这个条件是，我说句实话，有的时候这一个城市可能就三张执照，为啥他记不出名也不显彩的，他就能得到这张执照？听明白没有？那不是，那是他有他的渠道，这个渠道永远不会跟别人说的。傻孩子啊，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励志可以，你这个大学刚毕业说我就不想参加工作，我就想励志做生意做实业，好，你现在就开始不要抄你爸你妈要钱，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挣钱啊，而且你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内挣钱，你不用他控制，你要连离开你妈的能力都没有，你常说句实话，我用我妈的钱我没这个能力，我连离开我妈的能力都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你还干个六饼了，你啥也干不了，别说买卖了。
1: 不是，我
0: 真的，你还做啥买卖了？你连离开你妈妈的勇气都没有，你就老实在家，咱这么讲，你就泡着澡，
1: 他找人把我接回来的，他找人把我拽回来的，
0: 他拽，我问你，他拽你，你就不回来能咋的？所以说呢，第一个啊，他拽你，很有可能你真就上当受骗了，整不好你都进传销组织了。听着没有？你没有个六饼，你50%以上有这个希望啊！我刚才说的这孩子，你听懂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么长时间跟你俩唠嗑，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事儿掰开了跟你说。第一，我告诉你，你现在没有能力做生意；第二，我也告诉你，你真正想要做生意、真正要做生意的人该怎么做。听着没有？
1: 好的，
0: 好了，其他的不要说了啊！再见。
1: 那您别生气了，
0: 我不生气，我压根没生气，我一个小孩能信着我非常高兴，因为你没傻透枪，傻透枪的孩子早脑瓜更跟着就去干去了，你还值得问问我，这孩子挺聪明的，所以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啊，三年以后你和现在绝对不一样啊， 好了，
1: 行，师傅，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啊，这个小米说呀，小米说这个，自古以来啊，自古以来啊。小米说，如果你的父母不是掌握着某种特殊权利的话，那这个人百分之百是骗子，还能追着你让你挣钱，对不对？自古以来做生意就意味着附带风险，没有任何一项投资是谁敢给做保证投资稳赚不赔的，更何况你投十万能敢着保证你月赚20到60万。所以别人做生意赔钱，你是以什么底气和资本保证稳赚不赔的？长得好看，绝顶聪明，能掐会算，穿越过来记得历史大事件，对吧？比你聪明，比你懂人情世故，比你会说话，比你自身条件好的多了去了，人凭啥找你呀？我说话不好听，但比你被骗以后找不着调的哭好听多了，好多了，对呗？就是我希望孩子们也好，因为前些年就是这个事儿，现在这么多，现在还有孩子给我打这个电话，我都老欣慰了，真的。前十年不能说前十年嘛，前八年啊，前八年到前十年之间，老多大学生创业了，那家创的本来爹妈还有点棺材本都没了。你压根儿不知道生意是咋回事，你就听人一说，哎，这事儿能挣钱，我这怎么地的就去挣钱，怎么可能？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啊，就是自古以来赚钱就是秘术，知不知什么叫秘术？有的甚至都是传子不传女的，它就是不外传的一个技术。那玩意儿，这玩意儿说你这么干就能挣大钱，你跟我干，你就买这个，你就能挣大钱了。这事儿完了还，咱这么讲，人家世界啊，就是老天爷会给每个人三次机会，你有一次机会了，这有可能。然后能追着你的，这肯定是骗子。良机啊，记住，良机不会敲第二次门。啊，良机不会挑第二次门。然后记住我，记住我这句话，小米说的特别对，比你聪明，比你懂人情世故，比你会说话，比你自身条件好，比你家庭条件好的多了去了，凭啥找你？记住哥这句话吧，自古以来赚钱就是秘术啊，当官也是秘术，那是传家的。那传家的只有是咱这么讲，那个特别特别好的子女那不用说了啊，子女是从小跟爹妈，如果是爹妈是做大生意的，他跟爹妈在一起啊，他跟爹妈在一起，爹妈在饭桌上唠嗑的时候就会说这些事儿，但人家在外边不会这么说。凡是在外边说，你看我当年的时候我创业多么艰难啊、我当时如何诚信，如何怎么怎么地，他讲的他真是做到了，但是绝对不是他赚钱的啊最根本的原因。有一些人呢是天才啊，他自己想明白了啊，虽然咱这么讲，虽然是没有人教，但他想明白了，他也做明白了，这是天才。剩下其他的就是咱这么说，很难，真的太难太难了，做生意没那么容易啊。记住啊，记住最后哥最后说的一句话啊，就是孩子们包括岁数大的也是记住了，追着让你发财的没有一个不是骗子的，除非小米说的特别对，除非你有其他的资源，你有特殊的资源和人家换，人家图的是你这个资源，那好，你能那啥啊，你可能是这个财发的比较容易，你要啥也没有说你就能发财，追而且追着让你发财的100个里头有100个是骗子，就是0.001个好人都没有啊。

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9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

0: 稳稳的幸福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有一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初三的孩子用 AI 学习可以吗？老师讲不可以，但是孩子说他不抄答案，他就想问一问了解一下，让 AI 再给他出题他再做，这样有助于他学习吗？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无法给你更好的回答，但是我希望带他使用 AI 的时候你在旁边。那不属于他，这是学习是可以的，抄答案那不扯淡的吗？除非这道题啊，除非这道题就是说真的就是不会了啊，真的就是不会了，而且一点思路没有，那找着答案，启发启发思路是可以的。其他的时候你还是得让他自己有思路啊。我不知道，因为咱们这么讲，懂得说，不懂的不要乱说。但是我觉得你儿子这个不涉及到学习 AI 的事儿，你儿子这涉及到抄题的事儿，就他不会他就抄，不会他就抄，主要就是抄答案。所以说呢，他用的时候是可以的。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第二呢，他用的时候你要在身边，你看着就好了啊。雨过天晴说，就是做梦也梦不到这么美的事儿啊。对呗。刚才这小姑娘还呀，小姑娘啊，哎呀，其实真的就是你要想进入哪个行业，你就先进到这个行业去干活去。你先进到这个行业里面，你知道这个行业，最起码来说，咱们不说别的，咱们在长春市，或者说我在朝阳区，我干这行，我知道这行里头朝阳区都谁在干，那然后用的什么方法干的，背后的那个道道到底是哪儿，然后主要客户在哪儿，怎么挣的钱，怎么加的价。怎么揽的户，这些东西你心里得有数啊，你心里啥数没有，人家告诉你说这么就能挣钱，你就挣钱了，那能那样的话他自己就挣了，用得着你吗？人家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啊，跟你不认不识的就叫你挣钱。先成为行业内的人士，但是这个行业内能挣着钱的1%都不一定到，但是你不成为行业内的赔钱的是100%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犁收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9: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0: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9: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0: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9: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0: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嘞啊，这个我们欢迎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最近心情很不好啊，前几天楼上漏水把家里给泡了，事情解决了啊，但是还是很闹心，感觉什么事都不顺的，也没有什么兴趣，情绪低落，请小哥开导，你这是到底儿了。这个楼上才跑你家来了，所以你这过一段时间你看着吧，就逐渐你家这钱就挣来了。有句话叫山，叫什么，山管人丁水管财，知道吗？楼上往你家漏水，就说明他家财气往你家来了。你就逐渐，再过顶多再过一个月到俩月，因为这个事儿硬最远是仨月，我估计俩月左右你看你家就开始挣钱了啊。你就干啥都顺当了，你挺过这俩月啊，就逐渐硬上了啊。没事儿，马上就过去了啊。对，铁杆小米都说了，对对对，嗯呐，哗哗发大财，我说的，那、对不对？陈所以说没事儿，别情绪低落啊，顶多再挺俩月，有可能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俩月左右，你这最远是仨月，你家就顺当了，就挣钱了啊。

好的啊，来，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别说我名啊，说我们家呀今年年景不好，农村完了，先是涝了，完后来旱了，两头着吧，减产肯定是定局了。我老公在外边呢，务工啊，活也不好找，老转地方，工资都不准上，太难了。我这人呢心窄爱焦虑，现在正在吃药，也知道无力改变，但是呢就是上火。哥你说我可咋整啊，孩子读研呢还是儿子，压力老大了。你那啥，你一个一个来，你就先说种地这个事儿。种地这个事儿，你想一想，咱们老农民种地就有这么一句话，从古传到今，到现在也没变。因为我是农村孩子，我知道叫庄稼不收，年年都种；年年不收，年年种。

年年不收，年年种，年年都得种，种地就这么回事儿，没有年年不收的时候。但是呢，该种就得种，所以说地这事儿就这玩意儿，今年不好，过年好，过年不好，后年好，那就肯定有好时候，对吧？就是农民种地不就这么回事儿吗？这个事儿你要想不开的话，那你不是个合格的农民。你看那些成天算计，哎呀，今年这个不能种地啊，今年种地得赔呀，把地包出去，一包出去人大丰收了，啊，过年呢我也得多收点地呀，我就这再包几个人地吧，他一包啊就那啥了，就那年了，大旱是吧？这就减产，赔的啊呀，就是十票债还上九票，就剩一票啊。就是你看那种成天总算计那样的，他种地他挣不着钱。你发现挣钱的都是咱老农民，就最起码来说发大财可能不大，对吧？但是呢咱们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年年都种，收了也种，不收也种，收不收都种，这样才是真正的农民，对吧？第二个，工资不准成这事儿，工资不准成这事儿没招，这个事儿年年不一样，年年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儿子，儿子自然有儿子的本事，你供他读研就是要他以后有本事，不是让你操心的，对不对？你压力也就这一两年的事儿呗，还能咋的？所以说你呀，就是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就是你不接受也没招，接受那就会越来越好。

0: 好了，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啊，我说我家是男孩，今年26。
0: 啊，
1: 他处个对象是23，完了念的研究生。
0: 那，
1: 完了你说的还处应该处不处啊？完，但是工作，我家孩子工作在阜新，完这孩子还不想上阜新来。
0: 嗯，
1: 你说应该处不应该处这个对象，这意思？
0: 你管那事干啥？乐处处去呗，处成了算，处不成拉倒呗。
1: 不是，我在当地也不老给介绍，完还他不看还。
0: 人家处对象，你给介绍个六饼啊？你等他不处，你再介绍啊？
1: 不是，这也到那个年龄段了，我寻思。
0: 26到啥年龄段呢？你这你闲的吧你啊？你就有个儿子不知道嘚瑟好了，你别管他，乐处成了咱就结婚，处不成就拉倒，有的是啊。
1: 处成可能黄金时候过去了，我寻思。
0: 什么叫黄金时候？那就有不好整不好，他黄金时候38呢，你这啥叫黄金时候？
1: 头30岁不就黄金吗？
0: 谁说的？头30岁找不着，不一定能找着好的。等我好像38前找个18的，
1: 咱没那能耐。
0: 你咋指你儿没那能啊？你儿整不好找4个呢。所以说你别用你那种没啥文化也没啥见识的眼光去衡量孩子，行不行？
1: 哦，
0: 人家处对象呢，你别跟来掺和。人一般都当妈的掺和，你当爹的掺和这玩意干啥玩意？你闲的。
1: 我媳妇不乐打电话，我寻思
0: 你媳妇不乐打电话，你告诉你媳妇别操那个心。你家孩子乐出啥出啥样的，处成了结婚，处不成了就啥时候领到家了，啥时候是你家儿媳妇，没领到家都是好朋友啊，听明白没有？
1: 嗯，行，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哎，还乐呢，你说是。

26，他乐处处去呗，处成了行，处不成黄呗。你说跟他搁了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你真是，那玩意儿都是道上走的事儿呢。你小米说的，一想到我现在吃的苦，竟然是我努力得来的精挑细选的报应，我就想笑。完了，我还不敢大声笑，我怕老天以为我不服。所以，这位先生，您几个30岁了，攒了几块黄金了？就是的呀。什么是黄金年代？什么是黄金时期？姜子牙68说媳妇儿，还是72说媳妇儿？还叫媳妇儿给他家暴了还啊？嗯，生当中你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是真正

好了，接着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这段话特别逗啊，特别逗，我要说一下啊。他说我就是那个激励鹤群呐、激励鸡群。我就是那个激励鸡群扮猪吃猪饲料的那种人啊，把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滴水不剩的那种人啊。我本来是想简单吃两口对付一下，结果发现自己是不好对付的那种人呐。我还总是老谋深算，但算不明白啊。那些看不起我的，终于都懒得看我了，啊！现在的我呀，哎呀，可真是不错呀！哎，真是挺好的。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懒得看我了。哎呀，这活得太好了。我是一个扮猪吃猪饲料的人呐。能把滴水不漏的计划漏的滴水不剩，能把滴水不漏的计划漏的滴水不剩的那种人，哎呀我天了。

我是本来想简单吃两口对付一下，结果发现自己不好对付的那种人，就是吃了就停不住呗。

0: 好的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小米姐，你俩可太会说话了。那我们家住顶楼啊，那我得把我们家水看好了，可不能漏别人家去，以免把财带走了。那我得让他们家往我们家流。你这没事儿，你这个更好整。你们家住顶楼，你没事儿啊，你就洗洗涮涮啊，你就洗洗涮涮，经常使自来水。那自来水都是从别人家下边流上来的啊，那就都聚到你们家了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宋晓老师，我这边就还是关注您挺久了，那我就直接说事儿吧。那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家里面的情况吧，就是我们家里面，我29岁嘛，96年的，然后我们家是我有一个弟弟，然后我父母，然后加一个奶奶，然后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然后我是从12年，然后我父母才回来，就是带我们，相当于12、13岁的时候才回来带我。其实我觉得感情不是很好嘛，然后当时又出现了一些事情，因为我的手就受伤了嘛，然后就成了一个残疾，然后后面感情也不是很好跟我父母，然后后面在18年就22岁左右，然后就一个人来大城市打工的嘛，然后后面奶奶就摔跤，然后就成了一个那种就有点那种不是很能自理的那种嘛，然后后面我父母打工，跟我大伯两个就是两个分开，就是一个照顾半年这样子，然后刚开始然后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照顾半年嘛，然后就请了一个人来照顾，然后就每天给他送饭嘛。事情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当天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说那个送饭的那个人，就他走亲戚了，然后就饭没有及时送到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让我闺蜜就给他送了这个饭，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然后又没有送这个饭，然后我就想说，我就也有点生气嘛，因为很早，因为我真的要上班，我就很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有饭嘛，就是有面包嘛。但这个事情我就心里面，因为头一天这个事情我就没跟我父母说，第二天我就跟我
0: 你慢点说话，就是你就慢点说话，因为多少有点带点口音，所以说说话快了有点听不清了啊，慢一点说，慢一点说啊。
1: 好，我用。

0: 就感觉有点，就是我们南方人这边的那种阴阳怪气嘛，就说我，不应该嘛，不应该买，然后买了东西他又不正餐又不吃，又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就很不开心嘛，又有点翻旧账的那种。
1: 嗯。
0: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给他拉黑了。
1: 嗯。
0: 我就把他微信群也退了，然后也拉黑了，电话也拉黑了，然后把我爸爸也拉黑了，然后把我奶奶也拉黑了。对。然后现在，然后就是那天当天嘛，然后我那个。干妈就是我姨妈，然后她给我打电话，就说意思是说我不心疼我那个奶奶嘛，然后我不心疼我妈妈，然后说我妈，然后又意思就是让我别管我奶奶的事情嘛，但是我又感觉我也没有很管他们，就是我就觉得她给我打电话就是诉苦嘛，我就想说她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就给她买了嘛，但是我妈每次都要说我，然后我现在就很纠结，我要不要把她拉回来，因为我姐嘛。就是我姨妈的女儿，昨天晚上就是我妈妈手机她坏了嘛，就给我跟我姐打的电话，然后给她弄了半个小时。我姐的意思就是我妈很想跟她倾诉一下这个事情，但我姐姐因为我们家庭的原因嘛，因为好像就是我们姨妈这边都跟女儿的关系处的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她就岔开了这个话题，然后她今天跟我讲嘛，我觉得挺心酸的。她也就是50多岁在外边打工，然后我就觉得。我拉黑他这个事情我又很纠结，就是我自己过不了心里那坎，我也心疼他，但是我又觉得我自己跟他两个过不好。
1: 你那什么，你这个事儿你听我说，你也不用哭，你这孩子出事太差劲了，你这没有你这么出事的，不是说你拉黑你妈这个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事儿，是本身来说，那你奶奶那时候有问题，你不会给你妈单独或者给你爸单独说，你跑你家族群说啥啊，你不虎吗？那玩意儿大伙儿大，你大爷你姨啥都赶那里头，你是说这老太太在这块没人管，那不你这不打你爸你妈脸吗？
0: 没有，我们四个人的家，就是我爸爸我妈妈我弟弟，就我们四个人。
1: 你别管是谁，你别管是谁，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你这是需要单独打电话，而且不用在那个信息上说，这事儿得打电话，需要用语言交流，不能用文字交流。本身来说，这个孩子你这出事差劲你啊，不是说到最后说你妈骂你一顿，你妈骂你一顿，那你这还是小时候骂的少，你要从小骂到大，你他妈一当。你在生物学上讲，他咋骂你，对他自己都不利，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吧，就是太拿自己当外人了，你太拿自己当外人了。这个事儿可真不是你妈的事儿，这是你的事儿。你这孩子吧，从小到大可能是有点自卑呀，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挨欺负还是怎么地，所以说你就特别不想让人说你啥，咱说就说，说完也不掉肉，对吧？你自己那个，比方说你这么完了之后，当众说你奶奶也不会喜欢你，你还是因为你奶奶的事儿，然后你奶奶骂，到最后你奶奶可能还得骂你，对吧？所以说你这不属于出事差劲不会做人吗？
0: 但我奶奶也不会骂我，我奶奶、就是、
1: 你为啥给你买奶奶也拉黑了？你奶奶没招你没惹你的，那玩意那么大岁老太太了，这心里没底，她给别人打电话。那什么玩意儿，然后给你打个电话的，然后你能解决，解决不了就听个电话就完事儿了。你说你拉黑你奶，你这事儿你出的不格路，这不一般的，不是一般的格路。我跟你说啊，这差劲呐，就是你这个，我因为你是南方人嘛，就我们东北管这样女的叫差劲啊，倒男兔子格路啊，知道吗？不能这么出事啊，不能这么出事啊，孩子。啊，至于你妈那头，你记住啊，你爸你妈骂你啊，你爸你妈乐意骂你骂你，打你都无所谓。为啥呢？就是他咋骂你，无论你爸还是你妈咋骂你，骂完了到最后啊，从生物学上讲都是在骂他自己啊。所以说他乐咋骂咋骂，不用当回事。听明白没有？你这事出的你不在你纠结，因为你出的真根本就不对。你爸我挺可怜这个孩子的啊。为啥说可怜这个孩子？因为好像是小的时候到大的时候。就没有人认认真真教过你为人处事的这些事儿啊，没人认认真真教过你社会是咋回事，全是自己呀、啊、就是一点点自己摸索的，容易摸，结果你摸错道了啊。
0: 我就是觉得有点就情绪，有些时候就突然间就特别是跟我父母两个一起，其实平常我觉得我生活中挺好的。
1: 反正你这个你出这事儿出的可是那啥啊，你小米姐都问你，小米姐说这咋的，这是因为小时候过去出来后来又认回来咋的，所以才会这么自卑吗？还真不是，你说说你啊。
0: 不是，就是。

0: 奶奶带大，然后
1: 带到
0: 你
1: 带到十二三岁嘛啊，嗯，
0: 对，在青春期的时候回来的，
1: 嗯，所以说我听你说，我跟你说了，听明白了吧？这个不怨你妈啊，你妈可能性格也确实，我不知道你的性格像不像你妈啊，你妈可能也挺怪的，挺怪的一个人。
0: 我也像，我承认这件事情。
1: 性格像你妈了，是不是？是不是？
0: 对，
1: 嗯，性格有点怪，嗯。那个至于说跟妈妈的关系，就别说你俩吵两句嘴拉黑了，正常。那个姑娘跟妈拉黑了再加回来，这都太正常的事了。哎呀啊，妈妈也跟姑娘拉黑了，完了过一段时间再拽回来，那是正常的啊，对吧？
0: 我就有点纠结嘛，因为那会儿
1: 你要听明白，你听明白我说的，不就不纠结了吗？
0: 嗯、
1: 你这玩意儿就是、
0: 嗯、
1: 他乐咋骂咋骂去，骂完之后我该干啥还干啥，不耽误事儿啊。嗯，我记得，说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经典里头是《左传》的第一篇还是哪个第一篇？叫《郑伯克段于鄢》啊，这咱高中的时候学过这篇课文。好、啊，郑伯克段于鄢啊，就是他那个妈妈，就是总是想让他弟弟把他干死啊，郑庄公吧，误生是吧？那个总是想让他弟弟把他干死，然后让他弟弟当那个王啊，当那个伯啊，就继承那个爵位呗，是吧？后来他跟他妈都那啥了，都那个就到最后发重誓了啊，指地发誓说以不及黄泉再不相见啊，就说的咱俩死了之后再见吧啊，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后来那个到最后他，因为他毕竟他是那个爵位，他到他更加成熟的时候，他就觉得还是得跟妈妈那个相见嘛啊，但是他又说过这话怎么办？后来呢，那就好，那就挖了一个很深的那个洞啊，就是。能接上地下的水了，然后再和他妈在这块相见。这个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其实毕竟是亲人，没有必要是整的那么邪乎淋拉的，犯不上啊。
0: 对，但是、
1: 嗯、另外你小米姐告诉你、嗯、就是如果你是和奶奶一起生活长大的，那你就应该能给你奶奶做主，对吧？你怕啥的，想这想那，完了之后还到最后给奶奶得罪了。你出这事儿不对，这出事太隔路了啊。
0: 嗯
1: 啊，记住了，
0: 我是我妈妈跟我奶奶的结合体，就是一方面
1: 优柔寡断，
0: 对，挺
1: 差劲啊，
0: 一方面又挺要强的那种、
1: 嗯。这个真怨你，真是怨你啊！那个，然后你记住，你跟你妈，你俩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隔两天拉黑了，隔两天加回来，再隔两天拉黑了，再隔两天加回来，就这么回事了。所以说你别当回事儿，
0: 对，
1: 别当回事儿啊！
0: 这个事情困扰了我很多年，
1: 你不要困扰了，你们娘俩就这么回事儿啊。好了啊，
0: 好，谢谢
1: 好了，好了，再见啊，好了，也别哭了，没事了、
0: 嗯、谢谢
1: 啊，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哎、好了，时间到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

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小旭游戏音乐携手知名古风音乐人董真，为乐动游戏旗下手游《苍穹变》量身打造同名主题曲，用平缓柔和的音符讲述男主角萧燕的平生，从天才少年突然陨落为斗气废柴，萧燕在魔石碑后的落寞，在经历无数嘲讽和打击下仍坚守要成为强者的信念，一步一步开始成长与接受磨练，最终踏上由弱至强的巅峰强者之路。

古装剧《武神赵子龙》讲述了赵云传奇一生，每每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大败曹操，挽救蜀汉于危急时刻的故事。真的英雄除了有对外英勇的一面，也有对待心爱人的柔软一面。正所谓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董贞这首《成佛》作为电视剧《武神赵子龙》插曲发行，刻画的不是那个英气勃发独当一面的赵子龙，而是那个对深爱的人充满柔软与包容的赵子龙。

容若记忆是董贞演唱的古风歌曲，以纳兰性德诗词为灵感来源，通过过眼云烟只是那当初的一种残念，构建出时空交错的情感叙事构架，揭示古典含蓄情感与现代直抒胸臆的创作平衡，既符合古体诗的起承转合规律，又保持流行音乐的记忆点，以五声音阶为基础，配合电子合成器与传统琵琶的混搭技法，形成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听感。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秋夜吟是董贞演唱的，以夜色清静、花月弄影等意象，通过素琴长鸣描绘惆怅伤感的情绪。夜色清静，映照孤影，悲怆长鸣，营造出空寂惆怅的意境。旋律结合古琴音色与流行编曲手法，通过细腻歌词和旋律展现了惆怅、悲怆和伤心的情感。

南风吹是董贞演唱的古风歌曲，千里外一株杨柳，乞怜你浮水笑对。杨柳和水波的画面感瞬间拉满，仿佛能看到那个温柔身影。南风吹离人泪，月生窗围蝶双飞。南风成了传递思念的使者，月光下的蝶影更添朦胧美。一笔朱红圈了谁？朱红这个意象既古典又充满想象空间。

北方有佳人，绝世还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0: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国，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欣。第二集。
1: 夏轩轩常听爸爸讲，家谱记载，夏家自明清起世代保护石窟，他们家在运煤车改道、居民统一搬迁前，一直住在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夏轩轩小时候常跟小伙伴跑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尤其是十二窟墙壁上雕塑的舞姿让他着迷。
2: 回来啊，今天你12岁生日，妈给你做油面鱼鱼儿。
3: 哎，今天该轮到你们抓我了，你们向后转，我数8个数，你们再回头找我。

0: 往哪边跑了？
1: 你没看清，跑太快了。
0: 他家离二十窟最近，也就100米，他还能去哪儿？
2: 走，先走二十窟，走，上走走，
1: 二十走。
3: 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尤其是冯媛媛，我每次藏进十二窟，他们都找不到我。一群笨蛋，只顾在二十窟里转悠，以为十二窟远我就不会来。切，他们忘了我是校运会的800米冠军，这点路程瞬间到达。啊，十二窟有清凉的山泉水喝，还有漂亮的石刻雕塑看，雪上面舞姬的样子，跳上一跳，多好玩呀！甩袖子就能飞起来，再抖几下胳膊，袖子就能像波浪一样翻滚。哦，表情要跟上。看看这位，捧着肚子的笑。哎，那边是抿嘴笑。这个是露出牙齿的笑，还有那边。

气从石壁上走下来了，他们弹指

0: 轩轩，轩轩，吃饭啦！轩轩，
1: 我做梦了。
0: 轩轩，吃饭啦！
1: 妈叫我。好硌脚，是块石头。看颜色，好像是棚顶那个胖舞姬的裙角。得把这事告诉老爸，老爸说我是他的小小侦查员。
0: 轩轩，快回家吃饭啦！
1: 我得游灭鱼儿，这次回家。
2: 2022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行走的云冈项目不仅准备落地苏州，还把目标瞄向了欧洲。
3: 轩轩，出发了吧？
4: 院长，我就在去大同机场的路上了。
3: 这次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能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说明我们一年前的设想是对的。轩轩，
4: 放心吧，院长，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肯定要说，这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从巴黎飞北京，然后到大同，务必提前接好机，绝对不能迟到，对吧？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
4: 让蓬皮杜啊，大家都知道了。
5: 嗨，我在这里。夏萱萱小姐，我在这里。嗨，谢谢你来接我。
4: 你？
5: 嗯？
4: 怎么是你呀？你不是皮埃尔吗？我接的可是让蓬皮杜先生呀。
5: 没错，我就是啊。
4: 啊？
5: 我的全名叫皮埃尔·让·蓬皮杜。他们那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祖父太出名了。
4: 你的祖父就是那位1973年参观过云冈石窟的法国总统，他叫乔治·让·蓬皮杜。
5: 是的。
4: 怪不得呢。
5: 怪不得是吗？因为我与你们合作。
4: 怪不得你对云冈的一切都那么感兴趣。
5: 怎么样，夏小姐，我没有欺骗你吧？
4: 没有。不过每次和你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啊。
5: 那么你欢迎我来了？
4: 不仅欢迎，而且很高兴。
5: 哦，
4: 真的。
6: 首先感谢皮埃尔先生带着满满的诚意，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座塞外古城，同我们云冈研究院洽谈合作事宜。之前皮埃尔先生曾帮助过我们成功采集流失海外的陶瓷佛眼 3D 数据，再次表示感谢。我和皮埃尔先生就这个项目已经在网上沟通了一段时间。3天前我们专门从融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项目组抽调出以夏萱萱为首的几名精兵强将，就是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让特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第二先生，
5: 谢谢，谢谢冯院长，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们现在直奔主题，我先说一说我的一次失败的经历。那是在3年前，我到斯里兰卡的古都布隆纳鲁瓦考察石雕艺术，复制了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坐、立、卧三尊佛像，在巴黎展出。结果呢？观众。

0: 寥寥无几啊。一方面是当时的 3D 打印技术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观众对固化的展览兴趣不大，所以我们这次选中的十二窟的设计展览方案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1: 是啊，
2: 萱萱，
3: 哎，
2: 你来说说我们的展出构想吧。
3: 好的，院长。根据十二窟的音乐属性和多国文化交融的特点，我们的互动体验区的主题定为了雕饰奇伟，四方都会。我们计划增设四个互动体验区。第一个体验区 Look， 欣赏由十四天宫乐伎组成的天下大同情景区，呈现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那么第二个体验区 Listen， 会聆听胡风汉乐的天籁之音。第三个体验区是 Make，会运用 3D 打印制作飞天陶俑带回家。还有第四个体验区 Roast， 会通过吐槽展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0: 哦，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所以我要亲自来，多看看，多想想，也和你们多沟通。我们需要好的创意，但是更不能疏忽细节。
3: 是的，
4: 是的。
0: 你们知道吗？展览就像是精密的手表，任何一个小小的齿轮有瑕疵，它都会导致整体的停转。
3: 嗯，真的很
2: 实用。萱萱，开完会你陪皮埃尔先生去十二窟看看。那里水患已经基本解除，沿溪治理也有一定的效果啊。石窟的保护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者的关注，集思广益，延续石雕艺术的生命啊。
3: 院长放心，我会把相关情况介绍给皮埃尔先生。
2: 好。哎，圆圆，
3: 哎，
2: 明天皮埃尔先生去你那里参观。
5: 好的，我们数据中心会做好准备的。
2: 嗯，皮埃尔先生，
0: 冯院长，谢谢院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我这次来，我想要持续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还想好好的转一转大同这座古城。应县木塔、悬空寺，哦，还有大同之外的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灿烂的古建筑和你们的大佛一样让我着迷，到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到你们，别烦我就好。
3: 皮埃尔，云冈石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啊？
0: 珊珊，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呢？
3: 每当我凝望这些墙壁上的彩色雕像，我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我心灵开始的地方。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0: 我承认我多少受你的影响，我们这一年的相互通信，你总是聊起这第十二窟，于是我就开始特别的关注它。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是它真正的影响了我，它所展现的音乐还有舞蹈都是那样的符合现代的审美。恰巧萱萱，我们都喜欢音乐。
3: 是啊，我们都喜欢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摇滚，也无论是喜还是悲。
0: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又伤感起来了。
3: 这里有我的美好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0: 痛苦 婶婶，你可以告诉我吗？
3: 我想起爷爷了。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是因为治理着洞窟上面的水患滚下了山崖，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了。
0: 对不起，我很抱歉。

0: 你在信中跟我分享过你的舞蹈，你的音乐梦想，我想你是这座石窟的一部分，对不对？
1: 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跳自己梦中的舞蹈。
2: 嘿，那还等什么？萱萱，开始啊！
3: 在皮埃尔期待的目光里，夏萱萱刚一踮起脚尖，音乐窟内的舞伎、飞天、乐师、鼓手们好像一起动了起来，鼓点阵阵，仙乐飘飘，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越奔放。皮埃尔不由自主跟着夏萱萱起舞，他们心里涌动着相同的旋律，他们的一招一式让十二窟内升腾起圆融和美的颂歌。
4: 进来。冯院长，哎呀，老夏，来来来，坐。
5: 哎，
4: 哟，看你这一脸严肃，咋了嘛？
5: 啊，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二十窟、十二窟沿溪的治理情况。
4: 嗯，水患问题基本解决后，沿的侵蚀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5: 咱们这石窟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石雕内部凝结水。困扰了大家好几十年，用除湿机、掩体加固和防水工程，总算把渗水问题解决了。可熔岩的侵蚀又成为石窟风化的第一杀手。我原以为宣纸纸浆贴附到有盐害的部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些天我才发现这种办法不能到达弱风化层，
4: 也就是说纸浆脱盐深度不够。
5: 嗯，所以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保护材料。
4: 可目前我们的办法已经很先进了，好几个国家都在采用我们的办法。我一直在关注文物保护动态，目前没有发现比宣纸纸浆更好的材料。
5: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给沿海部位多次反复贴附纸浆了，
4: 也只能如此。老夏，
5: 嗯，
4: 还有事儿。
5: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不是保护修复方面的。
4: 哦，那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5: 实话实说吧，我不赞成等比三地打印第十二窟。
4: 什么？不赞成？
5: 是的。
4: 说说理由。
5: 苏州特展还没办，你们就要把十二窟整体复制搬到巴黎展出。院长，你说这靠谱吗？
4: 这哪里不靠谱啊？
5: 我还是那句话，修复这个大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呢，你们大张旗鼓的搞这些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哎，老冯啊，我可不是来放炮的啊，我这是善意提醒。
3: 同之行，最让皮埃尔高兴的是，他应夏萱萱之邀来到他家做客。尽管夏萱萱一再声明，他是以好客东道主的身份邀请皮埃尔的。
6: 闺女，你去陪皮埃尔吧，厨房这儿有妈就行了。
7: 不用我陪，我爸跟他聊得正起劲儿呢。
6: 哦。是吗？奇怪啊，你爸他平时不这样啊，
7: 看起来两人挺投缘的。
6: 哎，你爸不会把这个法国人当女婿看吧？
7: 哎，妈，说啥呢？
6: 哎，妈看着也挺不错的。
7: 我出去，不理你了。
6: 哎哎，这个，你过去就把洗好的水果端过去啊。哎，
7: 知道啦。
5: 你以前没来过大同吧？
8: 没有
5: 啊，
8: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的回忆。
5: 哦，怎么样，如今变化大吧？
8: 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5: 大同啊，作为煤炭之

0: 度。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煤尘黑尘满天都是，连石窟大佛身上都是黑的。
1: 哇，
0: 现在不一样了，煤矿都是最现代化的中采设备，这煤炭出井运输都是全封闭，石窟前的运煤车呀也改道了，整个云冈由原来的黄土坡变成了花园城
2: 啊，有点像我们的卢浮宫，又一个很大的花园。
0: 我没去过卢浮宫，不过我看得出来啊，你很喜欢大佛，尤其是我们的云冈石窟。
2: 是的。
3: 来吃水果。
2: 哇，谢谢先生。
0: 你们俩聊，我去厨房看看啊。
3: 哎，皮儿，我爸没吓着你吧？
2: 吓着我？为什么？他人很好的。
3: 你小心点啊，我们院就是他反对行走的云冈，包括和你合作。
2: 是吗？
3: 嗯，
2: 可是刚才就这个话题我们俩也谈了一些
3: 啊。都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2: 他说物以稀为贵，要是到处都有复制品，那么真文物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埋没。
3: 那你怎么说？
2: 我说这既是能让固化文物行走世界，也是一种传播美、传播历史和文明的手段。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3: 我爸的世界里呀，就没有其他的，只有修复、修复、再修复。
2: 哎，对了，萱萱，他很像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也是搞这个古籍修复的中国师傅。
0: 中国师傅？
2: 对。
0: 他是谁啊？
2: 我只知道他的网名叫一生佛缘。
0: 生佛缘？
2: 对，
0: 这是我的网名啊。
2: 是你的网名
0: 啊？
2: 哦，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哦，
2: 来，我的一生佛缘，让我们拥抱一下表示祝贺吧。
0: 好好好好。
2: 哇，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2: 我的无私的一生佛缘朋友。
0: 哎呦，皮埃尔，不是铁蹄，是铁鞋。
2: 啊，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哦，一生佛缘，我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了。你知道吗？
0: 啊，
2: 我用你教的宣纸纸浆拖延办法帮助了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0: 哎呀，不要谢我，宣纸纸浆拖延的办法是我想到的，但具体怎么给文物贴面膜，那经验啊是我们全大队人积累起来的。
2: 是吗？那就谢谢你们全大队人。
0: 不客气，文物保护啊不分国界。
2: 谢谢。
4: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吧。要我说呀，吃饭才是不分国界的头等大事。
2: 我早就饿了。
5: 走走走，吃饭
4: 吃饭。
3: 院长，你找我？
6: 看来我们的行走的云冈苏州落地迫在眉睫
3: 啊。是不是因为我爸爸？
6: 老夏的意见有代表性，效果好不好，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了，干出彩了才有说服力。
3: 嗯，我这就联系苏州湾博物馆的馆长。
6: 嗯，好。他呢是我的老同学，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我们把日期定在了下月初。
3: 下月初？
6: 嗯，
3: 那就是只有半个月冲刺准备了。
6: 有问题吗？
3: 没有，前期工作都快一年了，也该是冲刺的时候了。我这就带人去苏州布展。
6: 好。皮埃尔也想过去
3: 啊。
6: 我同意了，这也是为下一步去法国做准备。
3: 嗯，
6: 还有你爸说的拖延材料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在展出的内容里。
3: 好，
6: 希望能以此带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程，懂吗？
3: 嗯，我懂。
2: 萱萱，你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是不是这段时间在苏州布展太累了？
3: 没有，我就是在想，苏州这里空气潮暖， 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积木拼接材料的膨胀率，要万无一

0: 师才行。
1: 啊
0: 啊，还有通过冯媛媛他们的数字化扫描分析，又发现了十二窟三处隐蔽的渗水点，还有五处隐蔽的岩隙区域。我就要提议增加这方面的图片展，说不定会意义非凡呢。
1: 萱萱，放松些，你有点焦虑了。
0: 都说万无一失，我害怕的是一失万无啊。
1: 哦，失败不是世界尽头。萱萱，我当年为了斯里兰卡风化的石雕像寻找解决办法，尝尽了失败的滋味，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你的父亲，然后顺利解决了，再后来我又幸运地遇到你。你看，失败也不总是坏事。
0: 谢谢你啊。
1: 嗯，谢我？
0: 我发现每次你的出现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1: 这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
0: 啊，皮埃尔，可以谈谈你自己吗？
1: 哦，我今年38岁。
0: 这个我知道。
1: 哦，对，我热爱古老的文化，我到过很多国家，
0: 嗯，
1: 但是最终我来到中国，和你相遇，这就是命运。
0: 我们该回展厅那边了。
1: 萱萱，差点还没有上。
0: 你等一下打包给我带回去吧，我先过去了。
1: 萱萱，哦，又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二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萱萱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媛媛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萱萱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局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

0: 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济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何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

0: 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0: 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

0: 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人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5: 哎，小声老师您好。
4: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
4: 嗯，
5: 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4年了。
4: 嗯，
5: 然后现在这4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
4: 嗯，
5: 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对，
4: 公积金偷摸的提啊，
5: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还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
4: 嗯，
5: 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利，他妈不知道，
4: 嗯，
5: 啊，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
4: 嗯，
5: 啊，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
4: 嗯
5: 嗯，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
4: 嗯，
5: 哦，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
4: 嗯，
5: 肯定我觉得80%还是会继续跟他要。
4: 嗯
5: 嗯，我就我俩
4: 你家结婚几年了？
5: 我俩结婚4年了。
4: 孩子多大了？
5: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4: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他，
5: 该说说呀，
4: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5: 嗯，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4: 嗯，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5: 哦，好的，
4: 嗯，
5: 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4: 他不，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步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5: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4: 啊，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对，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
5: 嗯嗯
4: 嗯，就是
5: 这个钱。我还能要回来吗？我能，
4: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
5: 哦，
4: 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5: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4: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
5: 嗯，
4: 你要说那个说的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5: 对对对。
4: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前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

0: 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对，有点地。
0: 对呀、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
1: 嗯、
0: 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他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吗？不是正常的吗？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啊，那不是大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有能。
0: 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哦，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那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感觉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啊，嗯，
1: 好，
0: 是吧？嗯，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这是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
0: 嗯、
2: 然后去年我俩九月份扯的证、
0: 嗯，
2: 我就说离婚吧。
0: 嗯，
2: 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啊、俩就这么离的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0: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2: 对，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马上初中了，
0: 六年级了吗？
2: 初中
0: 是儿子是吧？
2: 女孩，
0: 小姑娘啊。
2: 嗯，
0: 那个、嗯、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2: 嗯，
0: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嗯。
0: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2: 对，然后
0: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2: 没有，
0: 爹妈也帮不上，
2: 帮不上
0: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2: 也不种地，
0: 没有。
2: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0: 啊，
2: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的，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0: 啊。
2: 嗯
0: 嗯，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我管不了了，因为还、
0: 嗯、
2: 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两三千块钱，嗯、
0: 啊，
2: 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了短钱，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
0: 嗯，
2: 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
0: 嗯，
2: 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些水果了，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那些吃食，就是
0: 他负责
2: 他的了。
0: 嗯嗯嗯，那现在就是你。

0: 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孩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1: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
0: 啊，
1: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0: 那、啊、他也走不出去啊，
1: 对，
0: 没地方住。
1: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然后到时候咱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可能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
0: 嗯，
1: 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0: 嗯
1: 嗯，
0: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还是没有啊？
1: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
0: 嗯，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
0: 嗯，
1: 他说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能力了。
0: 嗯，
1: 啊，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0: 对呀，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那个这人是他家几个孩子？
1: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0: 啊、就是人家不指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指他，指着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1: 对。
0: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1: 那他傻呗，也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来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0: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1: 他家那阵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0: 啊、嗯，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1: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3个月他又回来了。
0: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1: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0: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是啥？他为啥回来的呢？这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1: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那
0: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1: 我跟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着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也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
0: 嗯。
1: 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0: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证明白了啊？
1: 不是，就是
0: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1: 对，
0: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啊。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来了。
1: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
0: 嗯。
1: 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0: 嗯，
1: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
0: 嗯，
1: 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
0: 嗯、
1: 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块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
0: 嗯、
1: 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
0: 嗯
1: 嗯，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0: 那、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
1: 嗯、
0: 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啊、
1: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晓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
0: 嗯、
1: 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他现在20多岁、
0: 嗯、
1: 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0: 你这个情况
1: 我
0: 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1: 嗯、
0: 走投无路再回去啊。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
1: 嗯，
0: 听着没有、
1: 嗯、
0: 因为那样的话你会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1: 嗯，
0: 但是你说你挺大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
1: 嗯
0: 啊，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1: 嗯，
0: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啊，一般人整不了啊， 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烂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1: 嗯，是。
0: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1: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0: 啊。
1: 嗯，
0: 那一人一半呢？
1: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0: 嗯，
1: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0: 啊、
1: 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
0: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嗯、他连钱都挣不来、啊、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真的，
1: 我对
0: 他在懒，你管咋就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在懒，在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1: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
0: 不可能，不可能
1: 要交钱了，
0: 不可能啊！不要指望，嗯，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反正你那啥。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1: 嗯，对，我跟孩子住，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个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1: 嗯，
0: 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哦，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1: 嗯，
0: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1: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0: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7000-8000了，你就该离呗。那你这些人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话，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那个。你这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哦。
1: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这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哦。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十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外快鞋拉，你还不是那人？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哦、
1: 那他有的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0: 啊、那这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哦、
1: 嗯，
0: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嗯、是不是啊、哦
1: 嗯，行
0: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3年到4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硬实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呀、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
1: 嗯、
0: 啊，行不行？
1: 嗯，
0: 啊，听哥话，听哥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1: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
0: 嗯，
1: 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
0: 嗯，
1: 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
0: 嗯，
1: 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了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
0: 现在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
1: 这个就是工作的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变动，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1: 嗯，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撤销了，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1: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1: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1: 大家都很多这块。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呀、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能挣钱就不错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可以想办法，对吧？
1: 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就可以那啥。但是咱们这么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1: 嗯，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
1: 嗯，
0: 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
1: 嗯，
0: 对吧？那你那块儿，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他。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1: 是有这个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它，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阵，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
1: 嗯，
0: 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就方向错了，你不敢跑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怎么怎么地啊，就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梆梆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干着很累的活，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不对啊？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那一坐，叫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一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

0: 然后我觉得听得挺准，太硬了，太讷了、啊、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门心疼啊。
1: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查理查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1: 嗯，
0: 学点软乎的，学点这个软乎的事儿，是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嗯，我不建议你辞职，
1: 不建议
0: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
1: 嗯嗯
0: 嗯，
1: 行，
0: 嗯行，
1: 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多多少少软和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哦！听着吗？我说没说错你，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
1: 是是是，
0: 是那么回事吧？好了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拜拜啊。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就是，哎，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2: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2: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
2: 嗯、
0: 媳妇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2: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这不是在两三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
0: 嗯，
2: 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
0: 嗯，
2: 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我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第二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
0: 嗯，
2: 然后再就是
0: 不是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吗？
2: 嗯，他知道了哥。
0: 嗯，那接着说。
2: 是，嗯，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
0: 嗯，
2: 就一些可惜的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
0: 嗯，
2: 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
0: 嗯。
2: 嗯，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一说，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2: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
2: 嗯，
0: 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是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嘛。
2: 对，他也这么和我说的。
0: 嗯，
2: 不是，他也和我说的，说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0: 嗯。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2: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
0: 嗯，
2: 他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总拿孩子来压我。
0: 嗯，外边有没有人？
2: 嗯，应该没人。
0: 别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
2: 没人，
0: 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
2: 嗯，
0: 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2: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2: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2: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2: 我觉得应该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也不算太好，然后
0: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

0: 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1: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啊，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萎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哦！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嗯，反正他这件事就和媳这件事，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那有事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儿跟你拿跟你说的是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冒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她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她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她要，
0: 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她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1: 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唠到最后唠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老师。
0: 好了啊，再见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哪些朋友有什么留言啊。 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

0: 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啊，你这男女生这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呀、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嗯。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嗯、知道吗啊、嗯、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这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教一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我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哦、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周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哦、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是男孩。
0: 嗯，
1: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
0: 嗯、
1: 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
0: 哦，
1: 嗯，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1: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这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1: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5年了，
0: 孩子5年。
1: 我丈夫的意思，嗯，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嗯，他问过了，他说。嗯，说是都得买房，
0: 嗯，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嗯、
1: 啊。
0: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 啊、
1: 嗯、
0: 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这学期给他转，他就不是那回事了，上5年是吧？
1: 对，
0: 那你就得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但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
1: 啊、嗯，
0: 知道吧？
1: 啊、
0: 嗯、啊，然后那个、嗯、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

0: 乱七八糟的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
0: 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这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
1: 租房
0: 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1: 嗯，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的那块儿，你回不来。
1: 嗯，是。
0: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的四五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1: 嗯，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现在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两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0: 那就卖呗。
1: 他卖了，
0: 就卖
1: 一年半了，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
1: 嗯嗯，
0: 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别磨叽，别犹豫。
1: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1: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1: 有点说不透他。
0: 啊，
1: 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1: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0: 嗯，
1: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经过你们。
0: 嗯，
1: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是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1: 有点打退堂鼓了。
0: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啊。
1: 啊，
0: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俩，这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1: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
0: 一听你说话就囊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1: 嗯，那钟超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是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0: 那他才说了，你就想那干嘛、
1: 啊、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0: 你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敢这寻这寻那个的呢。
1: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0: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那、好了啊。
1: 嗯。行。
0: 好，听明白了吧？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这几年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张超老师，
0: 还有啥、
1: 还有就是、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也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1: 啊。
0: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行，
0: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哎，好了，哎，好了，再见啊。本来迎接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1: 就是、
0: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1: 好的好的，就是。

0: 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
1: 哦、
0: 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
1: 嗯、
0: 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
1: 嗯，
0: 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
1: 嗯、
0: 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
1: 嗯、
0: 然后早出晚归、
1: 哦、
0: 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嗯、
1: 哦
0: 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
1: 嗯，
0: 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
1: 嗯，
0: 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
1: 嗯、
0: 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
1: 嗯，
0: 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1: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0: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1: 嗯，
0: 就是
1: 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啊、嗯，
0: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
1: 嗯，
0: 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1: 嗯嗯。他这个事儿吧，
0: 如果
1: 是
0: 去东边的话，
1: 嗯，
0: 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嗯，反正我比较熟。
1: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0: 他
1: 再开车来回搂，
0: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就两地分居了。
1: 对呀、啊，那你犯不上啊。
0: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嗯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1: 嗯
0: 嗯，
1: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0: 对，
1: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嗯、
0: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1: 嗯、比较累的啊，
0: 对，
1: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10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1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那种啊，小学没有那么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0: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1: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那1、2年级一直到3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0: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嗯，就是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2次3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
1: 嗯，
0: 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2次或者3次，
1: 那就行了呗，嗯、你还想咋的？
0: 我
1: 反正我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10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
0: 嗯。
1: 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
0: 嗯嗯，
1: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1个小时，下班1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0: 是。妈妈压力还是很大 的很大的，
1: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哦，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0: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吗？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吗？
1: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你看这天天孩子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0: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1: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在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

0: 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1: 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你得这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大伙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1: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
1: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0: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啊，好了，
1: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然后她刚刚上高中，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她答应我不抽了，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被学校逮着了，我现在就特别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不？
2: 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这个。
2: 然后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啊，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2: 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说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16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一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2: 是啊，你说
0: 对呀、那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吗？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了，对不对？
2: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2: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2: 现在就是这种。
0: 对，然后让他
2: 晚上接。
0: 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2: 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2: 对，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他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怎么的，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家长也不知道。

0: 所以说
1: 我现在把他的手机呀、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就是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0: 那没用，
1: 这么做对不对？
0: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五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哎，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这抽的贼便宜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儿干啥？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
1: 是
0: 他差你，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吗？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这玩意儿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是？
1: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儿。然后就这么地吧，也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也不是一天两天都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都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过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啊，你有那小也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看那是那他谁谁谁抽烟，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儿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就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地的，你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您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墨迹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哎，谢谢宋江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10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方水土孕育一腔乡音，300年薪火唱响关东情韵。从田间地头到艺术殿堂，从口传心授到创新传承，东北二人转这门扎根黑土地的民间艺术，正在新时代转出新精彩，续写新篇章。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活态传承手根脉非遗瑰宝谱新篇，欢迎收听。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说到东北二人转啊，咱们大家伙是一点都不陌生。它诞生于黑土地的田间地头，陪伴着关东人走过300多年，既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民间热爱，也有着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专业风采，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具关东特色的闪亮明珠。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3位深耕二人转领域的嘉宾，共话东北二人转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首先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院长。李院长你好。
3: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王洪辰老师。王老师您好。
4: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您。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吉林省二人转4大名旦荣誉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李玉莲老师。李老师您好。
5: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常说啊，二人转是咱们东北最接地气的民间艺术，实际上呢，它的发展过程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李院长，您长期从事二人转的学术研究和非遗保护工作，能不能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梳理一下二人转的发展脉络究竟是怎样的？
3: 大家都很熟悉的是闯关东的历史，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烙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正式的诞生呢，应该 是在清代的道光年间正式开始有了二人转艺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一旦为以丑为核心的二人表演形式，包括他一书三支的形成，有拉场戏还有单出头。拉场戏呢就是民间小戏，它是小旦、小丑还有这个小生甚至更多的人，这是几种形式。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东北二人转开始进入了茶楼戏馆，和评剧的艺人、梆子的艺人在同台演出。那么二人转又吸收了这些评剧啊、梆子啊一些剧目、一些艺术因子，这样的话呢逐渐的壮大，向着这个戏剧的形式发展的更深。东北二人转呢其实是咱们东北这个土生土长的了哈，卖步子卖的最大的应该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有了一些专业的艺术家进入到二人转的这个领域。原来都是民间的艺人，他们以一些走唱的一些形式哈，包括唱屯场、唱大车店，自然的这种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在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之下，开始有专业的作曲家对传统的剧目进行整理改编。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传统的剧目都是经过整理改编的，去其糟粕，留住它的精华，而也产生了民营的二人转剧团，还有国办的二人转剧团和民间的二人转艺人，形成了这么三种这种经营的模式吧。到现在呢，东北二人转已经发展成为最能够代表咱们东北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与这些发展的历史是离不开的。而且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民歌、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十大主调、多少个辅调，非常非常多的曲牌以及非常非常多的剧目。那这些呢其实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5: 难怪大家会这么喜欢它。非常感谢李院长的专业解读，让我们对二人转的历史啊有了更系统的认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和李老师，两位呢都是常年扎根舞台的表演艺术家。我们知道京剧表演讲究唱念做打，相声呢是说学逗唱，咱们二人转表演的绝活是什么呢？能不能结合两位的舞台经历，深入浅出的和我们说一说二人转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尤其是跟其他的民间艺术相比，它的表演特点又体现在哪里呢？
4: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这个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它和其他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你比方说戏曲，戏曲呢属于是演唱，二人转呢属于是说唱艺术。戏曲呢，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不是，他是
5: 也不用完全照搬
4: 啊。对对对，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即使其实就是一种模仿的这个成分比较大，属于是说唱艺术里边呢，还必须得涵盖一些个说通俗易懂、贴心不革新的，
5: 特别的灵活。
4: 对对，方才李院说的对，二人转它是一树多枝。你要说什么是二人转，二人转它是一个总称这么一个名字，它里边还有单出头、拉场戏什么的。其实按照过去来讲应该是双玩意儿，对吧？那是二人转，它是一种以唱为主其他为辅，叙述代言载歌载舞的诗体艺术。
5: 那对咱们来说其实就得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会。
4: 对，你比方说不一定就是非得是唱，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你说都可以。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5: 哎呦，说的真好。
4: 对，它就是不一定非得是唱，这就是二人转的魅力吧，应该是。
5: 李老师呢，您觉得二人转的魅力在哪里呢？
6: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
3: 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5: 听两位老师这么一说，我终于明白二人转的热闹的背后啊，藏着这么多的技艺门道和艺术讲究。都说千说万唱不如现场一亮，那今天难得两位老师都在啊，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合作一小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咱们二人转的艺术特色。
4: 唱哪段？
6: 那就还唱王二姐。
4: 行。
6: 王啊

人没回来，信也没通啊。想二哥想的那个我，肝肠寸断。想二哥想的那个我。

管呐、这六载度日如年，生过半生啊，我越思越想，心越烦闷，少妇找闷。

0: 姐夫他得了官回家转呐、起低了
1: 太好了，刚才两位现场唱的这段合作让我们大饱耳福，太有韵味了。短短几句唱腔呢，就把我们二人转的这种质朴灵动啊，喜怒哀乐啊，可以说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听的是意犹未尽。刚才李院长提到呢，咱们二人转的传承离不开学术研究和历史梳理，而咱们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正是承载着这份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我们想知道，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您和团队在收藏啊、研究啊，还有展示二人转历史文化方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2: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这个作品呢，就是把整个二人转的历史用一种观众能够喜闻乐见的形式，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创新的一个举措，在那个旅厅的项目的扶持之下，我们做的很成功，包括王老师他们也都在这个剧中。王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唱乞人，就是乞讨的乞，那是过去二人转艺人最开始他们有唱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他吃不上饭，就靠着这种卖唱的方式去存活。那李老师呢，演了一个演唱民歌的人，唱了一段那个月牙五更，这也是咱们二人转最有名的一个小曲小帽了。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就觉得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这个是一种文旅演绎的一种模式了，把我们这些年对二人转的研究的成果都放在了这个剧目中。
3: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活态传承手根脉，非遗瑰宝谱新篇，欢迎继续收听。
1: 王老师，我们都知道非遗传承的核心是人，而口传心授呢，更是二人转传承的传统方式。您作为咱们省级非遗传承人，师从名家，现在呢也在带着徒弟，您觉得二人转的传承最难的是什么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有没有一些现实问题让您感触特别深的呢？
4: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你像我们的一个演员的身份，带徒啊，教一些个都是属于是舞台上的东西。但是最难的呢，就是在社会上这些年轻人对我们二人转可能是有一些个误区。虽然说都叫二人转，但是它有点太杂了。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当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呢？非遗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思想守旧，他是不想改这个真正的传统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二人转也是这样，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东西。
5: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淤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

0: 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眼睛可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么下面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1: 那么既要守住传统的韵味，不能丢了根儿，又要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观众啊。那有没有做过一些具体的尝试，让咱们二人转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够让咱们当代的观众看得懂、喜欢看呢？
2: 其实吧，创新一直都在进行着，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叫八角鼓啊、金钱板，还有这个玉子快板，还有这个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
3: 嗯，
2: 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就是这些环境呀、啊、包括这些技法我们可以创新，但是真正的那个根儿和那个魂儿我们是不能变的，是吧？
2: 对对对，就像二人转好比是一个苹果，你苹果跟鸭梨你去嫁接创新啊，变成一个苹果梨，那也苹果有50%的成分，梨有50%的成分。如果你再来一个西红柿，你西红柿你跟苹果嫁接，它可能又出了一个新东西，各占50%。如果你这个西红柿你要去跟这苹果梨去嫁接，那你嫁接这东西可能就变味儿了，你苹果的成分可能，也就是说这二人转的成分可能就
3: 少了，
2: 越来少。那就这样长久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可能到最后若干年之后，这二人转就不复存在了，它就不是这个东西了。
1: 所以啊，这一点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现在想要保护二人转真的是任重道远。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二人转本身呢，它是起源于田间地头的，然后很多农家炕上表演，我们现在把它搬进了剧场，也是为了照顾剧场观众的一些感受啊，不得不做一些调整，那会不会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照搬原来的风格，可能又没法融入大家的现实生活，所以呢，想要做到守正和创新是不是挺难的？
4: 守正和创新确实是挺难的，但是现在讲究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守正的基础之上创新。传统二人转艺人呢，其实他们也本身就有一种这个创新的精神，他们不断的去吸收别人的这种，比如好，你的剧目很好，跟大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马上我回去，艺人自己就能作曲， 一编曲啊，用曲牌子一唱就把它变成二人转，这就是二人转的东西了。另外就是传统二人转艺人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要看观众的脸色。为什么二人转要开头的时候唱小帽？集中大家的精神，大家可能一开始坐在剧场里面很散漫，我来个小帽，大家马上就看演员了，就是小帽小帽排排腔溜溜调，演员的嗓子我也那个舒服了哈，跟那个伴奏乐器咱也合了，然后下面的观众呢也都就是很集中精力的在看舞台上了，
3: 就是马上要开始了。
4: 对，然后咱就开始演正戏，二人转嘛，刚才王老师说的很对，以二人形式为主，是以正戏为主的。但是唱这个正戏的过程中呢，一看下面的观众打哈欠了，打哈欠了怎么办呢？我来段说口吧，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说一说有意思的，这大家这精神头又起来了，继续看正戏。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咱们现在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新文艺工作者哈，把二人转咱们现在新创的剧目都是20来分钟，就属于都是一个小型的，那过去是很长，一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这种表演的形式，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是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像王老师会打手玉子，这些都属于绝活，看观众的反应，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但其实这个道理呢放到现代剧场可能是我们比较丢失的东西，现在我们是排好的，在排练室里面排好的，上去我们就这么演，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捡回来，这就是守正，守正的本身又是创新。如果我们能够一直观察观众的反应，观众不喜欢什么了我们就
3: 马上调整，
4: 对，我们就马上调整，或者我们以后不排这个东西，拒绝这个东西，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3: 嗯嗯，
5: 以人民为根本，
4: 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3: 对，
4: 其实这个是一个道理，只是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思路，还有我们以为人民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的这种创作思路是一致的。
3: 是的，
5: 我们常说非遗不是死的文物，而是活的文化，咱们活态传承的就是让它融入当下的生活。咱们怎么才能够真正实现二人转的活态传承，让它不只是停在老一辈喜欢，而是真正的活在民间，活在当下，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呢？
4: 那首先我觉得就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首先在创作上，因为我们主要是搞创作啊，在创作上面要有一个时代的一个意识，心中做到有观众，为人民而创作。就是如果说我们创作的东西不是为年轻人创作的，他肯定不来看呢。所以年轻人有的时候喜闻乐见的他们的思考要体现在我们的创作里，他们喜欢看的形式我们要融入到我们的创作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创作需要去注意的。
6: 李院吧，在这方面他的意识很超前，他写的这个《戏韵关东》就是从二人转的起源一直写到今天，它是几百年每一个阶段的里边都有，让你看了之后啊，原来这是二人转。市场上的东西它是比较杂的，你说这是二人转，他打着二人转旗号说这就是二人转，然后发到网上，现在网络是真的是传播的非常快，他们就误认为这是二人转，其实恰恰就缺我们这样的戏。因为去年我们弄了一年的时间打到这个戏，然后去给这个旅游的一些游客呀，尤其是南方的对咱们东北二人转有一些误区的，只要是你能看过的人他才了解啊，原来这是二人转。
5: 其实大家看完了以后评价怎么样？
6: 评价非常好啊，就是里边每个年代有不同时期的一些个二人转是怎么来的，缺就是缺这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得是什么进校园呢、进社区啊，包括旅游啊，这个文旅融合，我认为融入的还是不是那么太多啊，应该在各个景区就都应该有。
5: 我们二人转的发展、传承和保护离不开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想问问院长啊，近些年来咱们吉林在打造精品剧目创作还有青年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和亮点呢？这些成果又是如何推动咱们二人转的传承和发展的呢？
4: 我们其实吉林省啊有一个品牌性的艺术节叫吉林省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是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的。这个节呢加上它的前身，最早是1978年的二人转新剧 目推广会，那它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节呢，应该说在东北4省区都是我们坐在前面了，因为我们坚持的最好。那这。

0: 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我们推广新剧目，它的参赛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是新创作的剧目。
1: 嗯，
0: 那全省的这些剧团，他们都积极的参与，促进了新的剧目的创作和人才的培养。嗯，像李老师也是这个节上面涌现出来的名旦。我们会评四大名旦、四大名丑，对年轻演员的成长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和肯定啊。最后呢，我们想请三位嘉宾分别用一段话来谈一谈你们对东北二人转未来的传承和发展的期许和展望。李院长您先来。
0: 我希望二人转能够走进年轻人的视野，也希望年轻人能够爱上二人转。那对于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我希望我们也能够紧跟时代，不流失老的观众，同时把年轻人纳入进来，让二人转永葆这种青春活力。
2: 好，
3: 守魂不守旧，创新不丢根，希望不要丢了二人转的根本。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二人转能够走得越远。
2: 好，做好传承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李老师，
4: 希望二人转呢，有人演，有人看啊，有人学，有人传。再一个就是能力深，这样的话走进哈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希望二人转吧，就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2: 感谢三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东北二人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传统艺术，它是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生长。愿这门扎根黑土的非遗瑰宝永远有烟火，有温度，有活力，被更多的人看见、喜爱、传承，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常转常新，生生不息。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依次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以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5: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7: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7: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

0: 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夸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3: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5: 央广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8月21。今天是国庆节，在这里我们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级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3: 黄强、胡玉婷在长春调研，
2: 黄强会见罗登贤烈士长孙罗超，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作者杜秀娟，
3: 胡玉婷督导调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工作，
2: 全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四平举行。
3: 国庆期间，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各项节日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级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我省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信仰，更续传承红色血脉，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山河既英烈，松柏映忠魂。陵园中，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干部群众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伴随礼兵就位的号令，四名战士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10时许，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

0: 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18名礼兵托起九个花篮缓缓走向烈士纪念碑，郑重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这些花篮是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军及武警部队、长春市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寄托着新时代吉林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神情肃穆，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市领导同志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观看展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英雄故事的浮雕作品。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仪式，在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春市领导、省检察院领导、省军区、空军航空大学、武警吉林省总队军政主官、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代表、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警校学员、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社区群众、退役军人、部队官兵、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调研。黄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竭尽全力建好中国光电城，培育壮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黄强、胡玉婷来到极光实验室观看最新成果和产品演示，并与一线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扎根吉林勇攀高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光电信息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中国光电城项目现场，黄强、胡玉婷实地查看了解总体投资、建设进展及入驻企业等情况，要求坚持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再引进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精准建链、补链、研链、强链，做大做强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得知入驻企业长光晨鑫正与国际相机品牌莱卡合作开发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黄强十分高兴，强调要积极支持更多企业开展国际合作，让吉林制造扬帆出海，享誉世界。调研中，长春市市长顾刚汇报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汇报极光实验室建设运营发展情况。在认真听取汇报后，黄强强调，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建设中国光电城意义特别重大。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举全省之力建好中国光电城。要弘扬王大珩等老一辈科学家光荣传统，拿出敢拼刺刀的勇气干劲，以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集中优势力量，尽最大努力打好攻坚战，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更好为国家争气争光。要建好极光实验室这一创新平台，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变成产业成品和发展结果。 要抢抓重大机遇，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在战略规划布局上争取更大支持，在研发

0: 探索上争取更大投入。要坚持以产聚人，以人兴城，产城融合，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吸引集聚青年人才，让科技工作者既拥有事业平台，又享受舒适生活。张恩惠、刘凯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3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罗登贤烈士长孙罗超、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的作者杜秀娟。黄强向罗超、杜秀娟表示欢迎，向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新书发布致以祝贺。他说，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是举国上下缅怀先烈的特殊日子。东北抗联是我们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人民抗日军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英雄形象深受世人敬仰。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不朽功勋，继承他们的遗志，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罗登贤同志是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是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希望罗超、杜秀娟同志与我们一道，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发掘好、研究好、宣传好东北抗联历史，讲好罗登贤等先烈的革命故事，推动全社会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罗超、杜秀娟表示，将深入挖掘罗登贤烈士的革命事迹，把英雄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精彩，更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会见结束后，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新书发布会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举行。新书着重讲述我党早期领导人罗登贤受党中央委派，领导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选派杨靖宇、赵尚志等干部建立各地抗日游击队，为创建东北抗联奠定基础的革命事迹，系统展现罗登贤烈士的重要历史贡献，是一部学习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鲜活读本，对于激励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曹路宝参加会见活动和新书发布会。
0: 吉祥新闻消息，9月30号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市场监管厅督导调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期。陈玉皇、洪庆等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来到省消防救援总队，视频连线督导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并向值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胡玉婷指出，十一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越是国庆欢庆、举万家团圆的重要节点，越需要各有关方面辛苦付出。要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落实好审批报备、旁站监管等管控措施，做到事前管住、事后追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景，大力整治封闭安全出口、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问题，畅通生命通道。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现场监管，靠前发力防控安全风险，以有效值班值守，确保万无一失。要扎实推动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走深走实，落实好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强化基层消防应急工作力量，推动专业监管力量下沉到位，提升基层事故灾害防控处置能力。在省市场监管厅，胡玉婷通过智慧监管平台督导节日期间市场监管有关工作。胡玉婷强调，节日期间食品消费、服务消费进入高峰期，人民群众对市场

0: 场秩序高度关注，市场监管部门要扛起职责使命，主动作为，能动履职，把食品安全四个自最最严的要求落到实处，强化科技赋能，建强工作队伍，健全全链条管源头的监管模式，实现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以务实有效、易行管用的举措提高监管实效。建立食品安全全过程追溯体系，加强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督导检查，守牢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
1: 胡玉婷指出，责任轻、责任明是推动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见效的基础和前提，要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厘清责任边界，坚持业务服从，压实行业部门第一责任人责任，聚焦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科学精准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动真碰硬监管执法，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各类风险处于受控状态。要举一反三，优化治理机制，创新制度流程，落实针对性解决方案，努力实现长治久安。吉祥新闻消息，9月29号，全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业式暨吉林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吉林四平干部学院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工作，始终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权威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作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提升政治站位，全面深刻认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意义、重大责任。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刚性约束。要提升发布质效，发挥好舆论引导重要方面军作用，坚持正确方向，把讲政治贯穿新闻发布全过程，尊重传播规律，提升新闻发布传播效果，重视引导社会预期，着力改善和加强政策解读。培训班于9月28号开班，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关文件精神，对各地党委、政府和省直各部门新闻发言人进行专题培训。
0: 吉林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正依法有序推进，风清气正展开。截至目前，全省60个县市区、607个乡镇已全部完成选举投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投票现场，红色票箱端正摆放，工作人员认真核验选民身份，讲解投票规则，有序发放选票。选民们认真阅读选票，审慎填写，依次将选票投入票箱，全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党委书记江雪松：
3: 我们光明社区呢，也充分发挥了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了解我们选民情况的优势，深入楼院广泛进行宣传动员，确保我们每一位选民都能知晓到位，应参尽参，就是让选举不走过场，让我们的每一张选票都能反映老百姓的期盼，确保我们的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出最宝贵的一票。
2: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是此次换届选举贯穿始终的原则。在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投票现场秩序井然，严格落实封箱、开箱、清点等选举程序，每一张选票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党支部书记刘超：
4: 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的选民，我们通过流动票箱上门服务，对于外地不能回来的选民，我们也为其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充分保障每位选民的民主权利。
2: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全省共划分县级选区5900个，乡级选区14299个，登记选民1879.3万人，实现选民登记应登尽登，最大程度保障选民参选权利。此次选举覆盖范围广，涉及人口多，是全省最广泛、最直接的基层民主实践。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 七三八走。

0: 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请听报道。
2: 马骏烈士公祭仪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马骏烈士墓举行。中共吉林省委向烈士敬献花篮，属地党政机关、驻区部队、社会群众及吉林省驻京办代表齐聚现场，缅怀先烈，寄托哀思。
3: 作为马骏烈士的后代，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担当，来把革命先烈的事迹呢，讲给孩子们听。
2: 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在吉林公安英烈纪念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表达对公安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追思。
4: 英烈们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指引。
5: 我们要继承英烈遗志，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
2: 在全省各地烈士纪念碑前花篮敬立，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纷纷参与纪念活动，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6: 我们将把公祭活动与日常的全民国防教育有机融合，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7: 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好好学习，报答祖国，
8: 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
9: 云山美术馆即将在国庆期间对外开放。作为吉林省美术馆分馆开馆之际，中国美术馆、吉林省美术馆联合策划的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凝聚与回响》将在这里亮相，以艺术形式回望历史，礼赞英雄。请听报道。
1: 展览精选70余件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经典美术作品，涵盖油画、版画、中国画、雕塑等多种形式，分为山河破碎、危局觉醒、烽火变燃、全民御侮、血肉铸成、英雄图谱、正义凯旋、见识和平四个篇章。观众既能欣赏到徐悲鸿奔马、齐白石看君行道几时休等名家名作，也能看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八女投江等教科书上的经典作品。
10: 在整个革命历史题材的这个作品中都是钢鼎之作，我们也期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带着青少年小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现场，重温这段历史，感受到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1: 云山美术馆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其前身为东本院寺新京别院旧址，于1936年动工兴建，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1985年被列为长春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成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缮后，作为美术馆向公众开放。此次修缮以难度最大的屋面铜皮瓦修复为重点，最大限度恢复建筑历史原貌。
11: 我们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啊，就这个建筑原来是什么样的，尽量恢复。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时期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来保护呢，实际上也是让人后人记住曾经有这么段的历史。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文明中国看吉林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长春市、珲春市、合隆市等地，对实业阵地、社区校园、边境乡村进行实地探访。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中国一汽把文明建设扎根车间班组，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持续攻坚核心技术，以文明力量助推高质量发展。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创新推出乐学币、爱心币、道德币评价体系，扎实开好思政必修课，将文明担当融入学生一言一行。从老旧小区到全国文明单位，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的蜕变离不开六智融合的管理模式。社区引导居民参与改造计划，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激发群众共建家园的积极性。在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通过完善环卫设施，推进绿化美化，联动驻地军队、边境派出所，打造党政军警民同心筑堡垒、党建品牌，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守护着边陲家园的祥和与温情。
9: 9月29号，2022

0: 六年长春市文明乡风展示交流活动在双阳区举办。活动以文明聚乡运，新风促振兴为主题，设置经验交流、文艺展演、文明大赛、实地观摩四大板块，搭建全市乡风文明建设互学互鉴、提质增效平台。活动期间还开展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的文明加惠民特色文明大集落地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小石村，汇聚非遗展示、中医义诊、反诈普法、农事咨询等便民服务。活动通过经验共享、实景观摩、实践赋能，进一步梳理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乡风建设长春模式。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吉祥新闻消息，为确保国庆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提前排查易拥堵缓行路段，一路一策制定疏堵分流方案和应急预案。围绕长白山、查干湖、松花湖等重点区域和热点线路，提前调配高峰时段运力，加密客运班次，提高综合运输服务质量，加强对重点枢纽、主要通道、重点区域的运行监测和跟踪调度，重点强化国331运输服务保障，完善交通标识、停车休憩配套设施，及时向游客发布天气路况预警信息，让自驾游客尽享快旅漫游的惬意。
0: 国庆假期，我省迎来了秋季旅游出行高峰，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严守防火规定，筑牢生态安全防线，平安欢度国庆佳节。当前我省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气候干燥，风力偏大，野外环境干燥易燃，广大游客在野外游玩，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开展野炊、烧烤等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不在林间草地吸烟、遗留火种、焚烧杂物，户外露营休憩需选择正规合规点位，坚决杜绝在未开放山林、偏远草甸动用明火，自觉做到进山不带火、带火不进山。驾乘人员行车途中，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火柴等火源，尽量避开植被密集区域，长时间停车怠速，从细微处杜绝车辆引发的野外火灾隐患。如发现林区冒烟异常火情隐患，要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
2: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省总体气温偏低，降水稍少，全省平均气温8.8度左右，比常年的10.3度偏低。2到3号、6到7号早晨，我省东部可能出现霜或霜冻。全省平均降水量6毫米左右，比常年的9.2毫米稍少。4到5号白天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建议，节日期间有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注意加强旅游、交通安全管理。此外，我省进入秋收的关键期，建议各地做好已收获的粮食晾晒、防雨、储藏工作。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正宗监制陈凯峰。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 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 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挡着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得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3: 1919年初，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做出了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强占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北京青年学子发起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并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同年7月，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
6: 广播剧《一大代表》毛泽东，总监制陈刚，监制杨长江，出品人胡树斌、曾雄、罗浩，总策划潘开正、邹鹏。

0: 杨娟，制作人张荣梅、刘勋，编剧刘星、尹颂君、全胜，作曲于祥国，导演全胜。第一集，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2: 顺他的神，逆他的死。
1: 润之啊，你的这篇创刊宣言写得太好了，我何书恒就一个字，服。
2: 哦，何虎子啊，你讲讲哪里好。
1: 过去中国之改变并没有思想之改变，到头来不是袁世凯复辟，就是军阀轮番上台，换汤不换药。如今不一样了，新思潮来了，漫漫长夜终于有了一缕曙光啊。
2: 嗯，讲得好，这缕曙光可以唤醒我们的民政，唤醒整国之头沉睡的狮子。哎，何胡子，叹莫自欺啊！
1: 这新思潮这么多，除了大家都认得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林林总总。哎，到底哪一个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呢？
2: 博大的李大钊、陈独秀教授正在寻找，蔡和森、小子神他们就要到法国留学，他们也会去寻找。留在长沙的我和你，还有彭黄、陈子博，也都在寻找。这么多人一起找，我相信一定会找得到的。
3: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湖南学生积极响应，在新民学会的暗中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各界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面对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湖南督军张敬尧又恨又怕，他悍然下令解散学联，封闭湘江评论，开始了暴力镇压。
4: 毛先生，毛先生，
2: 王全亮，你不是在上夜班吗？
4: 兵，毛先生，好多的兵。
2: 哎呀，你这头上怎么在流血啊？
4: 他们把我们印刷厂给封了，我和工友去跟他们理论，结果脑袋挨了一枪托。
1: 这帮该死的丘帮，来来来，先把伤口处理一下啊。
4: 谢谢
2: 何虎子
4: 先生。
2: 昨天夜里胡玉召集国民大会的两位代表被人潜入岳麓书院暗杀了，今天晚上又来封印刷厂，看样子张敬尧要下河手了。
1: 哎，润之啊，下周日计划的大游行不能拖了。
2: 嗯，
1: 彭黄是学联的会长，湖南商专归他负责，我明天呢就去联络一师范和长郡中学。
2: 好，我去联络其他人，争取把各个学校的时辰都活动起来。
1: 对，
4: 我呢，两位先生，我呢，这回游行你们一定要算我一个，这一枪托我不能白挨。
2: 全亮啊，你莫上联系烧瓦厂、兵工厂还有灯泡厂的耕友和老乡，人多力量大，成败在此一举。
4: 好，
5: 抵制日货，还我山东主权！
6: 抵制日货，还我山东主权！
7: 召开国民大会，废除二十一条！
8: 哎，你们看，又来了一堆学生打仗。我看错了，走前面扛大旗的是咱白胡子老端子嘞。
9: 你就搞头不清了。

0: 这是船山中学的，命途的老先生是他们的校长贺民范。
1: 哎呦，真的是人老请不老啊！走，我们也帮学生嘎子喊口号喝。
2: 走，对，走，走，快去！
3: 同学们，各位市民朋友们，几天前，长沙城里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湖南革命联合会。发起人呐，都是一干社会贤达和体面人。我们张督军讲了，这不是要跟学生联合会打擂台，还要兼听则明，搞清楚哪个才代表湖南真正的民意。这个话呢，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大相信的。
4: 王八蛋，
3: 么子是湖南真正的民意呢？第一条，我想大家都没得意见，那就是希望有安居乐业的权利。民国至今，南来北往的兵已经把三湘四水糟蹋了好几轮。在此，我吁请张督军整顿军纪，从今往后再不要发生兵痞们半夜于是抢劫强奸和绑架勒索的事情了。
5: 是
6: 啊，台上讲话的是哪个？
7: 讲得好啊！
8: 他呀是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
9: 是他，是他。哎呀，他文章写得真好啊。
3: 第二条呢，就是减少苛捐杂税，报复劳工，让大家有吃饱饭的权利。比如长沙城里有6000多泥木工人，官府规定每天只能拿3毛钱的薪水，几年下来还不挣8个闹市。现如今物价飞涨，工人们养家苦不堪言呐。三条，就是坚决抵制日货。日本人已经把魔爪伸进山东了，日货却还在市面上畅销无阻。更可恶的是，万国禁烟大会都开了10年了，欧美国家都洗手不干了，日本人却勾结不法商家，竟然还在大肆贩卖从朝鲜、台湾偷运来的鸦片和吗啡。长此以往，中国将越来越弱，而日本则越来越强。这个道理世人都懂，可偏偏我们的北京政府不懂，还把提倡爱国的北大教授陈独秀给抓起来了。
10: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11: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12: 哪个是牵头管事的？
13: 站出来！
14: 你又是谁？带着步兵想干什么？
13: 对啊，你是谁啊？干什么你啊？
12: 我是张督军的四弟张敬涛。张督军早就3令5申，不准集会闹事，更不得破坏经商自由，明知故犯啊！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15: 我们晒过学生集会，他犯了哪条王法？
13: 对啊，
12: 抢

0: 就是烧得快
1: 啊！那都是日本人运来的鸦片，害人的东西，烧得好啊！
0: 哎呀，给我抓住那几个放火的！兄弟们，
2: 到！
0: 管我换成大棒片子！
3: 队长，队长，啊，你看，当前面那一排穿长衫的，都是各个学校的老师，尤其是那个贺民范那个老官子，以前当过议员和县长，连张督军都得给他几分面子。要是他们也闹出人命，恐怕就不好收场了。
4: 徐副官，你说的有理呀！啊，
5: 来人，
6: 走，
5: 把他们全都用麻绳给我捆上，按在地上跪着，再来个开唱留念。妈的，成天骂我们是警犯。这回要让他们斯文扫地。
3: 旅长，那其他人呢？
5: 其他人我管他死活，给我往死里砍，
3: 往死里砍。
7: 请各个学校应当时慎，按照危险低下的方案，从矿场各个渠口抓紧分批撤离。
8: 毛先生，毛先生，
7: 陈良，快给他带上藤药，我们一起想办法先尽力阻拦。
8: 哎呀，毛先生，他们要抓的是你，快走！哎呀，走吧！
3: 妈的，逮住那个穿长衫的高个子！之前他还在台上讲话呢。
9: 钻进了箱子里，
3: 别让他跑了。
10: 是，
3: 你先给我追，追。
10: 是。站住！
9: 我叫你追。王先生，快给我来，走这边。快来这边，走。这里。好了，现在应该安全的。
11: 看过毛先生，你认得过？
9: 我才听了你的演讲，当然认识了。啊，
11: 多亏你，刚才一变态打到了嘴边。哎，你小小年纪，你不怕吗？他们手里可是有枪的。
9: 我练过武，才不怕他们嘞。
11: 你叫么子名字啊？
9: 我叫陈祖祥，这一带我蛮熟的，经常挑担子来这边卖菜。毛先生。刚才烧这本鸦片烟，我还爬上去点了一把火嘞。哦，
11: 你真勇敢啊。哎，徐向哪子啊？读过徐毛的？
9: 家里穷，毛读过。我这名字还是花了两斗米请一个老秀才起的嘞。哦，
11: 徐向啊，以后有空来修业学校找我，我教你识字，接你徐看，识了字啊，心里才会亮堂，才不会受人欺负。
9: 哎，要的。
8: 毛先生，
12: 顺治。
8: 毛先生，
11: 全亮，何胡子啊？哎，谢天谢地，你们总算都安全地跑出来了。哎呀，
12: 今天真的好险呐！张静瑶的兵冲进来的时候，我还在后台张罗会务，要不是小芳反应快，拖起我就跑，我怕是啊，交代在那里喽。
11: 也不知道回场落里怎么样了啊。
13: 会场那边幸亏有很多市民死命阻拦，大部分学生都已安全撤走了，但还是被打伤了很多，抓走了十几个。哎，
11: 这个张金瑶，前天他安排革命联合会跟我们学联搞辩论会，因为被驳得哑口无言，当场就要用绳子帮我困走，还是有人劝说要唱文戏才帮我放了，没想到今天他就跟我们唱了一出这么大的武戏。
12: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润志，我想好了，就由学联出面，叫上20多所学校的师生代表，像这个易礼荣、周世昭、谢觉哉、张国基，还有陶思勇他们。哎，
11: 不能全是新民学匪的，把匡福生、叶汉来，这个烧羊报国佬闷得很。北京的学生。五月通达卖过贼，他是第一个翻墙跳进科的。哼，
12: 要的，今晚全都到楚一学校开会，号召全市总罢课，逼他们放人。
11: 何胡子，哎，去 局长已是大势所趋，但张金瑶肯定会对外封锁消息。上头又有万西大佬段祺瑞给他撑腰，我们这边闹得再大，只怕也于事无补了。
12: 那怎么办呢？
11: 我看要夺冠旗下，我们要赶紧去奏至局长代表团，去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打造舆论，揭露张金瑶狠毒混霸的罪孽。当然最直截了当的就是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立刻将他撤职查办。
12: 润之，你要去北京啊？
11: 对，可北京。
6: 12月，毛泽东率领请愿团进京，驱张运动达到了高潮。不幸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
9: 小师妹，先生怎么样了？
10: 润之哥哥，我爸他快不行了。
9: 小师妹，莫哭，先生他今年还不到50，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
10: 医生已经偷偷跟我妈妈说过了，可能就是这两天了。
9: 老天爷，你何其不公呐！先生这一辈子全心教学，待我等学生更是恩重于山。当年一时闹学潮，要不是先生一力承担，恐怕我早就被开除的。到了北大，先生又举动牵线联络，让我们湖南学子来北京准备赴法勤工建学。
10: 润之哥哥，我爸要是走了，你会不会也和何森哥他们一样去法国？何森哥哥上个月刚刚跟我爸辞行，这会儿估计已经在海上飘着了，恐怕有2-3年都见不到了。
9: 局长保有结果，我是不会造的。再讲了，求学问道也不一定非要取客。
10: 你真不出去了？
9: 补课了。
10: 真好。
9: 啊，墨子。
10: 啊，没什么。对了，润之哥哥，你来之前大钊先生已经来看望过我爸爸了。他说今天早上看见你带着人在总理府门前静坐，他很关心你呢。
9: 这次来北京匆匆忙忙，还忙来得及登门去拜访大钊先生。
10: 我爸爸也很担心你，他今天趁着自己还清醒，特意为你写了一封信，让你转交给一个人。
9: 哦，一个人？拉瓜
10: 给你，信封上写着呢。
9: 哦，张行言乌兄亲戚，张新言，张世钊，那位鼎鼎大名的南博议和代表。
10: 嗯，张伯伯是我爸刘英时的同学，他现在在上海。爸爸说这封信你将来一定能用得上。你看信特意没有封口，就是让你心里有个数。
9: 吾真忠于君，儿子海内人才，奸臣冤大，君不言救国则义，欲言救国必先忠儿子。毛才二君当代英才，望山师之。这是先生给我和蔡火森写的拒签信啊。先生你病得那么重，
14: 还击刮着你的学生先生。
6: 毛泽东是幸运的，在长沙他得到了杨昌济等一批恩师的悉心栽培，而前后两次北京之行又让他相继结识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两位巨人，李大钊和陈独秀。

0: 下次，我们这位曾丽大人就更有理由对我们不闻不问喽。
1: 他们同属于皖系军阀，此事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很难的。
0: 灾难也要和他们斗下课。
1: 斗？怎么斗？
0: 郭道士还毛相好，反正就是斗。我就不信他们能够一手遮天。
1: 润之，你主编的湘江评论我看了，很好，让我也受益匪浅。
0: 先生过奖了。民国七年，要不是先生你接纳我进到博达图书馆担任书记员，又让我旁听了半年课，恐怕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我在偏远地方的井底之蛙嘞。
1: 润之啊，你在北京领导区章动静这么大，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我觉得单靠和平请愿写文章批判，恐怕是打不倒也赶不走军阀的。
0: 先生，实不相瞒，来北京之前我安排人去了衡阳找吴佩孚，他和张金尧有矛盾，只要策动吴佩孚撤军北犯，谭延闿的湘军就可趁虚而入，到时候啊，张金尧这条破船铁定就要沉喽。
1: 想不到啊，润之，你还是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可是说到底，这批判的武器还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0: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1: 对。
0: 这句话我好像在某本书上见过。对，马克思讲的。
1: 对呀，北大正要发起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取了个谐音叫抗木易斋，你老乡罗章龙、邓中夏、何孟雄，哦，还有妙伯英这个女娃子都参加了筹备工作，尤其是德文组已经翻译了好些本马克思的著作。怎么样，润之，有没有想加入？
0: 不敢轻耳，姑所愿也。大赵先生，自从去年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你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
1: 庶民的胜利，
0: 对，还有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啊，我就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很大兴趣啊。
1: 你若有兴趣，应该再去见一个人。
0: 啊，拉瓜，
1: 你认识陈独秀、陈仲甫，他和我一样也很关心你。
0: 啊，这是真的。
1: 陈独秀先生出狱后去了上海，他一直夸你后生可畏。啊，这是最新一期的《新青年》，上面就有他声援你们的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好好看看。
0: 太好了，过段时间我正要去上海，一定会全程拜访他。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想让大家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呢肿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呢都能够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

0: 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把眼睛调理好了，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看风景也都能更加舒心了。
1: 那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来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经常有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属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2: 第二集。
3: 润之啊，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一定是从张世昭那里得到好消息了吧？
4: 钟副先生，是大好消息
3: 哦！
4: 张先生已经为我们湖南学子募集到了20000大洋，不日就可入账。
3: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4: 还有一个好消息，单眼看打来电报，将区长成功了。他欢迎我们回乡工商，湖南自治大计。
3: 哦，有这事
4: 啊！我们已经商量好的，那20000大洋，除了拿来资助复发勤工建学，还准备捞一小部分回长沙办个文化学社，传播新思想，把湖南的教育和实业搞上课。
3: 啊，任之啊，你对谭延闿了解多少？
4: 他是前秦翰林，名望特别高，当过2次湖南督军，都是被鄱阳军赶下台的。
3: 不过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老派官僚罢了。我陈独秀敢打赌，不出半年还会是老样子，也许会更糟。
4: 啊，
3: 任之啊，你想过没有，走了一个张敬尧，很可能到时候又会来一个李敬尧、王敬尧。嗯，
4: 和大钊先生谈过之后，确实想过，军阀终究是靠不住的，或许这就是人心的卑劣吧。
3: 不，不是人心，这是由人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4: 么子？阶级本性？
3: 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它也是马克思学说的奠基之作。润之，我推荐你一定要看看。
4: 这个我看过了。